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国庆假期，在安徽淮南市凤台县推剧团的一场下乡巡演现场，传统剧目《宋香茶》依然是这场演出的主打剧目，韵味十足的唱腔和演员精湛的表演引得众多观众驻足观看，阵阵喝彩。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百里淮河穿境而过，南北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这片水土也赋予当地传统戏曲别具特色的韵味。淮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周朝生说，推剧的地方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声腔和语言中。
7: 推剧在他的作品当中，整个一个风格，它体现了一种南北交融的特点，既不是像北方的那么刚健，也不是像南方风格的那么婉转和委婉。在道白当中呢，主要是在里边呢带有淮南这个地方的方言当中的特色，比方说像知思思和知思思，它这方面没有卷舌。
8: 小老鼠上等台。
1: 淮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崔尔胜长期从事地方语言研究，在调研中他发现，地处皖北的淮南市虽然以中原官话为主，但却夹杂了许多南方方言特有的发音。
9: 一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翘舌音，就知识日是缺的，全部读成了知识识日这种音。第二个特点就是没有佛这个声母音，这个特点更明显。我们放眼全国方言当中，吴语当中的温州话，湘语当中有一部分那个双峰，还有闽语当中的这个福州厦门，跟我们淮南方言是同样的，都没有佛，它明显的带有了南方方言的特点。
1: 春秋战国时期，古城寿县曾作为楚国都城，承载了大量自长江溯水而上的楚先民。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带着子民迁徙于此，留下千古名著《淮南子》。及至宋朝， 随着南方大量移民的迁入，淮南地区的语言越发具有江南的特点。苏轼到这里时就曾说，时刻相逢久无语。历朝历代频繁的人口迁徙，让各地方言都在这座皖北城市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9: 总体来说，淮南方言随着移民的加入，随着文化的层次的叠加，造成了淮南当地方言的层次性、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杂糅的特点。
1: 悠悠淮河水，见证多少往事，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唯有南北交融的历史文脉千古流传。它留存在寿县的古老城墙上，散落在无处不在的淮南美食中，更珍藏于悠扬婉转的乡情乡韵里传。

0: 2017年12月，浓缩了湖广填四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湖北麻城东路花鼓戏《麻香约》在四川眉山上演。地处黄冈市北部的麻城，被称为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发源地之一，是湖广填四川的起始地和集散地。曲调优美、节奏明快的东路花鼓戏，生动地展现了当年湖广移民艰苦创业、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湖北黄冈古称黄州，这里自古崇文重教，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千古名篇，其中以东坡文化最为世人铭记。黄冈市赤壁管理区副主任李林说，苏东坡谪居黄冈4年多，在此完成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流传千古的诗文。
1: 他在黄州前后写的文章有700多篇，诗词歌赋留下了很多，所以他在黄州跟黄州人也留下了很多丰厚的历史遗产。
0: 黄冈地处吴头楚尾，吴楚汉等古老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俗和语言风貌。黄冈方言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有6个声调。黄冈师范学院教授陈淑梅说，黄冈话古色古香，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读起来非常儒雅。
2: 我们鄂东方言的语音特色就是有6个声调，那么这6个调很有特色的，我们保存入声，而且入声自成一类，而去声分阴阳，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方言学当中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黄冈的方言特色也深刻烙印在黄梅戏的语言体系中。陈淑梅说，黄梅戏的前身是源于黄冈的黄梅采茶戏。黄梅戏在语言的运用上以湖北黄梅方言为基础，吸收了安庆方言中流畅柔美的语音成分。
2: 对呀，你不唱这个方言就没有黄梅戏的味儿了。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女驸马里面的，你看它调子不变哈，它是用方言来唱。王三姐她不能唱王三姐，她唱王三姐，你要唱王三姐那不是黄梅戏了哈。
0: 滚滚长江水，逃不尽千古风流人物，巍巍大别山，孕育出世代英雄儿女。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2021年11月，2021至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结果出炉，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位列其中。您现在听到的彝族左脚舞，便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舞种。舞不离弦，弦不离舞，跳左脚舞时弹奏的乐器叫做弦子。弦子音箱大，琴颈短，乐声清脆婉转，韵味悠扬。彝族文化学者毕凤书说，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乐器，弦子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 这个呢叫做内弦，一个就是外弦，内弦与外弦之间呢有度音。这个弦子呢可以弹好各种调，比如 C 调、G 调、E 调、F 调、降 B 调都可以。啊，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民族乐器。这样，
3: 弦子通常只有两根弦，却极具变化。高音清脆，中音明亮，低音丰满，轻轻弹动犹如丝丝细雨，急促拨弄好似万马奔腾。作为彝族代表性乐器，弦子的外形构造和演奏方法为何与江南水乡的琵琶如此相似？毕凤书说，弦子和琵琶同属于弹拨乐器，琵琶音域广，声音穿透力强，而弦子流行于民族地区，是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智慧。两种乐器远隔千山万水，却构成了时空上的遥相呼应。
4: 彝族弦子的话只是两个音，内弦和外弦之间呢是走五度音，但是那个琵琶就不同，琵琶它是四根弦啊，四个音。彝族的鱼弦呢主要是使用于做左脚。
3: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文化灿烂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区。彝族左脚舞被誉为彝族文化的活化石，有1000多年历史，古时称跺左脚，是人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和劳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舞种。这舞蹈历经千年不衰，只要有彝族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人跳起欢快的左脚舞。
4: 我们农村里面的人呢，他不懂这些乐理知识，他只是跟着感觉走，可以弹勾弦，也可以弹左脚调，这是一样的。
3: 千里一山，万种风情，古老神奇的微楚大地孕育了火一样的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彝族文化。楚雄的红土地记载着凛冬飘逸、生生不息的热爱，群山铿锵正播响婉转悠扬的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2022年9月19日，秋雨绵绵中，第22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展。华灯初上时，中外游客常常会去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又见平遥》，看几百年前平遥人如何一路把票号开出国门，创造辉煌的商业传奇。您现在听到的是晋剧传统剧目《打金枝》，山西戏剧职业学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徐炳梅说，晋商促进了晋剧的发展，晋剧同时又反哺了晋商。
6: 晋中的商人他喜欢当地的戏曲，所以这个富商他富了起来以后，他就很多拿出钱来兴办科班戏班，培养这个戏曲人才，而且呢，在随着晋商的那个脚步了，有些呢，他就把家乡戏班呢，他就带到外地去。
5: 平遥人爱听晋剧，但平遥方言在晋剧中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平遥话属于晋语并州片，是晋语的典型代表。平遥文化学者许忠说，与晋剧的圆润不同，保留了大量入声的平遥方言，听起来略显生硬。
7: 古四声当中，平上去入，那么入声字呢，古人有一句歌诀叫入声短促即收藏，就是这种音呢即发快收，比如黑白铁三个字，平遥方言当中呢全部读作入声哈别铁。还有一个呢，就是古词汇也比较多，表示这个羞羞答答的爱口失羞，表示巧言善辩的花马吊嘴，奶口失羞，花马吊嘴。
5: 创造了100多年辉煌的平遥票号早已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但直到今天，大量的商业俗语依然遗留在平遥方言中，代代相传。平遥民间学者邓小华说，这些词汇早已融入平遥人柴米油盐的日子中。
8: 你们说城墙倒帽插在帮罩什么意思呢？城要平，就是我要公正，倒帽就是你给他打油啊打酒啊打错，一定给他倒得满满的。池子崩涨，就说你要量布啊量什么东西，池子给人家崩涨，那尺寸就不少。这也是平遥话，我们平遥话其实它是一个生活。
5: 穿过平遥古城墙，行走在平遥古城中，古色古香的巷子，三进三出的院落，仿佛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古城的千年往事。这里有晋商走南闯北纵横天下的勇气，这里有一诺千金诚信取胜的传承，这血脉历经千年不散，这风骨跨越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排演的龙江剧《萧红》在哈尔滨环球剧场隆重首演，用家乡戏演家乡人，让人倍感亲切。似乎剧场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对呼兰河的思念之中。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龙江剧，是中国最年轻的戏曲剧种之一。它以东北二人转拉场戏的音乐为基础演变而成，剧中演唱使用的哈尔滨方言，字正腔圆，宽音大嗓，淳朴的乡音乡情，顿时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哈尔滨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让这座城市从成立之初就充满了开放与包容。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陶然说，哈尔滨方言属东北官话松辽片，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它的发音更标准，表达更清晰，而哈尔滨的普通话普及程度也明显好于吉林、辽宁以及黑龙江省内的其他大部分地区。
1: 哈尔滨啊，是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之后才开始建设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时尚和活力是这里独特的气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哈尔滨人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就特别强。
0: 哈尔滨处于松花江干流至中流的节点处，自古以来狩猎文化、渔猎文化、牧猎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哈尔滨一词就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哈尔滨生活，也让这个城市具备了吐故纳新的能力。
1: 比如啊，以横穿哈尔滨市区的松花江作为划分，江南呢多数讲普通话，因为江南是从山东等地直接迁到哈尔滨的，江北啊有一些原住民和闯关东非常早的家族，所以呢受辽北方言和吉林方言的影响也比较重啊，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哈尔滨普通话中呢，比如我们说很、非常、特别、特，偶尔会说贼，但是在江南呢会说成，比如啊小伙成帅了，这瓜成甜了等等。
0: 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两侧，巴洛克、拜占庭、俄罗斯式的建筑随处可见，开放与包容已成为这座城市血脉里的基因。这里有皑皑白雪的北国风光，这里有哈尔滨人广阔的历史胸怀，更有一个城市一往无前的力量。

大家就是让你，不求有名，不求有名，让他。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前田健体呀呀嘿。
3: 2022年大年初一，传统皮影戏《曹克让大战赫连丹红》在锦州市民广场热闹开演，光与影的浪漫中，将锦州皮影的独特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影窗、大影人和大嗓门。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中部山海关外，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塞，历史上关里关外的方言在这里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种南北相融、豪爽质朴、大嗓门的锦州话。
5: 把我到他家去，本来挺热情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一说就是啥时候来的，就好像挺不耐烦似的，就是有点嫌弃我们啥时候来的。完了就我说上午到啥时候走啊，其实人家还挺热情，但是就是觉得特别不耐烦。
3: 人们俗称的东北话指的是东北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其实东北官话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和绝大多数东北方言尾音调值偏低有很大不同，锦州话尾音上扬，语调略显夸张。锦州方言传承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张国岩说，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使用的核心区域为辽西走廊，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沿海地区。
6: 锦州话的语音

0: 流动，造就了锦州独特的语言风格。
1: 锦州话里头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完完全全对古代汉语的一种直接传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说夹一筷子，但是锦州话呢说倒一柱子。外地人学锦州话其实是很难学的项羽，因为锦州话它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0: 锦州这座辽西走廊上2000多年的古城，仿佛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厚重的历史造就了这座与众不同的锦绣之城。这里是饱经沧桑的军事要地，也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城。这里有耿直幽默的乡音，更有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8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直播了抗洪赈灾募捐演出《我们万众一心》，青年歌手祖海演唱了特别为晚会创作的主题曲《为了谁》。1998年夏天，全国洪水肆虐，长江告急，松花江、嫩江告急，西江、闽江等流域也深受洪水灾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孟庆云接到任务，去抗洪前线体验生活。
1: 突然接到通知，说立即出发，跟着队伍就走了，就去了高建成所在连队。当时这个连队干部战士牺牲了好多，那是高建成是指导员。当时接到上级命令，说要由洪峰去抢救百姓的这个财产，去救人。那个水大到什么地步？大的就是说，就一辆五六吨重的大卡车，就是那个洪水一推就推几十米远。指导员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救了五个战士。等他救到最后一个小河，把他推到树上去的时候，这指导员半点力气都没有了，就被洪水冲走了。牺牲很多人。这小何呢，他自己知道是指导员救了他，他每天从早到晚，他把指导员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军官帽摆的那个也整整齐齐的，每天坐在门口等他回来。当时对我触动特别特别大，一周时间，这一周是六七天时间，就哭了六七次。我如果不去前线，我的那感情，我对战士那种感情，可能没看到那种情景，可能不会那么深刻。
0: 面对汹涌的洪水，无数解放军战士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铜墙铁壁，这一幕幕深深震撼了孟庆云。回到北京后，孟庆云收到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创作的一份歌词。
1: 当天的下午给我传过来的一份歌词，说明天后天就要录音，我把歌词装在口袋里，很快写出来，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吧，国家有难了，真正奉献自己生命的就是咱们军人，是纯粹的为人民的人。
2: 就在此时此刻，广大军民依然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千里江堤牵动着我们的心。
0: 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晚会筹备工作仅用了8天，最终收到各界捐款捐物总值6亿多元。那一年洪水滔天，那一年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也展示出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连同那首《为了谁》一起，成为1998年夏天

0: 最为深刻的记忆。
1: 我们已经练习本寨了将近十二个小时，有法药练习左眼左炮，还有本寨将近四个小时，大家有没有精神呢？
2: 有。

0: 1959年1月，广西柳州市委宣传部选定将歌仙刘三姐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的创作题材。柳州刘三姐创编组随后编写了彩调剧《刘三姐》的第一方案，并以柳州山歌《十六青》曲调为基础编写了主题歌《序歌》。《序歌》的主旋律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曲谱的最初形态。1960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举行刘三姐汇演大会，广西文化局抽调专家组成的改编组将彩调剧《刘三姐》改编成为歌舞剧《刘三姐》。
1: 哦，那个时候呢，我们全省举办了这个刘三姐汇演，就说每一个剧团，不管是哪种剧种，都要演刘三姐，就是想集中全区的这个力量，把这个剧本创作得更加的完美。
0: 在对彩调剧歌词的改编过程中，改编组认为原曲歌词中的山歌好比红河水过于具体，因而显得有点局限，而且演唱起来也不够顺口，于是将红河水改为春江水，从而让歌词更富诗意，又将好似改为好比，使发音更清晰，将哪怕改为不怕，使语气更坚定。经过这些改编，山歌好比春江水的歌词就成为如今流传的版本。

0: 1960年，歌舞剧《刘三姐》在全国首演，并于当年10月进京演出。毛泽东看过后连连称赞。随后，《刘三姐》在全国巡演超过500场，引起巨大轰动，并被搬上电影荧屏。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筹拍这部电影时，音乐家雷振邦接手了电影音乐的作曲工作。他在创作中借鉴了歌舞剧《刘三姐》的不少素材，以至于后来很多观众常常将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误认为是电影版《刘三姐》的主题曲。其实，在电影《刘三姐》在全国上映之前，《山歌好比春江水》早已在全国唱响。
1: 我觉得山好水好，歌好人好，对，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作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0: 1999年，在南宁国际民歌节上，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民间选出的刘三姐共同演唱了一首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从而让这首婉转动听的山歌再次散发出激情。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0: 1931年，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牺牲后，他的爱人牡丹专门请当地民间艺人桑杰胡尔奇编创一首歌曲，以此纪念嘎达梅林为了土地和自由率领人们奋起斗争的传奇故事。桑杰胡尔奇欣然应允为英雄写歌，他精心编写了几段嘎达梅林，把歌词配在传统民歌秀英的曲谱上，一边拉着四胡，一边给众人演唱，从此让这首蒙古族叙事民歌在大草原上四处流传。
1: 嘎达梅林是在我脑子里头，他是保护自然的英雄，克尔钦草原过很多英雄，但是这里面的最厉害的人就是嘎达梅林。
0: 此后经过无数民间艺人的整理和加工，嘎达梅林的歌词多达500多段。我们今天熟悉的这首《嘎达梅林》是经作曲家安波整理翻译后的四段歌词版本。1956年，23岁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辛沪光被《嘎达梅林》的故事深深感动，以惊人的才华将其创作成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至今已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2: 我怎么写出《嘎达梅林》？就是我那时候收集的里头有个民间长篇叙事诗。非常感人，他就是非常有豪迈的那样的气势。为了他本来也就是王爷下面的一个官儿嘛，掌握兵权，但是他为了百姓那个生存的环境，他就是几次就经过很多周折，后来又被抓起来，后来呢最后还是叛徒出卖啊，干什么受了埋伏啊，做了牺牲，所以很壮烈。所以我看的这个整个这个情节故事就好像那个画面都在我眼前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本身我自己就激动得不行，我说实在是适合写交响乐的东西。

0: 2002年，导演冯小宁把《嘎达梅林》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电影原声音乐更是配合电影，向观众奉献出扣人心弦的民族交响诗。而担任电影音乐创作的蒙古族音乐人三宝，正是作曲家辛沪光的小儿子。
1: 这个题材要拍成一个电影啊，所以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是主动要求去写这个电影音乐的。这个题材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影响太大了。
0: 电影《嘎达梅林》中的主题曲由蒙古族歌手腾格尔演唱，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中，腾格尔将这首歌颂草原英雄的歌曲演绎得苍凉悲壮，荡气回肠。那歌声中不仅有壮美的草原风情，更有一代英雄的家国情怀和铁骨铮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首名为《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广为流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但由于当时的报刊和歌集在刊登这首歌的

0: 词曲作者时都署名为艺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词作者其实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1921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西山去看望朋友，友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并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名叫《希望》的小诗，收入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长试集》。
1: 但是这个《长试集》它问世以后啊，引起了文学界包括理论界广泛争论。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是太白话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没人用白话写，都是用的是律诗或者是国体诗。而事实上这个白话文运动呢，让新诗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兰花草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希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那么以我们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胡适这些文字啊确实是很上口，也很流畅，比较符合一首歌曲广泛传播的条件。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陈贤德和张碧二人对胡适这首诗进行了一些修改，并配以乐曲，同时改名为《兰花草》。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清新的民谣形式，从而让唱自己的歌风行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台湾70年代开始的新民歌运动。台湾众多歌手包括包美胜和银霞都演唱过兰花草，但真正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歌手刘文正。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港台流行歌曲。王杰时对这首《兰花草》的翻唱大受欢迎。
1: 那时候也是从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听到，哎，这歌挺好听，什么歌呢？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当时呢，我就跑到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把那个歌给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一字一句的这样给记下来唱的。啊，唱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哎呦，当时就观众就特别的受欢迎。
0: 一首《兰花草》，旋律优美，格调清新，婉转优雅中又带有一丝美好的牵挂和怅惘。虽然歌中写的是一个未偿的心愿，但在淡淡的失望背后，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和自由的向往。

0: 好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素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羽，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羽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羽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儿了。
0: 半年后，乔羽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羽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新生，也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了。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要是让公公知道是苏宝把你领到这儿来的，苏宝他要不挨一顿大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4: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0: 不让公务车，
1: 不让公车。
0: 刚才公务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找红军去了，新梅姐姐。
2: 找红军？
0: 对了，是找红军。公务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3: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

0: 1982年，词作家陈晓光到河北参加一个为音乐爱好者举办的讲座，并为学员们修改作品。一个雨后的清晨，他到山上散步时碰到一群采蘑菇的小女孩，于是和他们开心地交谈起来。孩子们天真朴实的理想让他深受感动。
1: 那个时候说这帮孩子，我估计他的物质生活啊不会很好，
2: 是
1: 啊，但他精神还是蛮丰富的。我问他，你们这些蘑菇回家哎炒菜很好吃吧，说这也得晒干了去卖，哦那是补贴家用，当然这里边也有我的创作了，你这是卖了以后 你还要换一把镰刀，还要换点棒棒糖，镰刀是为了再劳动，棒棒糖是跟小伙伴一块来分享这个劳动的幸福，哎，这是我的创作。
0: 陈晓光很快便写出了一首充满童趣的采蘑菇的小姑娘，随后把这首词交给了一位向他约歌约了很久的作曲家，对方很快就谱好了曲，但这一版的采蘑菇的小姑娘并没有录制发布。
1: 她很高兴啊，回去作曲也很快，还跑过来唱给我听，结果没过几天，一天早晨4点就有人敲我家门，我一开门一看是她，我说怎么了，她说昨天呀，我们文工团领导审查节目批评了这首歌歌词，说你怎么写个小姑娘啊，还光着脚丫，还背个竹筐，采了蘑菇还得去卖，这不是农村的阴暗面吗？我们领导说你改一改，你让她不穿皮鞋，你也得让她穿双球鞋，你别背筐，你让她背个书包不好吗？总之你得改，我哭笑不得呀，你说我说什么？最后我就拍拍肩膀，我再给你写别的吧，一个字不动，我不改，他走了。
0: 后来陈晓光将这一段插曲说给了作曲家古建芬，古建芬欣然同意为这首采蘑菇的小姑娘重新谱曲。
1: 古建芬一听了笑，这个都觉得这种极左的东西在干扰着艺术创作，古建芬说哎，你拿来我来写，我不怕，他就写出来了，唱这么多年就传下来了。现在
0: 古建芬说，他创作采蘑菇的小姑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念歌词，然后在念的语调中找音乐旋律，所以这首歌的唱腔和念白才会非常接近。

0: 1993年，电视剧《古传女人和网》在前两部《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锦》之后，在全国播出，获得巨大成功。电视剧中的歌曲同样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片尾曲《不白活一回》成为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词作家张黎的夫人杨富兰说，《不白活一回》也是张黎面对苦难不屈不挠的一生的写照。
1: 因为张黎吧，他自己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活在世上不能白活一回，应该呢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一点事情来，不一定说做这个事情惊天动地，但是作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志都应该自己有这种决心和这种想法。所以呢他也是这么想的，他这辈子呢我觉得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你说我是写歌词的，我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只有能写好一首歌词，或者写两首三首。他这一辈子一共写了1700首。
0: 张黎是辽宁大连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平反后曾经夜以继日地从事歌词创作，但一开始写出的上百首歌词都没能够唱响。80年代开始，50多岁的张黎终于厚积薄发，先后创作出《我和我的祖国》《鼓浪屿之波》《山不转水转》《亚洲雄风》等流传至今的名作。李谷一说，张黎的人生坎坷波折，但他的作品始终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深的热爱之情。词作家贾冰说，作为词作大家，张黎朴实真挚的歌词来自他对生活细致而深刻的观察。
2: 大真话，大实话，大白话，这是张黎老师的他的一个词风啊。但是在这种大真话、大实话、大白话当中呢，无不体现着张黎老师对一种社会的这么一种思考和他的一种哲学观念的一种表达。所以我就说，张黎老师的词是有词品的，而形成他词品必定是用他的人品去形成。
0: 从1989年到1993年，以《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锦》和《古传女人和网》为代表的女人命运三部曲轰动一时，《不白活一回》等主题曲也传唱至今，成为人们面对困境永不屈服的精神。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您身边有这种朋友吗？经常浑身没劲儿，气短懒言，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有没有发现啊，身边呢总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比如说你看他们年纪轻轻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啊就缺少了年轻人的阳光、自信和活力。然后呢你再看他们吃饭啊，到吃饭点的时候啊，他不想吃饭，没有胃口啊，不知道吃啥，总是呢懒洋洋的，浑身无力，提不起来精神，一干活他们就喊累啊，一干活就喊累。然后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人就特别容易感冒。大家知道他为什么容易感冒吗？你要是真的细心的来分析啊，你还真的知道。因为平时你看他精气神都不足，是不是啊？容易拉肚子，容易感冒，这不都是非常典型的免疫能力低吗？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看这一类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闹肚子，然后呢经常跑医院去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是好好的，医生会告诉他说是过度疲劳了，饮食啊不规律了，肠道菌群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好，所以人就特别容易累，特别容易乏，没有精神，年轻轻的没有精神状态，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疲劳综合症。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啊？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身边这样的人还真的不少。就拿以前呢有一位患者叫刘刚来说啊，他是一家外企部门的经理啊，大家说这个外企啊工资待遇啊还是相当不错的了。你看他这个人啊，身材高大，精神饱满，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的标准模板。大家知道啊，外企的工作都是早九晚五的，回到家呢却要伏案到凌晨，想一想很辛苦啊，加班加点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那几年下来啊，刘刚的身体早已经不如以前了，感冒呢会月月光临他啊，说每个月都有感冒几天，稍微受点风雨，对吧，稍微受点寒凉，哎，最先倒的总是他。你看很多人呢说，哎呦，不小心吹个冷风还没啥事儿，但是他就不行了。按他来说呀，真的是病来的容易，去则难。那为了不影响工作，生病了往往呢会把一些抗生素啊使劲的吃，就这样他的病呢依然呢在他身体当中啊是缠绵不休啊，基本上呢说一个月当中啊都会有一次感冒，身体啊就会弱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大家说现在的年轻人压力也大，对吧，身体也不好，后来呢慢慢的发现呢这个血压也出现问题了，总是徘徊在140啊，那么高压140，低压在90的边缘，偶尔呢这血压还往上窜，窜到最高啊都达到150了。

妻子呢总劝他吃点降压药，刘刚啊总是不肯啊，因为他的父亲呢吃了一辈子的降压药，他感觉自己今年年龄不大呀，对吧，才40来岁，不想以后人生就被降压药给束缚了。大家说不吃药那你血压高啊，是吧，那不吃降压药却是脚下还没有力气，还经常会出现头晕呐、啊，眼睛呢总是啊像蒙上一层纱一样啊，甚至有时候看电脑的数据表啊都看不清楚。到院呢也去检查了，浑身大体检啊，全部检查一遍，其实找不出什么问题所在。以前呢他是体育队的长跑健儿啊，大家说身体多好啊，是吧，跑个个8小时啊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如今呢跟过去真的是不一样了，说上班下班呢有车接车送了，说家里有一次啊正好电梯坏了，才爬了5层的楼，脸色就开始苍白了啊，说心憋得慌，大汗淋淋的，两腿发软，而且说话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轻了啊，不是他不愿意，实在是提不上来这口气儿了。大家说你说才上个5楼啊，对吧，于是后来呀、啊、他晚上啊有应酬的话，说能推呀、啊、他就推了，回家呀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自己呢放在沙发上哈，连鞋都懒得脱啊，他实在是累了。那李刚啊经常啊自我嘲笑哈、啊、说年轻的时候啊有时间没钱呢，这年龄大了吧成了什么现象啊，就成了有钱没时间了啊。现在呢他有钱了也有时间了，但是没什么了呢，没有力气了啊，钱有了时间有了，确实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那大家想没想过说像他这样的现象啊，这年龄可不大，他不像我们很多人呐、啊，说忙着工作忙着上班啊，等退休了然后呢我们有时间了可以出去走走，那你说才40来岁对吧，还不是我们70-80退休的年纪，感觉到人没力气了，走不动了，是不是啊。那大家呀跟我一块儿来分析一下，说刘刚出现了这个现象他是属于什么呢，我们凡是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说这个人体太虚了，对，就是因为体质太虚了，并且呢还是一种气虚啊，气虚人呢就没有力气。我以前呢跟朋友们说过，脾胃论的作者李东垣不是讲过吗，说脾胃内伤的原因啊，其中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劳倦过度啊。那咱们对比一下刘刚的生活状态，这些年他在外企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呢拼命的工作，直到脾胃内伤3个原因在他身上都能找到了，他才会发现呢身体不如以前了，没有力气了。因为我们长期拼命的工作，饮食不规律啊，就是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劳倦过度，那时间久了那脾胃跟你毫不客气，他自然就会发脾气了。因为脾胃功能受损了，大家想一想，你的气血化生肯定会出问题的，对不对。那说脾胃功能受损，化生气血不足，你会容易气虚，人气虚了自然就没有力气了。你想有力气，那力气从哪儿来的呀，不都是从脾胃来的吗，所以说脾胃功能受损了，气血化生不足了，你自然就没有力气了，大家知道了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力气，力气啊，力气从哪儿来呀，我们还有一句话说吃饱了才有劲儿，吃饱了才有力气。那现在说吃都不想吃了，吃都吃不下了，那还哪里来的力气呀。那归根到结底啊，就是因为脾胃它会化生气血，脾胃一旦说出现了问题，
那你化生气血不足，人就没劲儿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咱看李东垣对脾胃内伤的病人有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呢？比如说人经常没劲儿、乏力啊，没有精神，那李东垣是怎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怎样补中益气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那无论是古代人和现代人呢，都有这样的现象。那咱看李东垣呢，他就用了一个方子来解决浑身无力的问题，对吧？哪个方子呢？告诉大家是补中益气汤。那您看这个方子解决的问题写得多清楚啊，就是脾胃气虚啊，少气懒言，四肢无力等等。那您说刘刚的症状跟这个症状相不相对呀？非常相对，是不是？所以说人的脾胃一旦受伤，体内的元气就跟着受伤了，这样呢就会出现许多的病症。也许呢就是李东垣先生所说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尤其呢是刘刚这样的上班族啊，思虑过度，过度的劳累，再加上呢长期饮食不节，自然会伤及脾胃，危害比较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啊，早晨呢长期不吃早餐啊，也不吃早饭，然后呢一上午都是干活，这个时候对身体的损害实际是非常非常大的，会直接导致你身体各种的健康水平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民国时期啊，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叫张锡存，他曾经治疗过很多这样的病例。其中呢有一个车夫啊，就是在饥饿的状态空着肚子跑了七八里地，大家想一想，不吃饭啊，你跑了七八里地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出现呢呼吸气短，心中发热，不爱吃东西，肢体呢酸软无力，稍一动弹呢就感觉这个气儿上不来了。那最后呢张锡存就是用着补中益气法给他治好的。有的人会认为啊，这个病呢与没吃早餐没啥关系，但是呢在中医里边讲啊，他们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当你没有那么严重啊，或者是当你呢还年轻啊，还没有反应出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你去西医检查，西医当中就会告诉你这就是疲劳综合症了，对吧？好多白领因为所谓的疲劳综合症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到西医那里啊去看西医，认为啊他没什么大的毛病，注意休息啊，休息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啊说休息了感觉好一点，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会反反复复的疲劳无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李东垣先生的补中益气汤啊，现在呢叫做补中益气丸了。方子的组方是什么呢？大家呀用过这个药的人都知道啊，比如说黄芪、人参、当归、白术、陈皮、生麻、柴胡、炙甘草，就这么八味啊。这的主要症状呢都是因为劳伤、饮食不节导致的一些脾肺气虚啊，中气下陷。那什么是中气下陷呢？这是一个中医的术语。中医认为啊，人的胸中有中气啊，支持人体正常的功能。如果说您的营养不足导致气虚，那么这个中气啊就会向下走。这样的人呢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啊没有力气， 说话都提不起来气儿，不爱说话，脸色呢苍白，经常会头晕啊。本来呢食物在胃肠里啊，在中气固持下可以慢慢的走完消化过程，如果说固持不住了，很快就泄出去了，结果我们现在人呢就出现了腹泻，还有的人出现脱肛，有些人呢体检呢西医就说呀你胃下垂，女性呢还会出现呢子宫下垂，对吧？对于这个中医认为啊，说脾肺气虚，因为在五行的归属里边，脾它是属土的，肺呢属金的，土生金啊，因此呢这个病根啊就在于脾胃，因为脾胃的功能下降了，那么吸收不好，结果导致呢肺气也就不足了。那补中益气汤这个方子就是李东垣用了很大的心思琢磨出来的，方子里边有人参就不用说了，对吧？这是一味大补元气的药，然后就是黄芪，这个黄芪可谓是好药啊，生黄芪呢可以起到一个固表的作用。那什么是固表呢？就是加强人体外围的防御系统。有的朋友呢总是冒虚汗啊，风一吹就感冒，那就可以用这个生黄芪来固表。如果说把黄芪用蜜给制了，那么则起到的呢就是补中益气的作用。因此呢黄芪在这个方子里边呢最主要的一种药物啊，量呢可以最大。方子里边的炙甘草呢也是补脾胃之气。那李东垣认为啊，黄芪啊，人参啊，炙甘草啊，又能消除烦热的圣药。

这个烦热呀，就是因为我们中气不足产生的虚火。方子里边呢还有白术啊，这是燥湿补脾经之气的。因为李东垣认为啊，这个问题呢关键都是在脾啊，他说了这个脾气一虚，肺气先绝，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呢就可以呢要顾及到的就是脾经啊，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要照顾到的就是血。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啊，阴阳是互生的，气血也是互生的，气虚的同时血也一定是虚的，而一下子补了这么多的气啊，一定要考虑将它们引导转化为血，所以呢加上了当归啊，这样呢就可以啊让气血的转化正常了。那如果大家把自己的脾胃之气补足了啊，那我们是不是浑身就有劲儿了呀？如果说自己的脾胃之气给伤了，那您说是不是就出现了无力啊，没有精神状态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就告诉大家，是刘刚啊，我呢就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另外呢又补充了肠道的有益菌，来调整肠道的菌群环境啊，然后呢给刘刚进行调理，调理的结果呢非常好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刘刚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比以前强多了。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的病人，或者是比刘刚还严重的病人呢、都非常多。我们首先呢在补中益气汤和有益菌呢联合着一起用，那么效果呢确确实实非常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补中益气汤的说明书，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出现了虚症啊，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因为补中益气丸啊，加上呢有益菌，既解决了肠道菌群的环境，又补充了我们虚症，是吧？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分析脾胃内伤导致中气不足和免疫能力低下的症状啊，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但是呢都非常注重的就是脾胃肠道的功能。所以说呢我提醒大家啊，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脾胃肠道，然后呢你吃任何性的东西都能达到很好的吸收和利用，那人呢就会精神十足啊，精神十足了，免疫能力提高了，风寒湿邪啊它就不会侵袭到我们了。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仅要加强锻炼，还要注重饮食调理啊，要合理膳食，科学搭配营养，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肠道。

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薄荷怎样吃更能发挥它的养生功效呢？快来听一听。
4: 我们先来说薄荷的药用功效。首先是疏散风热。薄荷是一味治疗风热感冒效果很好的药物。一般来说呢，风热感冒的表现主要有发热、微恶风寒、无汗或者有汗不畅、头痛、口渴、咽痛、脉弦数等等。此外呢，我们患了风热感冒，大家还可能会出现眼睛干痒发红，咽喉呢也痒痒的表现。此时呢，你一定要喝一杯薄荷水，因为啊，薄荷辛凉而能够透散表邪，清热啊，清洁表热，它有一定的发汗作用，所以对于风热表症无汗或者有汗不畅者是尤为适宜的。第二个作用是清利头目利咽。薄荷呢，清阳生服，善疏散上焦风热，且能清头目利咽喉，因此呢，对于风热之邪上攻所致的头痛眩晕、咽喉肿痛症者，薄荷有很好的疗效。此外呢，大家如果是因为天气太热而没有精神、昏昏欲睡，我们可以抹点薄荷油在太阳穴上，其中的薄荷油呢，以及薄荷脑，不一会儿呢，就会让你有精神抖擞的感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透疹止痒。薄荷针对风热束表导致的麻疹不透，可以透疹外出。虽然呢，现在麻疹已经比较少见了哈，但是薄荷同时也可以驱风止痒，因此呢，可以用于皮肤瘙痒。《药性赋》这本书上也说，薄荷叶宜清风消肿之湿，尤其是对于身上痒一抓抓痕就出现的这种情况呢，直接用一味薄荷叶捣烂后敷在患处就可以止痒，甚至不用煎煮就可以。再有一个作用，疏肝行气。肝主疏泄，性喜调达畅舒畅，如果因为情志不遂或者因病邪侵扰，就会导致肝湿疏泄调达，就会呈现出肝气郁滞症。临床常见的比如说像胸肋的胀痛、神志郁闷、善叹息，或者见到咽部异物感，有妇人还会有月经不调啊、痛经这样的症状。那么薄荷入肝经又可以疏肝行气，所以啊，我们可以用它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肝郁气滞症。要知道治疗肝郁气滞的名方逍遥散里面呢，就配伍了薄荷这味药。薄荷怎么吃才更能够发挥它的养生功效呢？首先做薄荷粥。鲜薄荷叶30克或者干品15克，清水一升，我们用中火煎成约 0.5 升，冷却以后呢，捞出薄荷流汁，再用150克精米来煮粥。待粥煮成的时候呢， 我们加入薄荷汤或者说少许的冰糖煮沸就可以了。这道粥啊，有清心怡神、疏风散热啊，还有呢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的作用。再来说说薄荷豆腐，用豆腐两块，鲜薄荷50克，鲜葱3条，加2碗水煎，煎至水减半，然后趁热食用。这个方子呢，可以治疗伤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再就是薄荷红茶，取薄荷叶1克，荷叶1克，祁门红茶3克，我们倒入瓷杯当中，倒入烧开的泉水或者纯净水，再放入冰糖或者蜂蜜，盖上盖儿，蒙一会儿，然后用茶漏过滤到另一个玻璃杯中，就可以饮用了。这道茶适合于夏季暑热难耐、疲乏困倦、胃口不开的人群饮用。再就是薄荷膏的做法了，我们取糯米、绿豆各500克，薄荷15克，白糖25克，桂花少许。我们先将绿豆煮至烂熟，再加入白糖、桂花和切碎的薄荷叶，做成馅儿备用。再把糯米焖熟，放入到盒内晾凉，然后呢用糯米啊，然后包这个豆沙馅儿啊，用糯米饭包豆沙馅儿，再用木锤压扁，就做成了。这个方子呀，可以清凉，可以疏风散热，可以清咽利喉。再来说一下鲜薄荷鲫鱼汤，我们准备活鲫鱼1条，剖洗干净，用水煮沸。

再加葱白一根，生姜一片，鲜薄荷20克。水沸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到调味品和食盐和食盐，再加上油、汤、肉一起吃，每天吃一次，连吃3到5天，小儿久咳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薄荷虽好，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入药在煎剂的时候呢，不宜久煎，而且呢要后放薄荷，因为薄荷在临床使用的时候呢，细分为薄荷这个薄荷叶和薄荷梗这两种药。叶子呢偏于发汗解表，梗呢偏于疏肝行气，所以同样是薄荷啊，薄荷叶和薄荷梗的药用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二呢，是备孕的女性不能用薄荷，因为薄荷呢有抗早孕的这种作用。第三呢，怀孕期间的女性不宜多用，因为哺乳期的女性为什么不能用呢？就是因为薄荷会抑制乳汁分泌。第四呢，是阴虚血燥的人也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血燥人呢容易内虚热啊，而且呢这种人会颧骨潮红，舌头少苔，这种情况一定要忌用薄荷。第五呢，是身体素质非常虚的人，比如说别人不出汗的时候，自己呢就汗滋滋的在出汗，还有体虚自汗，都不能够用薄荷。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蚕豆病患儿如果服用了薄荷的话，就会引发溶血，所以说蚕豆病患儿呢也是忌用的。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黑枣营养价值丰富，它有哪些食疗功效呢？
4: 黑枣是传统补肾食物黑五类之一，又叫软枣或者是牛奶枣，能补肾养胃，补中益气，补血，有营养仓库的称号。那它适合哪些症状呢？适用于肾气不足、肾精亏虚及肾虚引起的全身疲乏、腰膝酸软等症状。黑枣啊是不容易消化的，脾胃虚弱者呢不宜多吃。黑枣中糖分较高，牙病患者呢也不宜食用黑枣。黑枣还有收敛的作用，便秘患者啊应该慎食。营养小课堂：一、黑枣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感冒。二、黑枣中富含矿物质，钾含量尤为丰富，而钠的含量啊则相对要低一些，所以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钠。三、黑枣中含有丰富的果胶，可以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从而降低人体胆固醇含量，预防高血脂、肥胖等症。来说下食用的宜忌。黑枣皮不容易脱落，可以在煮的时候啊加入少量的灯芯草，这样可以促使黑枣皮啊自动脱落。大量食用黑枣呢容易引起胃酸过多或者是腹胀，所以啊不应该过量食用了。再来说一下益肾的食谱。黑枣糯米糊，功效是益气、补肾、暖身。黑芝麻黑枣豆浆，功效是补益肝肾，增强免疫力。
3: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

0: 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啊、哦，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们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哦、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
0: 嗯，
1: 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
0: 嗯，
1: 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长。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一

0: 业
1: 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2: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2: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2: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2: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3: 11点，现在是50。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 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铁路工人林祥谦带领工友对抗军阀强权，用一身傲骨书写革命忠魂。林祥谦奉命前往郑州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看似一片向好的局面，背后又潜藏着怎样凶险的风波？请听林祥谦第17集。
3: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4: 第17集。
5: 说着话呀，林祥谦一伸手从兜里边拿出了一份抗议宣言，啪就往汪奎龙办公桌上那一摔。汪奎龙一看，什么？哦，都有了宣言了。他伸手颤颤巍巍地把这个宣言拿起来，仔细一看，上边啊，除去指责了程岩等人的罪行以外，另外还提了不少的条件。一，把罪恶累累的程岩撤职查办，赶出铁路。二，将京汉铁路南段交通车上押车的巡警巡长一律取消。三，程江二人必须从汉口大着文车站鸣放鞭炮到江岸，在工人大会上向受害者公开赔礼道歉，付出医药抚恤等费用。四，今后必须优待铁路工人和家属乘坐公务交通车一律免票。我们呼吁各界支持我们的正义斗争，争回我们工人的人身权利。汪奎龙看完这份抗议宣言以后啊，吓得是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心说甭说四条啊，一条我也做不了主啊。看来呀，这事儿是非闹大了不可。汪奎龙啊，毕竟是非常狡猾啊。林委员，林委员，各位工友，咱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坐着坐着，有话好商量，有话好商量。林祥谦早看出来了，姓汪的呀，他是软磨硬泡，拖延时间。想到这儿，林祥谦把手这么一挥，汪处长，我们限你4个小时以内答复我们，如果4个小时以后还不答复，我们可要采取必要的行动啊。你们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林祥谦说完话带着工友往外就走。就在他们往俱乐部走，在回来的路上正好碰见了施阳大律师从汉口赶来了。林师傅，林师傅，怎么样，梅大龙放出来了吧？没有呢，汪奎龙他不放人呢，他也不答复我们的条件。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是不会轻而易举答应我们条件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工人是一帮奴隶。哼，好啊，这一回啊，非得让他尝一尝奴隶的力量。等回到了江岸工人俱乐部，施阳赶快打开皮包，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纸条，递给了林祥谦。老林，看看，这是陈登先生给你写的。林祥谦接过来一看呢，上边仅仅写着16个字：团结工友，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林祥谦看完了以后鼓足了勇气啊，马上派人通知各个站段的工友按照原方案准备罢工。正在这个时候，黄战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师傅，师傅，梅大龙回来了。啊，林祥谦一听说梅大龙回来了，

0: 就迎了出去。只见梅大龙啊，被两位工友给搀进来了。林祥谦紧走了几步，来到跟前，伸手扶住梅大龙，仔细一看，啊，梅大龙啊，被打的是鼻青脸肿的，浑身是伤啊。梅大龙见到林祥谦了，鼻子一酸，热泪盈眶。林大哥，大龙兄弟，你辛苦了，你受苦了。等把梅大龙扶进了俱乐部，大家伙啦全都围上来了。施阳啊，那不愧是搞法律的，人家是大律师啊，一看到这种情况，立刻觉得里边有鬼，把林祥谦拉到了一边。老林呐，我看这里边不对头，一定有鬼。敌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大龙放回来呢？我马上找个法医去，给大龙验伤，把结果都记录下来，防备敌人又耍什么花招。嗯，好。施阳去请法医去了。施阳走了以后，赵辉呀，从外边拿进一张报纸来。师傅，师傅，您看，程岩在正义报上发表了启事。哦。林祥谦拿过报纸一看，就在第二版的左下方登了程岩的启事。这个启事啊，是这么写的：程岩启事，近日来社会谣传本人殴打扣押江岸铁路工人一事，实属无稽之谈，为阐明真相，以正视听，特声明如下：11月17日江岸铁路工人梅某携卷无票登车，本人身为总查票员，职责所在，乃上前查问，不料梅某肆意谩骂，无理取闹，并以俱乐部相威胁，最后扬长而去，并无毫发之伤，此乃人所共见。查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煽动工人闹事，扰乱治安，与屡见不鲜，成社会之大患也，为此恳请湖北督军府严加取缔，立即解散工人俱乐部，以确保社会安宁。事所至判，此起程岩12月19日。看到这儿啊，林祥谦总算明白了，敌人为什么会把梅大龙给放回来。程岩呐，以为把人给放出来就可以不认账了，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了。好啊，林祥谦立刻下命令，赵辉，有，马上通知各厂各战段鸣笛罢工。是。功夫不大，就听见呜，江岸的各厂各战段汽笛同时响起来了，那真是啊，声势浩大，惊心动魄。江岸的铁路工人们开始罢工了。这时候呢，施阳大律师把法医请到了俱乐部，法医立刻给梅大龙检验了伤情，并且一一的做了记录，签了字，最后把这个记录单交给了施阳。送走了法医以后，林祥谦又把那张报纸呢递给了施阳。施阳看后想了想，好，这么办吧，我亲自向陈先生去报告，敌人想利用舆论混淆视听，这样我们就利用舆论来还击他们。这份法医验伤的记录单我立刻送到报馆去。老林呐，你一定要团结工友，把斗争坚持下去。早上陈先生已经派人通知武汉各大厂，一旦得到了你们罢工的消息，他们将群起声援，我们要造成强大的声势向敌人进攻。好，施阳就拿着记录单走出了大门。等到了第二天早晨，在武汉星期评论、时报、楚光报上同时都刊登了题为戳穿谎言警告各界的新闻。这条新闻呢，详细的报道了程岩殴打关押工人梅大龙的前后经过，后来还附有法医验伤的记录单。江岸铁路工人们罢工的斗争立刻得到了武汉各界的声援。这一下啊，还甭说车务处的处长汪奎龙， 就是连京汉铁路局副局长冯云、江岸机务大厂厂长杜拉克、公务修理厂的厂长陆登士、车头厂的厂长马克，全都沉不住气了，一个个啊，纷纷的跑到汉口镇守使张厚生的公馆，要求张厚生马上派兵镇压。张厚生听完这些情况以后啊，开始他也很气愤，把眼睛都给瞪圆了，背着手在屋子里边来回的踱步。可过了一会儿呢，他呀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冲着这些人摇了摇头，哎，不行啊，实在是不行，希望各位厂长你们要谅解我，目前不是镇压的时候啊。啊，这几位一听，合着我们白来一趟啊，现在怎么不是镇压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先生们，你们有所不知啊，我们直军所以可以虎踞中原，正是由于我们上应天意，下顺民情。现在呢，北京政府群龙无首，全国民众对我们直军将士拥戴之声日益高涨，我们的曹锟曹大帅和吴大帅正在忙于国事，积极的筹备大选，国不可一日无主啊。啊，何况保护劳工要是吴大帅提出的政治主张，我们不能够跟吴大帅唱反调啊，我不能够贸然出兵啊。副局长冯云听完了这些话呀，心里边这个生气呀，心里边暗暗叫着张厚生啊，张厚生，你这些话骗别人成啊，你能骗得了我吗？啊，就你们那位吴大帅吧，哪个月不得从我们京汉铁路拿走80万大洋扩充他的军饷啊。哼，不过这些话呀我是不能明着说得了。哼，张大人，难道说咱们就眼看着他们罢工闹下去吗？当然不行，那怎么办呢？那只好请局长大人以大局为重，忍痛答应他们的条件了。啊，什么答应条件？张厚生啊扫了他们一眼，然后压低了嗓音告诉他们，列位，我告诉你们实话吧，北边长辛店也闹起来了，那边提的条件呢、比这儿还厉害呢，吴大帅都准备答应他们了，如果说你们不马上答应他们的条件，等长辛店的消息一传到这边来，江岸的这些穷工人们还会加码呢。这到现在你们总应该知道我张某人不能派兵的苦衷了吧。啊，我也是有难言之隐呐。你们可千万别小看江岸工人罢工，处理不好那会引起来全武汉的工人大罢工，甚至于影响到全国。我的局长先生，您还是马上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冯云到了这个时候啊，好像他也明白过来了，点了点头。哎呀，那程岩可怎么办呢？嗨，程岩嘛，我看呢，大不了可以给他换个地方吗？对对对，好好好，我回去马上答应他们的条件。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在江岸老军店的门前大空场上站满了人呢。陈登、施阳也从汉口赶到了江岸，和这几千名铁路工人一起庆祝罢工胜利。陈先生还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工友们，长辛店的工友经过了3天的罢工，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他们提出了7项条件，陆局全都答应了。好啊，广场上的工友们欢呼声连成一片。正在这会儿，黄震从人群里边挤进来了。师傅，师傅，汪奎龙带着程岩跟江道生赔礼道歉来了。哦，大家伙一听说这活阎王程岩来了，一个个是怒气填膺啊。 打死活阎王，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不能轻饶了他。林香仙赶快冲着大伙儿摆了摆手，然后告诉黄振叫他们进来吧。人群里边唰闪出这么一条道来，几千名工友怒目相视，看着汪奎龙带领着程岩还有那个江道生从那边过来了。大伙儿一看这仨人这模样啊，真是又好气势又好笑啊。这三个人呐，吓得浑身上下哆了哆嗦，脚都不知道先迈哪步好了。汪奎龙呢，本来就胖，弯着腰低着头，脖子都快缩回去了。您再看那活阎王程岩，平时那横劲儿啊是一点都没有了，哭丧着脸呐，每走一步冲着两边工友这么一鞠躬。那江道生啊，手里拿根竹竿，竹竿上面挂着这么一挂鞭，不管两边的工友怎么骂，他们是连头都不敢抬。这仨人啊一直走到了俱乐部的门口。汪奎龙赶快冲着大家双手一抱拳，各位工友，各位工友，我汪奎龙纵容下属得罪了工友，特来道歉啊，特来道歉，列位见谅见谅见谅。林香谦迈大步走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提出来的条件呢啊，经本人再三向局长恳请，所提条件全部照准啊，全部照准，立即执行，立即执行。曾玉良走过来一伸手，砰，把这活阎王程岩呐就给拽起来了。程岩，哎哎，您轻着点，您轻着点，你不是活阎王吗？嗯，你那股子威风劲儿呢？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喊了。大伙儿饶了我吧，大伙儿饶了我吧，我是混蛋，我是混蛋，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再也不敢了。江道生，哎，你呢？我仗势欺人，我是一条狗，我仗势欺人，我是一条狗。放鞭炮。是。江道生挑起了鞭炮，程岩哆了哆嗦的拿着火柴点，刚这么一点着，就这噼砰砰噼噼砰砰砰砰，是鞭炮震耳欲聋啊。曾玉良啊冲着这仨人大手一挥，滚，是滚滚。仨人转身刚要走，就听见咣当的一声，俱乐部的大门开了，跟着就是一声喝喊，站住。随着声音大伙回头一看，只见从里边窜出了一条彪形大汉，手里拿着两只大斧，冲着活阎王程岩就扑过来了。程岩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谁呀？是梅大龙。梅大龙的气儿早憋足了，刚才啊是因为受伤太重，在屋子里边炕上啊躺着呢，听见外边放鞭炮，嗯，又一听说是程岩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抄起斧子他就窜出来了。林祥前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不好，知道梅大龙的性子呀，如果说梅大龙真的要是一斧子把程岩给劈了，这事儿也不好办呢。所以这个时候赶快上前，砰一把把梅大龙就给抱住了。大龙，不准乱来。曾玉良上前呢，也把他两把斧子给夺过来了。程岩趴在地下，哎呦哎呦，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还不成吗？我问你，今后还敢不敢跟我们俱乐部作对？不敢，不敢，再也不敢了。那你那个传习所呢？散了，散了，昨晚上我们就解散了。这会儿啊，梅嫂子也跑过来了，伸手一揪程岩的耳朵，你看看，你看看，你们把我男人打成这个样了，难道说这就算完了吧？程岩呐，冲着梅嫂子又一劲儿的作揖，我负责治疗，我负责治疗，一切费用都归我花，我负责，我负责。梅大龙满腔的怒火压了压，最后一抬脚，照着程岩的腿肚子当就是一脚。这一下啊，把这小子踹了一溜滚，滚。哎，是。这仨人啊总算是死里逃生，要跑了。 工友们是哈哈大笑啊。林湘谦按照劳动组和书记部的指示当场宣布，工友们，我们这次罢工斗争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卫了俱乐部，彻底的粉碎了敌人企图用传习所搞垮俱乐部的阴谋。现在根据我们的准备情况，按照书记部的指示，我们要发展俱乐部，成立我们江岸铁路工会。大伙说好不好啊？好啊。就在一片欢呼声中，江岸铁路工会宣布成立，林湘谦被工友们推选为江岸铁路工会的委员长。就在这天晚上，就在老军店呢，东配店文书赵辉的那个房间里边，陈登代表组织和林湘谦谈话。现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进入了高潮，各地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在香港、安源、长沙、武汉、北京、上海，到处都点燃了罢工斗争的烈火。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斗争需要我们结成一个更大的团体。哦，听说书记部已经在筹备武汉工团的联合会了，是吗？对，正在筹备。全国也都一样啊，粤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也在筹办呢。现在京汉铁路总工会也在招手筹办呢。湘谦呐，你准备一下啊，组织上准备让你去参加筹备会，是吗？太好了，京汉铁路总工会要是成立起来，三万铁路工人抱成一个团，那个力量得有多大呀。我什么时候动身呢？明天或者后天你就去吧。哎，第二天林湘谦把家里边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启程到郑州参加第二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在会上经过研究，决定明年二月一日在郑州普乐园大戏院召开成立大会。总工会的会址就定于郑州。经过紧张的准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工作一切就绪。筹备委员会啊，特意向京汉铁路局的局长赵继贤打了报告。赵继贤同意二月一号在郑州开会，并决定派车接送开会的代表。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还向全国各铁路各界发送了请帖，请各界各铁路派代表来到郑州参加成立大会。等到了1923年1月28号这一天，林湘谦带领着江岸分会的代表坐火车来到了郑州。郑州分工会立刻把他们送到了亚洲大旅馆休息。第二天，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勇领着林湘谦来到了万家春饭店、福昌旅社、大金台旅社、迎宾旅馆，看望从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新乡、郑州、徐州，哎呀，还有驻马店、信阳、广水这十几个分会的代表，16个分会的代表欢聚一堂，大伙儿啊畅叙着友情，互相谈论着工友抱成一个团和厂长监工做斗争经验。林湘谦见到了长辛店的代表文斌，那真是战友重逢了，是老朋友了，两人都十分激动，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畅谈了去年长辛店和江岸南北遥相呼应共同取得罢工斗争胜利的情况。
1: 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湘谦》，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色评书《林湘谦》道尽工运先驱林湘谦的悲壮征程，用生命诠释工人阶级永不折腰的铮铮铁骨。稍后请继续收听《林湘谦》。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各路工人代表齐聚郑州筹备总工会成立大会，面对军阀的威逼震慑，他们能守住工人的诉求，如期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吗？精彩内容请听

0: 林祥谦第十八集。
1: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2: 第十八集。
3: 到了下午3点钟，这16个分会的委员长都来到了玉庆里4号总工会筹备处。林祥谦刚这么一进门，哎，发现陈登跟施阳啊，感觉早已经到了。一打听才知道，感觉陈先生啊是代表党组织具体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施阳大律师呢是总工会聘请的法律顾问。在陈登先生的主持下，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举行会议。他们正开着会呢，猛然间就听门外啪啪啪有人叫门。各位代表觉得奇怪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郑州分会的委员长高勇走出了房间，来到门前呢，问了一句：“谁啊？”“
4: 我。”“
3: 你是谁呀？”“
4: 警察局。”“
3: 啊？”大伙儿一听怎么会警察局来了，不由得立刻气氛就紧张起来了。高勇看了看陈先生，陈先生冲他点了点头，没意思，把门开开。高勇上前刚把门那么一开开，呼啦一下，从外边啊闯进来这么一队警察，足有20来人，一个个横眉立目，端着枪，在院子里边站成两排。接着有个警察的班长喊了一声：“赵！”随着喊声，从外边走进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官。大家一看这个家伙呀，个头不高，是个矮胖子，脑袋上戴着这么一顶青呢子硬壳的大檐帽，身上边穿着这么一件青呢子大衣，两排铜纽扣，腰间系着这么一条镶铜卡子的牛皮武装带，左边挎着一把手枪，胸前斜配着这么一条镶着黄道的红绸的绶带，右边还系着这么一个特号的大警笛，脚底下穿着这么一双长筒高腰的大马靴，往脸上看，扫帚眉、三角眼、酒糟鼻子、大嘴叉，腮帮子刮的是又青又亮。走进院子，怒容满面往那一站，未曾说话，脸上一边一块大肥肉是突突直颤。你们这儿谁负责呀？高勇上前一步，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讲吧。这个警官呐，一伸手从大衣口袋里边掏出了一张名片，递到高勇的手里边。高勇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臣。哦，你就是警察局的黄局长啊？正是必然。哦，黄局长，今天您来到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吗？
4: 哼，我听说你们要开会是吗？
3: 啊，前两天不是在报纸上已经发表过消息了吗？
4: 那我不管，郑州是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尔等擅自在这里聚众开会，实属妨碍治安的狂妄行为，本局长特奉吴大帅和驻郑州总司令靳云鄂师长的命令，特来严加防止，如敢违抗，我是武力对待。
3: 大伙儿听说什么不让开会了，立刻全都急了，呼啦的一下把这黄殿臣呐给围起来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开会啊？我们又不杀人又不放火，妨碍什么治安呢？工人自己开会，你们凭什么干涉呀？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开会呀？啊，还警察局长呢，你说为什么不让我们开会？黄殿臣一看他们对他太不客气了，像话不像话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局的局长啊。

0: 么能够跟我这么讲话呢？干什么？干什么？嗯？难道说你们还想动武吗？黄殿臣一边说着话呀，冲着两边的警察把手这么一摆，咔嚓，周围这二十几名警察把这枪都举起来了，子弹都上膛了。长辛店分会的会长文斌冲着大伙儿摆摆手，然后走到黄殿臣的面前。黄局长，我们成立总工会是经过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批准的，在报纸上我们也登过启事，你怎么能够说我们擅自聚众开会呢？嗯，你们说郑州是军事要地，不准开会，可是郑州城里边呢，商有商会，学有学联，为什么偏偏不允许我们工人成立工会呢？讲啊。
1: 我啊，他是这个那个，
0: 这一句话呀把黄殿臣问的是张口结舌。
1: 大哥啊，我管不了那么多事，我就知道吴大帅拍了电报，靳师长下了命令，不准你们开会，就是不准你们开会，你们必须要立即解散。哪来的？马上回哪儿去？
0: 大家一听，这简直是不讲理呀！ 啊林祥前怒气冲冲走上前去。
1: 黄殿臣
2: 啊，
1: 干什么？你要
0: 告诉你，成立总工会是我们京汉全路工人的权利和自由，你知道吗？我们上合约法，下顺民意，谁也不能够阻止我们开会。你们的吴大帅不是也是主张保护劳工的吗？啊，他说话到底算数不算数啊？他说话不算数行，我们工人说话可是算数的。告诉你，二月一号这一天，我们这个大会是开定了。这几句话呀，把这个黄殿臣给气的干瞪眼，吭哧半天说不出话来啊！我
1: 是军人，我就知道服从命令。你们，那好吧，你们等着吧。
0: 说着话呀，冲着两边警察把手这么一摆，转身就往外走，出门就上了马车了。这些警察呢，在后边呱呱呱呱一块跑步前进，全都跑了。就是在刚才这一场论战当中，陈登、施阳两人一直没有开口。这两个人呢，在考虑着一个问题，说咱们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给局长打过报告的，而且局长赵继贤已经批准咱们开会了。那么吴佩孚为什么要突然下命令禁止工人开会了呢？恐怕这件事儿啊是事出有因。原来赵继贤在接到成立总工会的报告以后，他只是认为啊，反正全路有16个地方全都成立工会了，工人们要再成立一个总工会，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说不同意他们开会的话，反而会引起工潮嘞。干脆我呀就来个顺水推舟，同意他们开会算了。哪知道大军阀吴佩孚从这个报纸上看到了京汉铁路工人要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的启事以后，他是大发雷霆啊。因为吴佩孚为了实现他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早已经啊把这个贯通南北的大动脉京汉铁路霸为他自己的私产了。不仅是将来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要靠这条铁路运兵运粮，就是当前京汉铁路也是他重要的军费来源呐。吴佩孚每个月都要从京汉铁路搜刮80万大洋作为他的军费。可是最近两年呢，他越来越感到京汉铁路越来越不太平了。去年8月，长辛店闹了一次罢工，提出了每人要涨工钱1毛钱。看起来1毛钱不多呀，全路3万多工人要都这么办的话， 每年那就损失100万呢。更何况呢，目前全国各地工潮四起，光去年就发生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粤汉铁路武昌段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的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就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啊，就使他感到好像脚底下啊有这么一座火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尤其是英国领事斯纠特要一再的提醒他说，现在领导组织工人成立工会进行罢工的这个中国劳动总和书记部，就是一年多以前在中国出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化身。吴佩孚啊，他怎么能够不惊，他怎么能够不怕呢？所以他一看到报纸上登到了这个消息，怎么着，工人要在郑州成立总工会了，他呀是怒火中烧，五内俱焚，如坐针毡，寝食不安呐。他深深地感觉到，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并不是那么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呀，倒是这些手中没有武器，动不动就罢工的穷工人。再加上最近呢，英国领事还有美国领事都给他拍来了电报，告诉他经闻京汉铁路总工会即告成立，我们对此事极为关注，望大帅三思。吴佩孚啊，这才下决心，绝不能让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他立刻打电话把京汉铁路局的局长赵继贤叫到了洛阳大帅的行辕，当着面啊就把赵继贤是臭骂了一顿，然后派赵继贤到郑州去传达他的命令，让驻郑州的第14师师长靳云鄂还有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臣立刻阻止工人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事后啊，吴佩孚又觉得我这么做是不是太露骨了呢？他一方面担心这么样一来会不会把我那块保护劳工的招牌给砸烂了，另外一方面呢，又怕工人们不听劝阻照常开会。吴佩孚就跟他的参谋长白坚武两个人定下了一条缓兵之计，就在1月29号的晚上给总工会筹备处拍来了一封急电，让总工会派出代表到洛阳的行辕和他谈判。当天晚上啊，总工会筹备处的委员们接到了吴佩孚派来的电报以后，经过开会研究，决定派文斌、林祥谦、高勇三个人作为代表，代表京汉铁路30000多工人到洛阳和吴佩孚进行谈判。哪知道等林祥谦、文斌、高勇他们来到了洛阳，吴佩孚啊又一再的推脱不见，眼看着就要到了开会的日期了，吴佩孚是一推再推毫无诚意，一直耗到30号的晚上了，三个人这才明白，感觉是把他们拖在汉阳来了。哦，拖过31号叫咱们无法回郑州开会，嘿，想用这个办法哪哪成啊。林祥谦呐，向白坚武提出了抗议，白长官请你转告吴大帅，我们是他请来的，请客不见客，这未免太不像话了啊。俗话说得好啊，事不过三，如果明天吴大帅再不召见我们，我们可就不奉陪了。第二天早晨，吴佩孚的一位副官把林祥谦、文斌、高勇三个人领到了大帅的行辕。三个人站在行辕门前抬头观看，哇，那真是红墙碧瓦，飞檐起窍， 高大雄伟，宫殿一般的，敞开着两扇朱漆大门，门上边还有黄铜的兽环，门前一边一个青石的狮子，张牙舞爪，有一个班的卫兵，一个个全副武装，头上戴着灰色的硬壳大檐帽，灰色的军装，黄铜卡子的牛皮武装带，高腰大皮靴，左右两边一边一把盒子枪，枪上边全都系着红绸的飘带，迎风飘摆，看得出来呀，行辕里边是戒备森严呢。那位副官冲着三个人把手一摆，三位代表请吧。林祥先看了看文斌，文斌看了看高勇，三个人呢，为了工人的人身自由，为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他们不约而同的挺胸膛迈阔步闯进了行辕会见吴佩孚。这三个人进了行辕以后，参谋长白坚武赶快从里边迎出来了。哎呀，诸位辛苦辛苦，请进吧。啊，请进。林祥谦、文斌、高勇三个人迈步进了客厅，到里边再一看，这个客厅里边布置的太讲究了，屋子里边是一色的檀木桌椅，迎面墙上正当中挂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这么一只斑斓猛虎，目露凶光，张牙舞爪，画的左脚呢还提着有字儿，是虎踞洛阳，画的两边挂着这么一副长达一丈八尺的对联，说这对联怎么这么长啊，啊，那还不是别人送的，那是康有为啊为向吴佩孚五十大寿祝贺的时候特意给他写的，这个上联写的是牧野阴阳百岁凶名才一半，下联呢是虎视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在这个屋顶上还挂着五盏欧洲古典式的豪华宫灯，这五盏宫灯啊那是英国领事还有美国领事送给他的，在这个宫灯的下边有这么一张特大的檀木箱大理石面的书案，书案的后边是太师椅，太师椅上面铺着这么一张红缎的挂脸的大虎皮，一看就知道啊，这就是吴佩孚的座位呀。为了显示他是清朝的秀才出身，书案上的文房四宝显得非常的讲究。客厅的右边有个门直通里边的书房。林祥谦、文斌、高勇三个人看到这儿，心里暗暗想到，就这些个东西，哪一样不是我们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民脂民膏啊。这时候啊，参谋长白坚武过来用手一指靠在左边的几把椅子，啊，列位请坐请坐吧。林祥谦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上茶，就见从里边啊走出了这么三个标壮的卫兵，每人端着这么一杯盖碗茶，分别来到他们三个人的面前，把这茶往茶枝上面一放。这三个卫兵啊上完茶不走，转身在这三个人的背后这么一站。林祥谦他明白呀，这名为上茶，实际上这就是派人监视啊。三个人再一看白坚武，白坚武是满面堆笑啊，大帅呢正在批阅一批重要的公文啊，这个诸位稍后片刻啊，稍后片刻大帅马上就来。又等了一会儿，听见里边有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站在他们身背后的三个卫兵咔全都立正了。再一看白坚武呢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林祥谦他们看到这个阵势啊，心想大概其吴佩孚要出来了。只见从右边书房的小门那儿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呐、 是中等身材，方头大

0: 这就是每个月呀，都从咱们京汉铁路拿走80万大洋的吴佩孚。哼，你瞧他吃的、穿的、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咱们工人的血汗呢？嗨，还神气什么呀？吴佩孚刚刚坐下，副官赶快献上茶来。白天武又上去伸手打开书案上早已经预备好的公文。实际上啊，这不是别的公文，就是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给开来的黑名单，把这16个分会的委员长一个不漏都写在上边了。吴佩孚低头看了看这名单，抬了抬眼皮，看了看林湘谦他们这三位代表，微微的点了点头。你们几位都是从郑州来的吗？
1: 文斌坦然答道：“是啊。”“
0: 哦，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文斌。”“
0: 在哪里做工啊？”“
1: 长辛店机场。”
0: 吴佩孚又看了看林湘谦：“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林湘谦，在江岸机务大厂做工。”
0: 高勇啊，没等他问，自己就说开了：“我叫高勇，在郑州车头厂做工。”
1: 吴佩孚又低头看了看书案上的名单：“
0: 好啊，京汉路三个大站全来人了。”
1: 吴佩孚啊，又扫了他们三个人一眼：“
0: 我们直军一向以民为本，几年来不惜流血拼命，终于打垮了丧权辱国的段祺瑞，又一举赶跑了为非作歹的张作霖。现在中原刚刚得到了一点安宁，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你们不在工厂好好的做工，跑到郑州干什么来了？”
1: 吴佩孚这句话的意思啊，说实在的，就是百官腔啊，想用自己这个气势把这三个人给吓唬住。如果说这仨人要是真害怕了，郑州开会的事儿啊，他们也就不敢再提了。他们不提，当然吴佩孚也不提了，随便谈上那么几句呢，打发他们一走就算完事儿了。
2: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湘谦》，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林湘谦》诉说工人领袖林湘谦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他携手铁路工友奋起抗争，用血肉浇筑不朽的劳工忠魂。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0: 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0: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歼十首飞收获海外试飞员高度称赞，雷强与父亲共享这份荣耀。李中华心怀航空理想，一路依靠亲友恩师扶持，扎根试飞一线，闯过各类空中险情。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4集。
11: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12: 好的，可以试飞。
13: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4: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术时候，我要更严重。我跟他讲，
12: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3: 艰辛渡过，叱咤风云。
14: 三级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5: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
16: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3: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四集。
17: 歼十首飞成功后，一位外国资深首席试飞员向雷强表示祝贺，他说：“雷，你比我好。”雷强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美国训练了3年，第一次首飞后，第二次我就不飞了，因为荣誉也好，工资也好，都已经够了，我没有必要再飞第二个起落了。而你比我好，01架、03架、04架、05架都是你首飞的，你比我多飞了3架，知道每架飞机都是不同的，而且每架飞的重点也不相同，你是好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的经验没我多，基础不如我。为了首飞，我在美国学习了3年，西方各种电传飞机我都飞过，而你第一次就飞电传。第三点，我都50岁了，你比我小，你才40出头，在西方国家，像这种气动外形或全电子飞机，50岁以下的试飞员是没有资格飞的，你真的不错。歼十首飞成功后，雷强将现场录像拿回家，给年近80的老父亲雷雨田看。那一晚，雷雨田独自一人坐在小马扎上，一边看，一边抹着眼泪。半个小时的片子，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深夜。儿子雷强不仅圆了自己的梦，更圆了一个民族的梦。有人问雷强，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雷强精彩的回答：从物理学上说，飞机是借助升力飞起来的；从精神层面说，飞机是靠试飞员的勇气和智慧飞起来的。在空军庆祝歼十试飞成功立功表彰大会上，雷强有一段激动人心的发言，结束的两句是：感谢试飞为我的人生插上飞翔的翅膀，感谢飞行带给我激情燃烧的岁月。雷强，他用生命体验飞翔的姿态，在中国空军和中国航空事业腾飞的历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他融入并推动了中国的航空事业。
13: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7: 我说，如果你们都不戴头盔和氧气罩，就算是全部背对着我，我也能从这一大群人中准确地找到你。是吗？他问。确定？确定。根据？根据你那个标志性的小平头。他哑然一笑。 如果不翻开他的履历，如果你只看工作证上的相片，他只是个相貌普通的军人，中等偏瘦的身材，小眼睛，肤色深黑。按照他妻子潘东兰的话说，当初第一眼真是没看上他。从入伍当兵招飞，进入人民空军飞行员序列第一天起，他就一直是小平头。20多年过去了，他如今还是这样的小平头，但是这个小平头的头是绝无仅有的。小平头李中华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中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他在2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驾驶过歼击机、歼击轰炸机、运输机三个机种，共26种机型，承担过中国空军多种新型战斗机极限科目的试飞，创造了中国航空试飞史上10多个极限科目的第一。他先后遭遇过数10次空中险情，其中严重危及人身和飞行安全的险情就有20多次之多，却奇迹般的次次化险为夷。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李中华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他人生的飞行轨迹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在祖国广袤的版图上划出一道美丽的红线，那是酣畅淋漓的生命放飞。采访李中华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他平和沉稳，却睿智灵动。他的每个回答看似简洁，实则意味深长。你随时可以感受到在与一个智者对话，这种对话在不动声色中，既随时挑战你的反应，同时又启迪拓展你的思路。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第一个问题，请你评价一下你自己。”一般的采访者在听到我这样说时，通常会有如下的反应：率直豪迈者说：“材料上都有，你还想了解什么？”平和从容者说：“讲什么呢？还是你问我答吧。”矜持谨慎者说：“没什么好讲的，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和党的培养、组织的帮助分不开的。”作为资深、典型和著名的英雄人物，李中华数年来面对过数不清的各路媒体记者。我以为他会轻车熟路地搬弄旧句式老腔调，但是没有。李中华取下帽子，挂到文件柜旁边的衣帽钩上，转过身坐下，小平头端正地对着我。他的回答是：20多年来，我只做了飞行这一件事。我非常欣赏海尔老总张瑞敏的一句话：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人人都渴望成功，但对成功的定义是因人而异的。我不认为我是成功者，我只是清晰地确认我一直走在通向成功的路上。能走到今天，我背后的推动力是强大而又多元的，有组织的培养，有战友团队的协作，有家人的支持，以及自己的执着。成功需要全神贯注的投入，需要你将所有的能量汇集聚焦，只有在焦点上的火柴才能燃烧。李中华给了我这样漂亮的开头，令我兴奋，更令我欣喜。小平头李中华果然不同凡响。
18: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跨时代的3代机试飞的全部。

0: 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成功需要坚守。
1: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李周华并非天生的智者，纵观他的成才成功，与现当代所有学生青年的成长之路几乎没有区别。李周华办公室紧挨着衣帽架的地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他的视线常常在一个地方留恋的停留，每当这个时候，他的目光是温热的，他看到的不是图纸上的符号，而是被林木与白雪覆盖，永远有着清新空气的长白山。连亘起伏千山万壑的群山西部的某个小山坳里，隐藏着一块美丽而丰饶的土地。那个叫做朝阳林场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最初也是最明亮的记忆，那是他挚爱的故乡，他的出生地。1961年9月，朝阳林场秋风转凉，白桦树的叶片开始泛黄的时候，林场的家属院里一声声响亮的哭声昭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当过兵去过抗美援朝战场的父亲思考了很久，为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朝阳林场子弟学校就坐落在厂区，它是整个厂区最气派的建筑。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学校居然有一条标准的400米跑道，跑道中央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足够少年们纵情驰骋。这样的条件足见林场人对孩子们身心成长的高度重视。学校教室南面有一条长廊，长廊的一端一根高大的木质旗杆顶端，终年有一面鲜红的国旗在澄净的蓝天下飘扬着，它是标识，更是昭示。林场所有的子弟最熟悉的一句话是：身在林场，心向北京。林场小学附设初中部，李中华在那里度过了9年时光。每个月总会有一天，林场放露天电影，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架起一块白色的幕布。这一天是林场所有人的节日，孩子们早早搬来椅凳占位置。电影大多是战争题材的，像《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在60、70年代，这些电影影响和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世界。影片中那些英勇无畏、机智勇敢、勇往直前的军人形象，在李中华幼小的内心深处静静地埋下了闪光的种子。李中华崇拜英雄，他的军人情结由此而生。1961年，我的恩师严肃老师还是个黑发红颜的青年。那年秋季的一天，他到某飞行部队采访，准备写一首关于飞行员的歌词。他坐在飞行部队外场旁的小山坡上，连续数日吹着清风放牧蓝天白云。他分明听到了内心激荡的豪迈之情，他被这种激情鼓荡着，日复一日地跟在飞行员们后面，看着他们训练、准备、登机、返航。他们年轻的面孔上洋溢着的阳光般的灿烂，打动了他，感染了他。数月后，当他拿出《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郑重地交到同事杨宁手中时，他的神情是释然的。与其说他觉得自己深入飞行部队体验生活得到了结果，不如说他用半年的时间找到了对飞行员情感与理想的准确且完美的表达。
与他有着几乎同样经历与感受的年轻作曲家杨林，只用大半天就完成了配曲。从此，《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不止飞行员，不止空军，6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们，有谁不知道这首歌呢？

我的这两位前辈师长当时肯定想不到，他们的这首歌曲也飘进了大山深处的朝阳林场。李中华说，那蓝天白云下的豪迈抒情非常契合他跃跃欲试的少年情怀。中学时代一晃而过，李中华几乎没有感到过学习的压力。在整个少年时期，在李中华有限的课外读物中，他最喜欢的是航空知识，仅有的零钱几乎都用来购买这本杂志，其中有关新型飞机和著名战力的介绍是他最喜欢的内容。因为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很近距离地看到过真正的大飞机，但他却对飞机这神奇的空中巨婴充满了向往。我问，那时就想到空军当飞行员吗？没有想，准确地说，我想都没敢想过，因为太遥不可及了。

0: 1979年这一年，李中华高中毕业。高考之后填报志愿，李中华当时的高考成绩十分优秀，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差3分满分。这样好的理科成绩，除了北大清华，其他学校都可以去。对于他这样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每个老师当然各有高见。听了一堆的建议意见下来，李中华有点犯晕。这时候他的高中物理老师和他谈了一次话。物理老师名叫王志平，是个头脑清晰、有眼界、知识面非常广的人。王志平认真地说了一段话：今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将有巨大的发展，其中航空技术更是科技中的顶尖。我国的航空技术中，发动机是落后的，并且我国的机械制造业因为受精准度技术含量的限制，发动机是非常难学难掌握的技术。国内只有北京和南京等地有限的几家航空大学有航空专业。王志平建议他在飞机设计和发动机设计两个专业中选择学习发动机设计专业。我不知道如今还有谁会记得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场子弟学校的物理老师王志平。人民空军应该感谢这位普通的物理老师，优秀的教书育人者。正是听了他的建议，李中华走进了中国的航空工业队伍，并且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李中华所说，王老师是他的引领者。李中华以第一志愿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这一年，全国五所设有飞机发动机自动控制专业的重点院校中，只有南航招收了一个班，全班只有学生33人。李中华运气不错，尽管工科学院和尚班挺多，但他们班上居然还有3位女生，颜值也不低。不过大学4年里，李中华忙得不亦乐乎，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却没有一点心思在女性上。这使得他整个大学时代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也正因为太过集中精力，李中华大学期间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发动机原理是发动机专业的一门主课，最后考试全班只有4人的成绩超过90分，李中华居然考了96分，是全班最高的。时隔多年，南航人对优秀学生的优异学业记忆犹新。2012年秋，南航成立60周年，毕业季时，李中华的老师王勤芳副教授给他带来了一样东西，李中华在南航4年各科的成绩单。纸张都发黄了，装裱在一个玻璃框子里。李中华毕业近30年了，学校还完好地保留着他的在校成绩。这件珍贵的礼物令李中华十分感动，可见他留给母校的记忆同母校给他的回忆一样长久。南航确乎是人才辈出的灵杰之地，李中华可算是南航人的一面旗帜，或者说一个传奇。当全国掀起宣传是非英雄李中华的高潮时，南航人的自豪可想而知。1983年，李中华大学毕业，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3届大学毕业生，资源紧张，国家按照就近分配和专业对口的原则实行统一分配。班里来自东北的加上李中华也只有4人。东北的航空单位较多，所以指导员早就告诉我们沈阳或哈尔滨任选。李中华也比较安心，专业对口，离家又近，可以全身心地在自己喜爱的岗位上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工作。 他毫不怀疑自己将会成为航空工业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新机试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李中华大学毕业后，立志参军是非，说服家人报名招非。目睹中外战机差距后，主动入选是非队伍，远赴海外学习先进飞行技术，一心助推国产航空发展。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十。

0: 五级。
1: 下达安全的话，下来起飞。
2: 好的，可以起飞。
3: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4: 我今天去前往的手术室，我要瞪眼睛。我跟他讲，
5: 发展的速度更快，其实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6: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3: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5: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7: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3: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五集。
8: 人生的路虽然很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一个看似不大的机遇却会改变人的一生。李中华后来对我说，如果他不是赶上了空军那次特殊的招飞，那么他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也许现在坐在我面前的不会再是这个小平头李中华了。就在离李中华大学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一个新情况的到来改变了李中华的人生轨迹。进入八十年代后，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乘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人民军队在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之后，走上了争分夺秒、秣马厉兵、加快建设之路。军委领导高瞻远瞩地指出，未来战争将是高科技的技术战争，与其说武器装备是决胜战场的重要因素，无宁说掌握武器装备的人是决胜战争的决定因素。培养造就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成为军队建设发展的当务之急。军委领导和空军党委作出重要决策，在地方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培养我国首批具有工学和军事学双学士学位的飞行员。第一批从国内最好的三所航空院校选择，他们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不用说，这则消息令即将毕业的航空专业的莘莘学子欢呼雀跃，李中华他们全班同学一起报了名。第一天出事后，第二天参加体检的同学少了一多半。到了第三天，李中华被通知说要检查眼底。查完了，医生举着戴手套的手对一个护士说，带他去散瞳。这是招飞体检的最后一步，到了这一步，几乎就可以确定体检通过了。那一刻，李中华兴奋得有些不敢相信。之前关于毕业分配去向的考虑，他已经和家里通报过，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应该和父母说一声。当时通信手段有限，学校的电话很难打进远在深山中的朝阳林场，最快的方法就是发电报了。电报是很贵的，一个字三分钱。李中华琢磨了半天，才用尽量简短的句子把情况说明。原话李中华已经记不得了，大意是部队来选飞行员，我通过了，准备去。家里第二天就回复了，只有三个字，不同意。李中华立刻又回了一个，大意是说身体检查和政审都已经做完了，他还是要去。文字间的口气虽然温和，但态度是坚决的。电报发出，李中华就开始等。 一直等了三天。

0: 这三天里，他无数次的想，如果家里还不同意，他怎么做工作？说到这里时，李中华说了一句话：这是我当兵的人生历程中稍嫌纠结的一个过程。稍嫌纠结的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三天家里的电报来了，这一回是六个字：选准了就干好。学院和李中华一样大喜。1983年7月，作为空军首批地方大学航空专业本科毕业生飞行学员，李中华光荣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4年之后，已经成为飞行员的李中华探家，弟弟告诉他，接到他要当飞行员的第二封电报，父亲和母亲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父亲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时的人民空军只是初生的雏鹰，曾是电报员的父亲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残酷的空战情况十分清楚。但经过了两个不眠之夜后，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位老军人父亲对母亲说：孩子长大了，让他去，别留下遗憾。那一刻，李中华的眼睛湿了。李中华不知道父母如何度过那两个纠结不安的不眠之夜，他也不知道当过兵的父亲是如何做通母亲的工作的。但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老兵父亲为什么会给自己起名中华。选择从军当飞行员，是李中华人生道路上一次极为重大的转折。这一次的招飞是非同寻常的。入选之后的李中华，他们被告知，他们这一期航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飞行学员，具有良好的航空理论专业基础，在学会了飞行后，既有驾驶技术，又有工程背景，将不再是普通的飞行员，而是试飞员。纵观空军试飞员队伍的成长历史，这次的招飞是非常好的一条试飞员培养路径。之前或者之后，从部队成长起来的试飞员，因为成长经历及环境所限，对航空知识的了解和储备都是不够的。这一年，空军在三个航空院校一共招收了66名大学生飞行员。六六大顺，这是一个注定要造就辉煌的重要起点。1985年7月，李中华以全优的成绩从飞行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师，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到部队的第一天，他剪成了小平头，顶着这个标志性的脑袋，在飞行部队的几年间，李中华没有悬念地进步着，从普通飞行员到优秀的等级飞行员到副大队长，3年多的时间里，他稳稳地进入梯队。但是李中华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说：我就这样飞下去吗？我问，那个时期空军飞行部队的装备是个什么情况呢？李中华说，是不尽如人意的。在部队，我的技术算是好的，但是能够飞到的飞机却是很有限的。李中华用手敲了敲他的小平头，对我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训练有一个重要的科目，是学习如何用歼六打歼七，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我哈哈地笑起来。片刻，我收了笑容。80年代初，高技术战争已经初露端倪， 一批先进战机已经在战争中亮相。1982年爆发了英阿马岛之战，当时电视里播放了英国耀式战斗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镜头。李中华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还在读大三的自己，看到这一系列电视镜头时的震惊。学航空的他们，还没有人能想到战斗机居然也能垂直起飞。阿根廷的超级军旗战斗机发射飞鱼导弹，击沉了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这是人类历史上被飞机发射导弹击沉的第一艘大型舰艇。那一时期，校园里关于现代航空兵器发展趋势的讨论很热烈，但真正的触动还是李中华到了部队以后。如果说大学四年，李中华看到了我国航空工业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明显差距，那么当了飞行员之后，他更清楚地明白，当世界强国的天空中飞的是三代战机的时候，一个靠二代战机来保卫领空的国家，在未来的战争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一时期，苏联的苏两七、米格二九已装备部队，美国的 F-15、F-16 也已经亮相，但中国空军的发展还在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没有先进战机，只靠勇敢精神是无法打赢现代战争的。李中华做梦都在想着能飞上新飞机，他弄到一本国外新型飞机的图册，这成了他的枕边书，有空就看。几年下来，这本画册几乎被他翻烂了。一转眼四年过去了，四年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活的磨练，为李中华的飞行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锤炼了他严谨的作风和自觉的责任使命意识。他仿佛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等待一次更高远的翱翔。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的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那个时候选拔试飞员条件呢不明确，比较模糊，比如说热爱试飞事业，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的经验，年轻，身体健康，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更多了一份自己的那种体会，也就是在作战部队真的是有些这样的一些行动刺激着我，我就觉得很郁闷。比如有一次我在海拉尔，那么当时我带着僚机去拦截一架原苏联的伊尔-62这么一个四发的大客机，速度很快，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歼击机拦截这样一个大客机，我们就很吃力，因为我们油量也有限，我们这个速度也没比他优势也不大，所以当时觉得特别郁闷。因为我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我是要保卫国家领空的，我怎么连拦截这么一个航空这运输机我都费劲呢？所以我是特别希望能够飞到我们国家前沿的这么一些飞机，哪怕当时我们跟国外比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先进，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份努力，可以让我们航空工业这个水平往前走。所以也是带着这么一种想法，我毅然决然的就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989年9月，空军从首批双学士飞行员中挑选试飞员，没有任何周折，李中华成为一名试飞员，从祖国的大东北来到了大西北。飞行员与试飞员名称一字之差，内涵大不相同。试飞是人类对航空未知领域的探索，它的风险性、危险性会令一些人望而却步，它的开拓性、挑战性则会令另一些人怦然心动。试飞员是飞行试验的直接执行者和监控者，也是试飞结果和结论最重要的裁决者。李中华走进试飞员队伍，这一干就是20多年。李中华用了20多年的时间明白，试飞员这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整个人生。时至今天，人们依然确定，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机水平标志着这个国家航空技术的前沿高度。一方面，战斗机的发展受制于国家的国防工业、航空技术、试飞队伍的成长速度；另一方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斗机试飞员，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知识，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科学和技术向成熟迈进的过程中，试飞员的智慧与素质、勇敢与胆识，更是影响航空工程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基于此，试飞员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程堪称艰巨。1910年12月10号，在法国巴黎展览会上，一架飞机在表演时突然起火坠毁，众目睽睽之下，驾驶员被抛出燃烧的机舱。飞机失事并不鲜见，但这起事故在当时引起了航空界强烈的关注，因为这架飞机使用了一台新型发动机，后来人们称之为喷气式的发动机。这架飞机的设计者就是飞机驾驶员本人，罗马尼亚人亨利·康达。亨利·康达设计的这架飞机是用一台50马力的发动机使风扇向后推动空气，同时增设一个加力燃烧室，使燃气在尾喷管中充分膨胀，以此来增大反推力。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动机动力原理。这架壮志未酬的飞机被认为是载入世界飞机发展史册的先驱之一。亨利·康达的这次飞行表演成为继1903年12月17号莱特兄弟驾驶他们制造的飞行器进行首次持续的有动力的可操纵的动力飞行之后，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喷气式飞机的探索。因为飞行失败，亨利·康达的喷气机理论在当时并未被认可，但这位失败的英雄却开启了一个新的飞行时代。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初期，使用活塞驱动作为发动机动力的螺旋桨式飞机，最大平飞时速可达750千米，升限达12000米的极限，俯冲时速接近音速。随之而来的是音障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使得飞机速度的提升受到质的限制。很显然，要使飞机飞得更快更高，必须更换发动机。继亨利·康达之后，越来越多的飞机设计师都在探索使飞机飞得更快的办法。20年代末，时任英国空军教官的弗兰克·惠特尔提出了喷气发动机的设想，并广泛游说。1935年6月，惠特尔开始设计制造真正的喷气发动机。几乎同时，德国的冯·奥亨也在研制涡轮喷气发动机。
装有冯奥亨研制的 HES-3B 涡轮喷气发动机的 HE-178 飞机试飞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它标志着人类航空史上喷

0: 华俊、王昂为代表的老一辈试飞员为第一代，以试飞英雄黄炳新为代表的为第二代，李中华赶上了第三代。第一二代老试飞员飞的是由仿制发展到研制的国产一二代战斗机，李中华们生逢其时，中国的国防航空工业开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飞跃式发展。李中华和他的队员们全程参与了三代机的大部分重要科目的试飞，与其说这是他们的幸运或者机遇，不如说是他们的责任和挑战。1993年10月型号工程启动后，为了填补我国国际试飞员的空白，也为日后的歼十试飞做准备，国家选派李中华和徐永林、张景廷远赴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全程培训。徐永林比李中华晚一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景廷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系，他们二人都是当时那一批双学士飞行员后转入试飞员队伍的。李中华第一次与外国试飞专家直接打交道是在1992年2月。在以色列，他参与某型飞机的飞行品质试验，与他同去的还有一个老试飞员，名叫李存宝。对李存宝这名老试飞员，歼十总师宋文聪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比较全面的试飞员，不仅会飞，而且会分析，能从理论上把各种情况讲得清清楚楚，这在他那个时代的试飞员中不可多得。因为是外事活动，两个人都穿着傻乎乎的西服，这是李中华说的。西服是单位做的，呆板的黑色，大翻领，里头的白的确良衬衣领子很硬。制服呆板，李中华脑子却开了窍，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西方国家试验科目的流程和程序。对方要求所有在地面进行的试验，试飞员要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全程参与并提出意见，这一点令他十分震动。欧美体制下的飞行试验流程显然与他在国内参与的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筑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街头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杭汉在队伍中看到了谁？他又该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请听《筑草围城》第12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1: 第12集，面对没有被选上第一批上北京的德放，他的哥哥德图只好泛泛地宽慰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革命也不在乎别人挑选。德放告诉德图，爷爷在政协也受冲击了。对此德图并不奇怪，这场运动会涉及到很多人，他们行家人是在所难免的，就把它作为对我们的一场考验吧。德图回答。德放很感动，抬起头来说，我会调整好自己的，我会让他们接纳我的，毕竟我还不是黑五类嘛。现在德放接受了这个同情和安慰，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信心足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说，你还要去湖州接人家的新娘子吗？等你回来，这个世界 会变化的让你认不出来了。茶学家杭汉从马里首都巴马科乘飞机归国，在北京待了一天，或许因为时差，他尚未从某种恍惚状态中恢复过来。杭汉是在60年代初马里独立后的第三年去那里的，黑人兄弟想喝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茶，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茶之故乡中国人民的支持。茶到底是种出来了，被命名为4960号，显然与两个国家的国庆节有关。4960号长势特别好，插穗一年就可抽长1米，每个月都有乳白色的茶花悬挂枝头。作为主攻茶叶栽培学的中国学者杭汉，在那个懒散而又好客的热带国家里，便分外地享受着荣誉和承受着别情了。在国外视察，回头看东方，遥远的像梦，中国就带上了马可波罗般的传奇色彩。西非内陆的茶园又大又静谧，叫你无法想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现实含义。杭汉也不是一个耽于悬想者，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副对联儿：和马牛羊鸡犬豚做朋友，对稻粱蔬麦黍稷下功夫。那是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在他出国前赠送的，说是他早年立志学农务茶时的座右铭呢。杭汉也就把这种务实精神拿来做了自己的座右铭。故而人到中年的杭汉通过各种途径听说的国内局势，不过是一个令人既感不安又生猜测的问题。此刻杭汉他站在首都北京，站在红浪终于退去的天安门广场，夕阳西下，华灯初放，他看到一卡车一卡车从广场上捡起来的在欢呼中被挤掉的红卫兵们的鞋子，却一时找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了。这种找不到感觉的感觉一直从北京延续到上海，又从上海延续到杭州，直到他挤掉了衬衣所有的扣子，从火车车厢的窗口狼狈地跌出，终于站到了月台上。尽管他把国外带回的东西都暂寄在北京朋友处，但火车上依旧挤得一天一夜没地方坐，他累极了，而妻子黄娇峰果然没有来接他。关于这一点，他早有思想准备。他们虽生有一双儿女，但在杭汉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把娇峰当作大女儿来看待的。他总是出错，没有杭汉的照顾，这个胖乎乎的女人的生活就像她的近视眼，终日懵里懵懂。杭汉激动地想念着家人们，步行从城站穿越半条解放街，他折入中山路，在快到杨坝头的一家菜场里，竟然还发现了集市上的半木桶黄鳝。杭汉心头一热，中国人的感觉，杭州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称了三条本地大黄鳝，按老规矩，杭汉请营业员烫杀了再带回家。他记得菜场旁边有家老茶馆，老虎灶上有现成的开水。杭汉与伯父同住，知道伯父喜欢吃炒鳝丝，但全家人没一个会杀。以前杭汉买了黄鳝都是在那里烫杀了拎回家的，多年来也就成了习惯。杭汉不知此一回破了祖宗多少规矩，连烫杀黄鳝也一并破了。女营业员是个少妇，刚才卖黄鳝时就很不耐烦，菜场里成分比她差的人都造反游行。

0: 平去了，单把他留在这里抓这些滑腻腻的黄鳝，心里就不平衡，想迁怒，正恨着没有机会呢，机会就找上门来了。他定定地目击了行汉片刻，用大拇指戳戳后墙，嗓音嘶哑地喝道：你给老子看看林清，什么年代了，还有我们革命群众杀黄鳝，啥个成分都没查就卖给你，已经便宜了。你听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是杀黄鳝。行汉先是吃了一惊，手提着那几条黄鳝一时发愣，后来便有些生气。杭州出苏小小的地方，女子都该如西施一般的，怎么可以手指戳戳老子老子，一副青红帮的吃相。杭汉自小在温良恭俭让中长大，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又是查学权威，别人也是当他一个人物来对待的，这样听人说话倒还不曾有过。一时语塞，愣了片刻，才轻轻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女同志这么说话什么意思？谁知那女子就登杆上房，秤盘扔得震天响：
1: 你这个现反，抓你到造反司令部去。
0: 现反？杭汉狠狠地眨了一下眼睛，才想起来现反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下子杭汉可是真正的碰了个顶头呆，怎么买了几条黄鳝的功夫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正不知如何是好，一旁有人来拉劝他，边推边说：
2: 好了好了，这位革命群众看样子是跟不上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了，赶快回去斗私批修，再不狠斗私心杂念，就要戴高帽子跟牛鬼蛇神一样游街了。
0: 杭汉认出来了，拉他的正是开茶馆的周师傅，从前在汪庄当伙计的，抗战前夕他还请他们行家人在三潭印月喝过茶的，行家和他向来就熟。他不解的边走边说：这位女同志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恨我？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吗？64年我出国前，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锋，大家见面都是笑嘻嘻的嘛。
3: 周师傅边拉他到拐角处的老虎灶旁，边说：
2: 杭老师，你就再不要多说一句话了，今日要不是小挫折伯让我拉了你出来，说不定一顶高帽子已经戴在你头上，汤罗悄悄游街去了。
3: 正说到此，小挫折就在老虎灶旁的旧八仙桌后立了起来，用脚踢开了长凳，说：
2: 我眼睛不好，也没看出是汉儿，不过听声音看做派，必是我们行家人。
3: 杭汉见是小挫折伯，虽是老了一些，精神却是好的，便着急地说：
2: 挫折伯，你也进城来了，亏了你拉我过来，我出国几年家里的事情都接不上头了。
3: 小挫折伯用手指了一下周围，说：
2: 莫提你出国几年，连我这日日在家门口煮着的人也接不上头了呢。
3: 周师傅连忙为他们二人冲了茶，摆着手压低声音说：
2: 挫折，你也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小心被红卫兵听见抓去游街。
3: 小挫折说：
2: 老子1927年的老党员，
4: 老子革命的时候，这群毛孩子的爷爷还不知在哪里穿开裆裤呢，老子怕他们这些小猢狲掉毛灰。
3: 周二说：
2: 你小挫折是1927年的老革命，我周二可没有你的光荣历史可以拿来吹，不要到时候你掸掸屁股就走，连累我这老虎灶也开不下去。
3: 杭汉见周师傅一边在老虎灶前为他烫杀黄鳝，一边那么说，心里过意不去，就说：
2: 不会的不会的，公私合营那会儿我们忘忧茶庄都合营掉了，

0: 这当时你也想合的，没地方合，这才留下的嘛。杭老师，你真是不知今日天下如何走势，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根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多少年，这一回算是真正保不住了。周二这么说了，韩汉倒是有些上心，这才抬头仔细看那老虎灶。老虎灶的炉面是平的，下埋大锅，靠里砌两口小锅，远远看去，小锅似虎眼，大锅似虎口，那通向屋顶的一根烟囱倒是像煞了一根老虎尾巴。旁边又置着几张八仙桌，配着数条长凳，这就便算得上是茶馆了。杭汉边喝茶边等着周二和搓肘帮他收拾黄鳝，边听人们评点眼下局势。听一个茶客搭腔，我们街道有个女人，一个人守着个儿子过，人也漂亮，脾气也好，昨日红卫兵去他家抄了，说是台湾特务呢，我去看了，嘿，那才叫挖地三尺，把地板都撬完了，说是要缠的发报机呢。查出来了吗？众人就心急地问。要那么好查，那叫台湾特务啊。说话的不屑，那女人也是硬，红卫兵那皮带抽也没把发报机抽出来，我看就差上老虎凳了，可惜不是白公馆渣子洞，那女人也不是江姐，最后几个小将也急了，说她是花岗岩脑袋死不开窍，浇了一头的沸水。听到此，众人不由轻叫起来，说哟，亏这些小将想得出。查克站了起来，抖抖手里的小彩旗，说你们呐，都记着，这碗茶也不能够再喝上几天了，保不定一会儿来群红卫兵也往茶桌上泼那沸水，你当我们这些二郎腿翘翘茶杯拖拖是什么人？统统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一万年不得翻身呐。他这么说着就扬长而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演播杨晨，制作人于丹。
0: 杭汉心里忐忑，想问问那人是哪个街道的，张了张嘴也没有开口。眼前发生的一切令他摸不着头脑，也让人恐惧。他有一种万丈高楼就要一脚踏空的不幸的预兆。现在他已经彻底忘记了非洲。真不可思议，他离开那里才两天，他已经无法判断那个黑非洲中的绿色的茶园究竟是现实还是梦了。头上不远处钟声响了，是熟悉的钟声，青年会的钟声，是他杭汉青年时代的英勇无畏的象征。可是此刻他手里拎着一串杀好的黄鳝，却茫然失措。他看看东又看看西，一双脚不知道往哪里挪。他记挂着杭州的所有的亲人，既想往杨坝头走，又想别过头到解放街，那里住着他的亲生父亲杭家平和他的宝贝儿子。父亲是政协委员，也许从他那里能得到一点局势的内幕。就听口号和汤锣又秘密响起，但见一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地杀将过来。那领头的小将一身军绿，一边倒走一边叫喊，黑发一耸一耸的，背脊上一大片的汗渍，因为不停的挥手，皮带扎着的衣服下摆都耸上去了，在腰上拧成了一团。游行队伍一圈是用绳子围起来的，前面绑着些牛鬼蛇神， 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个个都弄得奇形怪状，恐怖古怪，像是古装戏里被押赴刑场的囚徒，只是自己敲着汤锣开道罢了。后面倒像是开了一家流动的成衣铺子店，两个人一排，一头一尾的扛着晾衣服的竹竿，竹竿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有貂皮大衣、缎子旗袍、高档呢料子的西服。人群一下子就挤成了堆，杭汉被他们裹挟在其中，看着看着耳朵就嗡嗡响，眉毛上的汗直往眼睛里掉。不知怎么的，他瞧着这些东西怪眼熟。小撮就在旁边对他耳语：哎，你看看你看看，如今的人革命真是容易，把人家屋里的衣服抄出来到各处晾一晾相，也没有国民党蒋介石来追杀，这算什么好汉？我们那个时候才叫提着脑袋呢。杭汉一边擦着汗一边说：小撮着我，你给我上去仔细瞄瞄，那件灰呢大衣旁边捧着个暖锅一般的东西走着的姑娘，我看着有几分像我们家的银霜啊。小撮着脚一点就回过头来说：不是银霜还能是谁？你看他手里捧着的那个东西，你仔细看看，不是那年你上苏联专门买回来煮茶的，你爸爸喜欢你就送给他了。杭汉说：莫非这个茶炊也成了四旧？杭汉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一层不相信他没有说出来，他的那个和他妈妈一样胆小的女儿迎霜竟然敢捧着个茶炊，那东西可不轻，走在斗志昂扬人群簇拥的大街上。小撮着跺脚叹气说：你这个人呀，你这个人，那年你刚刚捧回这个东西，我就说了这种洋货没意思，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他们用过的东西你拿来干什么？还不是用出祸水来了。这么说着就一头钻进人堆里找迎霜去了。杭迎霜手里捧着的那个茶炊，俄语称为 Samovar， 是紫铜锻造的。那年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教授庄晚芳先生带国外留学生，首先就是从两名苏联学生开始的。杭汉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听说茶炊，回家向曾经去过苏联的父亲请教，父亲对那渗透俄罗斯风格的茶炊大加赞赏。以后他作为中国茶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苏联，千里迢迢的就专门背回来一个送给了父亲。没想到今日竟然在八月的骄阳下由自己的女儿捧了出来示众。杭汉满脸发烫，汗如雨下，后背却唰的一阵凉到了前胸。此时女儿已出现在他面前。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女儿迎霜抱着家传的茶炊游街，父女相见心生隔阂，动荡的时局下，行汉该如何消解父女之间的矛盾，请听筑草围城第13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13集。1956年，杭汉与他的同事们刚刚培育出了一种小乔木种的茶树优良品种，因在霜降之后仍有新芽萌发，故名迎霜。回到杭州，妻子在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正等着她取名呢。她看着姑娘的小胖脸说，就叫迎霜吧。而此时出现在杭汉面前的迎霜，比3年前高出了一大截，胖乎乎的，像他的妈，但一脸的紧张，看不出见到父亲时的喜悦，只是睁大眼睛说，
9: 是哥哥叫我来的，是哥哥叫我来的。
8: 你哥哥呢？杭汉问。迎霜指指那个已经蹦远了的领头喊口号的红卫兵。杭汉可真正是一点儿也认不出他来了。
3: 你们把爷爷家给抄了？
8: 杭汉的声音变了调，他这才醒悟过来，怪不得看了这些大衣旗袍他会那么熟悉。迎霜低下头去，额顷又抬起头来看着父亲，目光又空洞又坚定。那么就是了，就是这一对儿女干的好事情。

0: 杭汉一把抱过了茶炊就往回走，迎霜跟在父亲后面几乎就要哭了起来，抽泣着说，
1: 妈妈进牛棚了。
0: 杭汉停住了脚步，看着女儿的眼睛，女儿的额上奇怪地浮着几条皱纹，女儿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地看着他，他小声地问，
1: 爸爸，你到底是不是特务？
2: 我？
0: 女儿一边往前走，一边说，
1: 妈妈进牛棚了，交代你的问题，造反派已经来过我们家了，你是日本特务，爷爷是国民党，我们是要和你们划清界限的。
0: 他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了似的，猛地站住，从父亲的怀里抢过了那只茶炊，小声而坚定地说，
1: 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切重在表现。
0: 这话根本就不像是他这样12岁的孩子说的。他回头就走，杭汉还没来得及抓住他的胖胳膊。杭汉一边开着自己脸上的汗，他已经分辨不出那是热汗还是冷汗，一边问，
1: 你要和我划清界限？
0: 他自己都能听出来他的声音在发抖。女儿皱起眉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看样子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了他许多天了。他一边摇头一边倒退着走，那个大茶炊被他抱在怀里，胖鼓鼓的像是抱着个小孩，他就这么摇着头转身小跑着走了。后面看去，他可真像是一只摇摇摆摆的鸭子。杭汉没弄明白女儿的摇头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也没弄明白那些突然涌现出来的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名词，黑五类、牛鬼蛇神、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恍兮呼吸，不但不知今日是何时，也不知今日所处何地。他想张嘴，但突然发现自己的语言发生了障碍，母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已经不能用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样的词组语段来与人们对话了。杭汉到杨坝头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大街上白天群情激愤的场面暂告一段落，小将们纷纷回营补充粮草去了，杭汉也拐进了伯父嘉禾家的老院子。在大院门口的垃圾箱盖上，杭汉看到报纸堆里露出了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样子很摩登，看着眼熟。他想起来了，是焦峰的鞋子，放在家里很多年了，也没人再去穿它。他顺手拎了起来，眼睛都热了，仿佛那上面还有着焦峰的体温。他的另一只手上还拎着那串黄鳝，小半天下来都有些发臭了，他顺手一扔，让那黄鳝换了皮鞋，没有再多想，夹着鞋就走进院子，穿过早已失去了原样的弄堂和天井，到家门口。见房门紧紧关着，就用细细的高跟鞋跟敲打着，从门里伸出了一个脑袋，是住在龙井山中教书的盼儿。一见他手里的高跟皮鞋，细眼睛都惊圆了，失声叫道，怎么又回来了？杭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见母亲叶子一撸手把杭汉拉了进来，接过了那双鞋子，心有余悸地问，
1: 有人见你手里的鞋了吗？
0: 杭汉说，
2: 没注意，好像
1: 有人看见了。
0: 叶子问，他那种大惊小怪的样子很可笑。杭汉摇摇手说，
2: 你们也太草木皆兵了，谁顾得上你们手里的一双高跟皮鞋呀？
0: 这么说着的时候，他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房间掀得天翻地覆，日本鬼子扫荡过一样，叫他愣住了，瞠目结舌。

0: 回过头来看看，伯父嘉禾站在门口，母亲叶子哭了起来，说：“
1: 他们昨天来抄的。”
0: 韩寒干巴巴地问：“
2: 焦峰是从这里带走的吗？”
0: 嘉禾说：“
2: 不要急，不要急，他们不过是翻了翻，没大弄。我刚刚从他那里来的，他们说是教职员工集体办学习班，被带走的人还有很多。焦峰自己把事情说说清楚就好了。”
0: 韩寒坐都没有坐下来，就要往外走，说：“
2: 我现在就去说清楚。”
0: 他碰到嘉禾的薄薄的胸脯上，叶子拉住了他的袖子，说：“
1: 你明天再去吧。”
0: 韩寒看着这两位老人的眼睛，知道他们拉住他是对的，他现在根本就不能够露面，他一露面就会被那些人抓进去的。嘉禾几乎半夜没睡，从昨天那些不速之客来翻过这里之后，他就开始整理家里的东西。要说行家的细软，这几十年来也可以说是几乎荡然无存了，他们的生活和几十年前茶庄中的小伙计相比，也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了。嘉禾觉得很踏实。直到昨日，造反派们从这里带走了焦峰，他们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需要破的四旧啊。左邻右舍都在热火朝天地毁东西，院子里焦火烟气，纸灰满天飞，倒像是下了场黑雪。叶子不停地轻轻跺脚，对着嘉禾发小火：“
1: 你怎么还不烧呀？你怎么还不烧呀？”“
2: 别害怕，有我呢。”
0: 叶子看看丈夫说：“
1: 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
0: 嘉禾拍拍叶子的肩膀说：“
2: 我去去就来，回来就办事。”
0: 叶子说：“
1: 我真是担心。”
0: 嘉禾就叹气说：“
2: 不要担心嘛，我们什么样的事情还没有经过。”
0: 嘉禾是想去一趟陈一怀家，他在中学里教书，世面应该比他更灵一些。陈一怀住在离他家不算远的十五魁巷，还没走到他家课堂间，就听里面一片哗啦哗啦的卷纸轴的声音。进门一看，桌子上凳子上到处铺着名人字画。陈一怀这个胖子在这个初夏的一大早已经忙得油头汗出，他关着门，开着日光灯，手里举着个老花镜，扑到东扑到西，舍不得这些一世珍藏的宝贝。见了嘉禾，举起一张文人山水画，说：“
2: 嘉禾，这张画还是上个月我专从苏州收得来的，说是文征明的真迹，我看着也不像是仿的，还想让你来过过眼，不料两个小祖宗就催死催活，要我当四舅烧了，昨日已烧了半夜，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东西啊。”
0: 他用脚踢踢红木桌子底下的那只破脸盆，里面那些拆下来的画轴头子横七竖八的已经塞得满满，像一只浸满了香烟屁股的烟灰缸。陈家夫人听了丈夫的牢骚，吓得一边趴在门缝上看，一边压低声音抱怨：“
1: 轻一点，轻一点，当心人家听见。”
0: 这边话音刚落，门就砰砰砰的响。陈家那两个晚辈，嘉禾都认得，从小就抱过他们的，一个外孙，一个孙子，臂上套着个红袖章，已经雄赳赳气昂昂的打上门来了。爷爷外公的叫的一个响，陈一怀看看老友，无可奈何的说：“
2: 来啦，破四旧的来啦。”
0: 说着就去开门，虽然心乱如麻，脸上还露着笑，说：“
2: 我和你奶奶外婆都准备了一夜，全都在这里啦。”
0: 那两个小将叉着腰 见了嘉禾也当没见着，连个头也不点，仿佛一夜间他们已经高不可攀，只用脚踢踢那堆旧纸，说：“都在这里了吗？”“
1: 都在这里啦，都在这里啦，不信你们自己再去查查。”
0: 陈夫人连忙搭腔。看看嘉禾在一旁不语的样子，又连忙解释说：“
1: 医患学校里的红卫兵原来说了，要到家里来抄这些四旧的，还是看在孙子外孙的面上，让我们自己处理了，两个孩子回学校也好交代。”
0: 陈一怀抖开了那张古画，走到院子里，只听刺啦一声，自己就扯开了画轴，扔给那两个孩子，说：“烧吧。”听着这刺啦的一声，嘉禾的心都拎了起来，手按在胸口，一时就说不出话来。探出头去看，见那两个小祖宗正蹲着，一人一把刀，对开劈剖那些圆鼓鼓的画轴，一边嗨嗨地叫着说：“劈了通通当柴烧，废物利用，通通烧掉。”陈夫人站在旁边，一边抖着脚，一边点着头，连声说：“
1: 通通烧掉，通通烧掉。”
0: 杭嘉禾原是来寻求支持的，看到此处情状，竟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什么也不想说了，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声：“
2: 你们忙，你们忙。”
0: 就往外走去。刚刚走到门口，就见一怀赶了上来，拉住嘉禾问：“
2: 嘉禾，你说这个运动还要搞多久？”
0: 嘉禾无法回答陈一怀的问题，正相对无言说不出话呢，只听陈师母就在巷口那边叫：“
1: 一怀，一怀，革命小将到我们家里来了。”
0: 两只残手就突然拉紧。陈一怀紧张地说：“
2: 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抄家了，我晓得他们是要来的，我晓得他们是要来的，幸亏昨日烧掉一些。”
0: 嘉禾只好说：“
2: 女中的学生都是姑娘，怎么闹也闹不过德放他们的，你随他们去吧。”
0: 这句话对陈一怀显然是个很大安慰，他松了手说：“
2: 等这阵子过去，我再来找你，你自己也当心。”
0: 两人就此告别。那胖子也不敢慢吞吞走，跑着回去，一边还叫着：“
2: 来了，来了。”
0: 嘉禾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巷口转弯处。嘉禾回到家中才发现，四旧这个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这些年来，尽管他身处寒舍，清心寡欲，可还是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四旧的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就是焦峰的那双高跟皮鞋。叶子拿着一根棍子在床底下捞的时候，只是想检查一下床底下会不会藏着什么四旧，没想到果然就捞出了一双皮鞋。他顺手拎出那双鞋子的时候，还无法断定它究竟算不算是四旧。他把它提在手里，就问刚刚下山来的盼儿说：“
1: 你看看，造反派能容得下这双鞋子的根儿吗？”
0: 盼儿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
1: 这不是那年黄姨从英国带回来的皮鞋吗？焦峰脚胖，又嫌他根儿太高，一次也没穿过，那时还说要送给我呢，我一个当教师的，为人师表，哪能要这个？没想到你们一直把它放在床底下。”
0: 叶子说：“
1: 照你这么说来，这双鞋就是四旧了。”
0: 两个胆小的女人大眼瞪小眼，互相感染着心中越来越浓的恐惧，然后几乎同时发出一个声音：“
1: 扔了。”

0: 叶子把这双高跟皮鞋递给了盼儿，盼儿走到门口，打开门缝看了一会儿，就回过头来说：“我不常来，这会儿拎双皮鞋出去，人家会盯住我的。”这么说着，就把皮鞋递给了叶子。叶子想了想，用一张旧报纸包着鞋，就出了门。没过两分钟，就大惊失色地夹着皮鞋跑了回来，说：“不行，门口正在开批斗会呢，斗的是巷口粮店的老蔡，说是反动军官，这鞋扔不出去。”盼儿又问：“你回来的时候，后面有没有人跟着？”叶子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一把把皮鞋扔到床底下，说：“不知道，根本就没敢往后面看。”嘉禾想了想，薄薄的大手掌就握成了拳头，说：“哎，不就是一双高跟皮鞋吗？把它砸了不就完事？”说着蹲下，又用扫帚柄把那双皮鞋弄了出来，一边说：“拿刀来。”行家人原本是连鸡都不敢杀的，从前这类事情自有下人去做，以后没了下人，总还有小撮帚跟着帮忙，再后来就是邻居朋友帮忙，所以家里除了一把切菜刀，哪里还有什么利器。此刻叶子从厨房里取了菜刀来，嘉禾接过，就地对着那高跟一阵猛砍。叶子一叠声地喊道：“小心手指头，小心手指头。”突然想到当年嘉禾自己砍自己手指的事情，立刻就禁住了声音。他们都小看了这双英国进口高跟鞋，嘉禾怎么砍，那鞋跟也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叶子这就急了，说了一声：“你不对，还是我来。”接过那刀来继续砍。这一刀下去不要紧，高跟鞋索性一个大反弹，一下子蹦到五斗橱上，砸破了一只茶杯，又掉到地上。嘉禾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五斗橱上供放着两件要命的东西，都是从花木深房里取出来的，一是那把无价之宝的蔓生壶，一是那只天目斩。好在这两样宝贝还在，他就又伸出手去说：“还是我来吧。”盼儿却接过了刀，一边画着十字念叨着上帝，一边避着刀锋颤抖着声音说：“还是我来试试，还是我来试试。”眼看着这双该死的高跟鞋在行家几个人的轮番打击下已经被砍得面目全非，白色的鞋皮下面灰色的鞋跟皮也露了出来，但鞋跟与鞋面之间的联系却依旧令人惊奇的牢不可破。嘉禾束手无策地坐在床边，盯着那双被按在地上负隅顽抗的高跟鞋。生平他曾杀过一次鸭，用力过猛，鸭头都断了，挂在脖子上就是不往下掉。鸭子带着这截断了的头颅疯狂地在院中瞎跑，最后跑到他的眼前，用一种人一般绝望的眼神看着他很久，一头栽下死去。此刻嘉禾突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这双皮鞋是有眼睛的，那么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他们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昨天我们聊了福建兴化的文脉与信仰，这座古城的传奇不止于书香和妈祖，更让人感慨的其实是它向海而生的另一面。宽阔的木兰溪从城南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也滋养着厚重文脉与商贸活力。这里在宋明时期走出大批进士，是公认的文献名邦，同时依托水系形成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如今古城完整保留明清街巷的肌理，古桥楼与文风宫隔街相望，矗立近千年，一砖一瓦都留存着古城独有的记忆。水土文脉商贸彼此交融，共同塑造了兴化人敢闯敢拼的性格。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座滨海古城，听一听兴化人改造家园奔赴四海的故事。
9: 古城背山面海，山海之间面积464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在1000多年前还是海边的盐碱滩涂。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从唐代开始，莆田先民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垦开发，建起数量惊人的塘湖海堤，将盐碱荒滩一寸寸化作良田。
10: 我们这个木兰碑还没建的时候，海水就
9: 研究家乡文化的林春荣常常来到古城南面的木兰碑。碑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名称。木兰碑修建于兴化建成后不久，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它由219米长的碑身和数百条引水沟渠组成，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每隔一段时间，木兰碑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都会为木兰碑的29孔碑墩换上新的闸板。闸板焊。

0: 闭合用于蓄水，老脊开启用于泄洪，把上游的木兰溪水和下游的海潮彻底隔绝开来。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积水啊，淡水，这边就是海水。
0: 生活在近海平原，注定古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水患抗争的历史。由于海拔仅有数米高，海水会顺着木兰溪河道倒灌，雨季更是山洪海潮并流，瞬间便会冲垮河堤，淹没良田。
1: 海水可以蔓延到离这个点差不多有40公里的地方，我们整个的平原了，因为海水的倒灌基本上会颗粒无收。
0: 只有分隔溪水和海水，才能平息水患。北宋治平元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16岁姑娘率先站了出来。她变卖所有家产，带着大家苦干3年，终于建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3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几年后，古城人第二次建碑，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功亏一篑，失败接踵而至，古城人却没有气馁。这片向海争来的土地容不下眼泪和绝望，他们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木兰碑旁有一座李红祠，记录着当年的故事。那时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人们拿着简陋的铁签斧锤，靠着肩扛手提，把重达1000斤的巨石从山上采下，一趟趟运到工地。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因为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挑起山也担着海，肩头上是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而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再开挖9条大沟和109条小沟，引木兰溪水深入平原，既能灌溉也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14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灌溉农田面积超过10万亩，直到今天依然浮泽着这一方水土。经历了2次失败，用了20年时间，木兰碑终于建成。从此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海归流，让田园丰茂。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洪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他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相传由于当年参加建碑的人太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用白米加工制成易熟的兴化米粉，从而节省了做饭时间，加快了建碑进度。
2: 这个已经是熟的了，
3: 已经熟的，让盖子泡着行，让米饭也可以，米饭吃起来更好吃。我们这个兴化人，他出远门的时候，他喜欢带一点出气。
0: 如今古城早已远离水患，而建碑时创出的兴化米粉却带着那段挑山担海的记忆装进行囊，伴随远行的兴化人闯荡四方。据史书记载，兴化建成后不到300年，已建有碑吧。

0: 685处。代代古城人前赴后继，用肩头扛起了沧海桑田的奇迹。盐碱荒滩成为一年三熟的水田，荔枝和龙眼生长得郁郁葱葱，水上交通四通八达，商贸开始兴盛起来。古城人常说勤勤做，俭俭开，兴化地窄人稠，自古便有行商作贾的传统。从宋明时期开始，以吃苦和勤俭为标志的兴化商人就从木兰溪出发行走天下，出现了经营干果的桂园帮，经营糖业的糖帮，经营航运业的海帮。这些以地域亲情乡地为纽带的兴化商帮足迹遍布各大商埠，开创出无兴不成镇，无仆不成市的商业传奇。木兰溪畔的白骨渡，宋明时期是兴化最热闹的贸易港口。
1: 这个地方是一个西海交汇的地方，上游从溪里面开出来的船，它是两头尖的小船，从海面上是一个大船，带着不同的商品物资在这个地方交互。
0: 白骨渡里接内河货运，外连海盗商船，大量兴化盛产的干果海盐都在这里集散，往北到京师、朝鲜和日本，往南到广东和东南亚各国，最远可以到达阿拉伯地区。出口货物中蒲盐数量众多。明代兴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蒲田用晒法。蒲利盐为大，盐业一直是当地利润最大的行业。明代兴化沿海先后建立7处盐厂，从事制盐的盐户多达2500多户，紧透着代代盐农盐工汗水的兴化盐仓支撑起一座城的发展。如今莆田盐厂依然沿袭古老的晒盐法生产海盐。
2: 这个就是晒好的盐了吧？
3: 这是晒好的盐，
2: 晒好的盐。
0: 66岁的林金柏，祖祖辈辈都是兴化城的盐工。
2: 这是连水带盐都推到一起是吧？
3: 推在一起啊，哎呀，全部推在一起。
2: 这么推，您一共推了多少年啊？
3: 推了45年了。就是
0: 这样，晒盐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单单旋盐一道工序，盐工就得在最热的三伏天、最冷的数九天进入盐池，反复推动盐炉，以确保盐粒均匀。夏季烈日当空，冬季寒风刺骨，盐工们双脚浸在盐池里，一推就是4-5个小时。然而辛苦晒好的盐却常常毁于突如其来的雨水。林金柏仍然记得30年前的夏天，天气预报显示将有12级台风登陆，他所在的班组必须尽快把150亩盐田里即将晒好的盐收拢起来进行封盖。
3: 我们一个班子干了，干的时候就是没有回家吃饭，没有醉，肚子饿的时候就平淡吃一点，开心喝一点嘛。东来西去干完的时候，连路走不动了，来一个连出来，
0: 还来不及休息，狂风暴雨便猛烈袭来，瞬间淹没了盐滩。班组10几个人收好的200多吨盐却安然无恙。这样的抢收在每年夏季每次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发生，于是盐工们就在盐田旁建起一座座石头房子，作为工间休息的场所。
3: 班组休息的地方是吧？对，这是我们整个班子的工坛呢。
2: 这么多奖状，
3: 我在这个班子30年了，就30年的荣誉。
0: 石头房子十分简陋，林金柏却把这儿当成了家。30年里，尽管他真正的家就在不到1公里远的地方，林金柏却每天都住在小屋，日夜看管着盐田。
3: 世代都是太慢了，可能会干到走不动了再休息。
0: 干到走不动再休息，这是古城人勤勤做、俭俭开的真实写照。一代代兴化人就是这样，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福建省最大的盐田。每年出产的海盐占福建产盐量的1/3。小山一样的盐堆，养育了靠海吃海的古城人，也带着他们的风雨担当，运向远方。历史上，通往外界的道路在古城东面的大帽山上，这里有一条宋代就有的古驿道。当年进京赶考的学子和走南闯北的商人，大多会翻越这条路进出莆田。74岁的古城人陈章翰经常会回到家乡的古驿道上转转。
3: 请问这个海啊，有一个顺口溜，说小扁担3尺3，一头挑海，一头挑山。那么小扁担就是这条路。
2: 从驿道翻过大山，可以到达福州，也能通往港口，连接海路。
3: 他早年呢是去上南洋。
2: 明清以后，地少人多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一批又一批兴化人下南洋谋求生计。走海行船3分命，6死3留1回头。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描述着当年海上路途的危险与艰辛。在风浪滔天的大海，在人地两疏的他乡，带着一根小扁担背井离乡的兴化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也担着对家乡的思念。
3: 他们是故家，走一步走一里都有故家，哪怕是第一桶金都回来做事情。盖房子啊，修桥铺路。
2: 一栋栋融合中式和南洋风格的老厝，如今遍布在古城各处。只要创业有成，回乡建厝，反哺家乡，就成为兴化侨商们心中的头等大事。20世纪30年代，侨居泰国多年的兴化侨商林宗模，把自己创办的万瑞兴商号交给儿子打理，带着女儿回国颐养天年，建起了这座大厝。近百年光阴过去，大厝依然保存完好。每到年节，林宗模的外孙女婿王卓庚都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100多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外经商的林宗模因为货物连遭损失，被迫停止生意，返回老家。
4: 刚刚进门，这个讨债的人啊，就慌慌上门，

0: 哥哥和弟弟抽鸦片，借了人家的钱。作为兄弟来说，他就去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就义不容辞了。所以呢，他必须要改变命运。
1: 在那个国弱民残的年代，林苏模没有时间悲叹，唯有自强才能赢得出路。他强逼着兄弟借了鸦片，为了偿还债务，坐上了去马来西亚的船。身在他乡，语言不通，已经34岁的林宗模只能靠出卖苦力过日子，在橡胶园里拉黄包车。有一天，他在街头偶遇从事自行车生意的新华同乡，那位家乡人建议林宗模也去试一试。在同乡的支持下，林宗模辞去工作，开了一家自行车行，一步步把生意做到了泰国南部，事业小有所成，一批批新化同乡纷纷前来投奔他。
0: 到了泰国以后，就先在他的店里头实习，那么由周末先生提供住宿，免费的传授业务，最后给他们一笔资金去开设店铺。
1: 就这样，漂泊在外的新化人一个帮着一个，一个带着一个，相互照顾，抱团发展。在原本没有新华人足迹的泰国南部，从林宗模开始，渐渐形成拥有100多家商行、10000多名商人、主营自行车、汽车业务的新华商帮。赤脚上路、白手起家的新华侨商，一肩挑着家族的责任，一肩挑着同乡的情谊，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每到春节，王卓庚一家都要通过互联网给身居泰国的亲属拜年。
2: 我拜给你新年快乐！
0: 啊，什么时候再回中国？
2: 再说这个意思。
1: 视频那头的老人已经80多岁，由于行动不便，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回到家乡，无法再回老屋看看。无法再去听听乡音，成为他心中无尽的遗憾。
3: 六根是有心之勇。
1: 如今莆田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150多万，闯荡天下的新华游子，在亲人的牵挂中走出家乡，也把护佑海上平安的妈祖带到了世界各地。数百年来，新华商人走到哪里就把妈祖庙建到哪里，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从此根植在世界的土壤里。民国以后，新华府治废除，新华这个名称渐渐被莆田取代。1983年，莆田设市，当年城墙周长仅仅6公里的新化古城，渐渐成为今天面积120多平方公里的莆田新城。蒸笼是古城人家的生活必需品，做蒸笼的手艺在古城传承了400多年。改革开放前，祖上就有着行商做古传统的蒸笼手艺人，率先挑起工具担，迈出家门，走南闯北，为人们修补蒸笼。
4: 完了，黄师傅。
1: 57岁的黄敬全，15岁时也离家开始闯荡。
4: 最远跑过哪儿？
5: 东北那边是天气特别凉，我们就穿着布鞋，穿了这单裤，也没有棉袄啊。在那边等着公共汽车，都是跺脚，哎呦，就冻得都不了。
1: 黄敬全全家8口人。母亲常年生病，弟弟妹妹年纪还小，就这样，少年单薄的肩头上，一根扁担挑起全家人的生计，住着最便宜的大车店，吃着最廉价的大白菜。黄敬全把攒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
5: 我们莆田人就在外头耐劳吃苦，这个不舍得的花钱。家里头有妈，还有说卖弟弟呀、啊。
6: 这是剪刀
5: 啊，这个剪刀
1: 工具担，一头挑着工具，一头挑着衣服。

0: 走累了还能当作凳子坐下来歇歇。这个扛在肩上的家，跟着黄敬泉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
1: 我挑给你看看，就这么挑，当年就这么走
2: 啊。最远走过多远？
1: 十多里地嘛，这有三四十斤嘛。
2: 我试试。
1: 那行，你试试嘛。嗯。
2: 是这样吧？
1: 对对对，
2: 是挺沉的。
1: 走了习惯了，你天天这么挑，天天这么挑，就这么走。
3: 我来兄弟，
0: 我过来干啥？挑起风雨，也伴着希望。靠着这样的风餐露宿，莆田人把小小的蒸笼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也获得了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市场信息和闯荡商海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莆田蒸笼手艺人抓住商机做起了木材生意。40年过去，修补蒸笼的小手艺已经发展成极具规模的莆田木材商帮，从事木材生意的莆田商人多达20万以上，拥有8万多家木业企业，年创产值超过1000亿元。人们常用精明来形容莆田商人，但是精明的背后却是无数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敢闯敢拼。今天的莆田商帮活跃在工艺美术、金银珠宝、木材加工等众多商业领域，也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着属于他们的辉煌。侨居新加坡多年的方志忠回到了古城，按照家乡传统建筑的样式把祖屋修整一新。
4: 比较接地气，可能也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莆田民居的这种风格吧。
0: 20年前，方志忠到新加坡打拼，看到当地很多华侨想吃一口家乡菜却吃不到，他便萌生了开莆田餐厅的念头。由于太过小众，生意一开始非常艰难，华侨们纷纷给他打气，不断带着朋友来照顾他的生意。有一天，店里来了一桌客人，一对年轻夫妇推着轮椅上的老父亲来吃家乡菜，吃到一半，他们问能不能找一下老板。
4: 他说，哎，王老板，你的东西我父亲特别喜欢吃，他是莆田人，然后你能不能跟他聊几句莆田话。哎呀，我说好啊，那当然我很愿意啊，我就跟这个老人家一聊，他就哭了。贫苦，
0: 一道家乡菜就让人忘记离家多年的辛酸，一句家乡话就让耄耋之年的老人流下了泪水。方志忠明白，尽管自己的餐馆很小，却担起了浓浓的乡愁。
4: 这20年来团圆饭我们都要做5轮的生意，一张桌子要分5次台啊。爷爷奶奶都想说，哎，带我的孙子吃一下我们家乡的菜啊，让他们记住啊，家乡有这个味道在这里啊。面好了，好了好了，
2: 真的很香，
4: 香啊，
2: 味道很浓啊。
4: 当地煮面都喜欢用小海鲜，
2: 是吧？
4: 啊，所以甜味鲜味好。
0: 故乡的山和海，煮进一碗浓浓的莆田卤面，慰藉着游子心，也连接着绵长的游子情。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今天的莆田已经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道，许多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民营经济、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让有着千年历史的新化城散发出日新月异的活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莆田侨商回到家乡投资创业，回报桑梓。这座城带着文献名邦的书香墨韵，也带着兴化商帮勇闯天下的豪情，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他守望着山海，也将挑山担海的勇气和担当化作千年步履里的一次次涅槃与重生，一次次奋起与腾飞。
0: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3: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福建兴化依托木兰溪水系开拓平原，发展商贸，靠内河航道打开向外发展的通路，而闽浙交界的福鼎则依靠群山溪流与天然海港，形成了一套跨区域的水路贸易网络。福鼎全市留存近40座妈祖宫庙，散落海岸村镇，是沿岸民众与风浪相伴的精神印记。但支撑这片土地长久繁荣的是山货海产互通的水路商贸体系，石板古道的脚印，港口往来的船只，共同记录下闽东山海之间独特的流通文明。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福鼎前旗镇，寻访挑帆古道与沙城古港背后的商贸往事。
3: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区，东西两侧都为山地，中间一条铜山溪穿城而过，奔向大海。作为福鼎市的母亲河，美丽的铜山溪一直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人民。因为铜山溪两岸铜树成林，所以人们也把它称作铜江。点头镇位于福鼎市区西南约11千米处，那座别具特色的妈祖宫就坐落于此。考察组来到妈祖宫，古朴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起敬。正门口门额上悬挂着天后宫的牌匾，旗下为横匾海不扬波，正殿斗拱雀替梁方，用料粗大，雕刻精美，技巧娴熟，造型灵动，令人赞叹。进到天后宫的中厅后，考察组发现顶部为八角藻井，上面绘制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瑞兽、花卉等形象，栩栩如生。据向导介绍，这个天后

0: 就藏在这些画中。仔细观察后，考察组发现，这座清代建筑的八角藻井彩绘里，有一些描绘外国人及早期轮船的画面。这说明，在这座妈祖宫修建的年代，以点头阵为代表的福鼎地区的港口码头，就有着频繁的海外贸易往来。藻井上的画作，记述着这一区域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历史，让点头阵的妈祖宫成为福鼎市近四十座妈祖宫里的典型代表。而向导告诉考察组，坐拥天然良港的福鼎很早便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福鼎市档案馆的资料中有着大量的相关记载。
1: 这间就是我们档案馆的这个藏书室，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清版的一个福鼎县志。
2: 好，
1: 这个是我们清嘉靖，这个福鼎县志。
0: 考察组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福鼎拥有悠久的造船和航海历史。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具备建造远洋船的能力。从唐宋时期开始，福鼎的海商逐步出现并初具规模，直到清代中期达到顶峰，远渡东南亚、欧洲的部分国家。同时，福鼎地区沿海的诸多港口还有着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郑成功为了抗清，就曾在这一区域建立军事和经济补给站。而在福鼎地区的港口中，其东南方向的沙城港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在福鼎沿海居住的人们自古以来与海和相依为命，而沙城港作为当地港口，一直承载着重要的军事与经济的作用。那么沙城港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当考察组来到沙城港时，正有学生在这里写生，不远处的沙城港掩映在山海之间，整个小镇以山势而建，远处的大海烟波浩渺，而内湾却恬静似湖泊。在海面上绵延漂浮的鱼排以及停靠在这里的渔船，绘制成如诗如画的景色。姚家渔码头位于福鼎市区东部的前旗镇。为了找到关于前旗镇姚家渔码头和沙城港背后的故事，考察组跟随向导来到前旗镇。来到前旗老街，仍然能够感受老街巷与老房子的沧桑，沿街的建筑都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一层临街皆为商铺，还是传统的木板门，前后通透。二楼则是卧室，老人们坐在街边一起聊着过往。历史上前旗镇地少人多，为了养家糊口，家里的青壮年都去当挑帆工，并且当年在这条老街上有很多帆馆，很多人都在这里进行明帆交易。古时明帆就是姚家渔码头上运送的最重要的物资。据当地向导介绍，前旗镇跟明帆有关的历史都与紧邻他们的繁山镇有关。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前旗镇以及跟明帆有关的历史，考察组首先来到了

0: 古道的起点樊山镇。樊山镇隶属于浙江省苍南县，与福鼎市前旗镇接壤，距离前旗镇约9.5千米，距离福鼎市约20千米。刚来到樊山，考察组就被眼前的樊场遗址所震撼，这里依然保留着曾经的样貌，以矿山而建的厂房和炼炉高塔，在今天看来依旧非常壮观。据专家介绍，樊山镇位于苍南县西南部山区盆地中，境内因盛产明矾而得名。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樊山镇的南部的山中。
1: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浙江省苍南县樊山镇的福德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原来挑黄古道的起点，从这里出发走大概10来公里就到了我们福鼎市的前旗镇。
0: 据专家介绍，自清代开始，产自这里的矾石开始作为商品出售，随着明矾用途越来越广，外部的需求量日益增多，樊山镇也由此兴旺起来。樊山镇位于福建省与浙江省的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从600多年前成为挑樊古道的起点，也因此被称为樊都。樊矿石从这里被运到早溪、赤溪和前旗，逐渐形成了樊山到早溪、樊山到赤溪、樊山到前旗三条主要的运樊古道。
1: 所以呢，那时候开始呢，就有了一条叫做樊前古道这样的一条挑黄古道。然后这条路从这里出发啊，这里呢翻过一个山头，到了我们前旗境内五家溪啊，这条路就是挑黄古道啊。这个地方福德湾就原来这个矿工住的地方，也是生产明矾的一个聚集地。
2: 先放到这里，然后往下走。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考察组行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有些道路现已荒废，但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条古道曾经的繁荣与沧桑。
1: 我们刚才走过的这条古道就是福建境内了，现在是前期的吴家溪这一段啊。你看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亭，这个亭就是吴家溪亭，这个亭的作用就是挑皇宫，挑皇宫这个在这里休息的，然后呢喝茶的地方啊，休息完了那继续往前走。
0: 穿过吴家溪茶亭，考察组继续沿着古道行进。
1: 前面有一个桥啊，对，这个是亭。
0: 据专家介绍，这座石桥名叫福兴桥，建于清代，是前期镇现存最长的古石板桥。整个桥面和桥墩都是用巨大的青石板铺设砌就，横跨吴家溪上。站在石桥上，还可以看见不远处矗立着的老樊窑。当年，樊山镇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来此挑樊，很多挑樊工天还没亮，就挑着背篓出发了。翻山越岭来到樊山，排队等候装樊。等返回前期樊馆交差时，往往已近夜色。挑樊的道路山高水险，崎岖不平，刚翻越了山岭又要涉水过涧。几百年来的挑樊古道，既是挑樊工艰辛生活的写照，也形成了独特的樊道文化。考察组跟随专家一起来到了樊前古道的终点前旗镇。
1: 那个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前旗老街，这条老街的话是清

0: 早期就开始繁荣起来的，它主要也是依靠这个明皇，明皇在这边进行集散，然后前方就是码头了，就是下沙镇港的码头，在这边集散的话，直接带动了这老街的繁荣。那么这个皇馆的主要作用是黄山的黄啊，通过挑皇宫挑到这里啊，然后通过皇馆进行过秤，过秤完之后，然后呢到码头这个运输向外运到外头去。
1: 原来居住在前旗当地的挑帆工每天都能往返于前旗和帆山，他们将挑来的帆在帆馆进行售卖，就可以领到一天的工钱，这样也保证了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距离老街不远就是前旗镇的姚家屿码头，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一面通向大海，形成了天然的港湾。在退潮后，大片的滩涂和红树林露出水面。
0: 这个地方叫姚家屿码头。姚家屿码头啊，它现在属于前旗镇啊，是前旗的几个码头其中的一个，实际上也是沙城港内湾众多的码头一个。所以前旗这边呢，这个有好几个码头，它大部分是明皇的这个下水的这个码头。
1: 据专家介绍，沙城港的海水从入海口进来之后，可以一直到达福鼎市区。沙城港整个的水道分布就如同一张梧桐树的叶子一样，分散在整个福鼎地区。它不是单一的一条线，而是进入内陆后向四周延伸开来。
0: 那么对岸的话是其他两个乡镇，这个点头跟白岭，它主要是烟叶、茶叶以及竹木下海的地方。那么在古时候的话，水路的运输它成本比较低，而且呢这个比较快啊，所以虽然有陆路跟水路两条路啊，但是一般的话大宗货物都选择走水路啊。
1: 相对于需要大船水路运输的大宗货物，挑帆古道是明帆从帆山运往福鼎最近的路途。经由陆路挑至前旗镇的明帆，从姚家屿码头装船，再通过小船运送到沙城港，最后换用大船通过海运输送到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的港口。自古以来，帆山镇与前旗镇山水相依，两地都因帆而兴。后来随着公路的开通，挑帆古道也渐渐失去了它人力运输的功能，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保护生态的需要，帆场大多已被关停，曾经的重要物资不再通过姚家屿转运。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码头继续发挥着作用，现在它仍然是通往沙城港的便捷通道和大型船只的避风良港。为了解福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海运文化，以及沙城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福鼎市。据专家介绍，福鼎地区整个地势呈东北、西北、西南向中部和东南沿海波状倾斜，境内内河航道众多，这都与太姆山脉有关。他建议考察组先前往太姆山查看。太姆山位于福鼎市南部，距离市区约24千米。考察组刚来到太姆山，就被这里巍峨宏伟的山石所吸引。只见远处的山巅之上，巨石孤立。

0: 地貌，也受到地壳运动、节理发育以及长期的风化，形成了现在的奇峰怪石。在行进了约一个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山顶。
1: 是在我们所在的位置的东面，太姆山的东面啊，是一片海洋啊。这个我们这个太姆山是山体啊，这个海拔大概有1000。
0: 据专家解释，在燕山运动晚期，东南沿海的火山活动结束后，经过构造运动形成了断裂，并且将岩体进行切割，后经过长时间的暴雨冲刷、风化剥蚀，最终形成了沟壑溪流众多的山体。
1: 西面山体偏高，东面的这个海啊，这个海平面后退，那么进一步把这个差高差拉大，形成东面为海、西面为山的一个总体的地貌景观。
0: 专家介绍说，太姆山是胶溪与福鼎、霞浦所有独流入海的溪流的分水岭。这里的水系发达，其中有赤溪、百步溪、赵兰溪等溪流，从北至南，由西到东，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在福鼎东部沿海形成了冲积小平原，也成了现在人们所生活的城镇。考察组决定从后旗港顺着内河航道再次返回沙城港。在航道的两岸高山夹峙，港道弯曲而狭长，整个内航道以复式 S 形成带状，从西部腹地一直延伸至东南，形成了逆谷形海岸。入海的溪流向海岸输送泥沙，在海清的条件下，入海河口如泥沙不足，则形成逆谷海岸。据专家介绍，整个沙城湾长约40千米，群山围绕，水深无礁，航道稳定，港内两岸高山夹峙，港面广阔，风平浪静。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天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9: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您身边有这种朋友吗？经常浑身没劲儿，气短懒言，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有没有发现啊，身边呢，总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比如说，你看他们年纪轻轻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啊，就缺少了年轻人的阳光、自信和活力。然后呢，你再看他们吃饭，啊，到吃饭点的时候啊，他不想吃饭，没有胃口，啊，不知道吃啥，总是呢懒洋洋的，浑身无力，提不起来精神，一干活他们就喊累，啊，一干活就喊累。然后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人就特别容易感冒。大家知道他为什么容易感冒吗？你要是真的细心的来分析啊，你还真的知道。因为平时你看他精气神都不足，是不是啊？容易拉肚子，容易感冒，这不都是非常典型的免疫能力低吗？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看这一类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闹肚子，然后呢经常跑医院去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是好好的，医生会告诉他说是过度疲劳了，饮食啊不规律了，肠道菌群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好，所以人就特别容易累，特别容易乏，没有精神，年轻轻的没有精神状态，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疲劳综合症。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啊？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身边这样的人还真的不少。就拿以前呢，有一位患者叫刘刚来说啊，他是一家外企部门的经理啊，大家说这个外企啊，工资待遇啊还是相当不错的了。你看他这个人啊，身材高大，精神饱满，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的标准模板。大家知道啊，外企的工作都是早九晚五的，回到家呢却要伏案到凌晨，想一想很辛苦啊，加班加点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那几年下来呀，刘刚的身体早已经不如以前了，感冒呢会月月光临他啊，说每个月都有感冒几天，稍微受点风雨，对吧，稍微受点寒凉，哎，最先倒的总是他。你看很多人呢说，哎呦，不小心吹个冷风还没啥事儿，但是他就不行了。按他来说呀，真的是病来的容易，去则难。那为了不影响工作，生病了往往呢会把一些抗生素啊使劲的吃， 就这样，他的病呢依然呢在他身体当中啊是缠绵不休啊，基本上呢说一个月当中啊都会有一次感冒，身体啊就会弱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大家说现在的年轻人压力也大，对吧？身体也不好。后来呢慢慢的发现呢这个血压也出现问题了，总是徘徊在140啊，那么高压140，低压在90的边缘，偶尔呢这血压还往上窜，窜到最高啊都达到150了。他的妻子呢总劝他吃点降压药，刘刚啊总是不肯啊，因为他的父亲呢吃了一辈子的降压药，他感觉自己今年年龄不大呀，对吧，才40来岁，不想以后人生就被降压药给束缚了。大家说不吃药那你血压高啊，是吧，那不吃降压药却是脚下还没有力气，还经常会出现头晕呐、啊，眼睛呢总是啊像蒙上一层纱一样啊，甚至有时候看电脑的数据表啊都看不清楚。到院呢也去检查了，浑身大体检啊，全部检查一遍，其实找不出什么问题所在。以前呢他是体育队的长跑健儿啊，大家说身体多好啊，是吧，跑个个8小时啊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如今呢跟过去真的是不一样了。说上班下班呢有车接车送了。说家里有一次啊正好电梯坏了，才爬了5层的楼，脸色就开始苍白了。啊说心憋得慌，大汗淋淋的，两腿发软。而且说话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轻了。啊不是他不愿意，实在是提不上来这口气儿了。大家说你说才上个5楼啊，对吧。于是后来呀、啊、他晚上啊有应酬的话，说能推呀、啊、他就推了。回家呀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自己呢放在沙发上，哈，连鞋都懒得脱啊，他实在是累了。那李刚啊经常啊自我嘲笑啊，说年轻的时候啊有时间，没钱呢，这年龄大了吧成了什么现象啊，就成了有钱没时间了啊。现在呢他有钱了也有时间了，但是没什么了呢，没有力气了啊。钱有了，时间有了，确实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那大家想没想过说像他这样的现象啊，这年龄可不大，他不像我们很多人呐、啊，说忙着工作忙着上班啊，等退休了然后呢我们有时间了可以出去走走。那你说才40来岁，对吧，还不是我们70、80退休的年纪，感觉到人没力气了，走不动了，是不是啊。那大家呀跟我一块儿来分析一下，说刘刚出现了这个现象他是属于什么呢。我们凡是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说这个人体太虚了，对，就是因为体质太虚了，并且呢还是一种气虚啊，气虚人呢就没有力气。我以前呢跟朋友们说过，脾胃论的作者李东垣不是讲过吗，说脾胃内伤的原因啊，其中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劳倦过度啊。那咱们对比一下刘刚的生活状态，这些年他在外企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呢拼命的工作，直到脾胃内伤3个原因在他身上都能找到了，他才会发现呢身体不如以前了，没有力气了。因为我们长期拼命的工作，饮食不规律啊，就是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劳倦过度，那时间久了那脾胃跟你毫不客气，它自然就会发脾气了。因为脾胃功能受损了，大家想一想，你的气血化生肯定会出问题的，对不对。那说脾胃功能受损，化生气血不足，你会不会容易气虚，人气虚了自然就没有力气的。你想有力气，那力气从哪儿来的呀， 不都是从脾胃来的吗？所以说脾胃功能受损了，气血化生不足了，你自然就没有力气了。大家知道了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力气，力气啊，力气从哪儿来呀？我们还有一句话说，吃饱了才有劲儿，吃饱了才有力气。那现在说吃都不想吃了，吃都吃不下了，那还哪里来的力气呀？那归根到结底啊，就是因为脾胃它会化生气血，脾胃一旦说出现了问题，那你化生气血不足，人就没劲儿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咱看李东垣对脾胃内伤的病人有没有好的方法来解决呢？比如说人经常没劲儿、乏力啊，没有精神，那李东垣是怎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怎样补充益气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那无论是古代人和现代人呢，都有这样的现象。那咱看李东垣呢，他就用了一个方子来解决浑身无力的问题，对吧？哪个方子呢？告诉大家是补中益气汤。那您看这个方子解决的问题写得多清楚啊，就是脾胃气虚啊，少气懒言，四肢无力等等。那您说刘刚的症状跟这个症状相不相对呀？非常相对，是不是？所以说人的脾胃一旦受伤，体内的元气就跟着受伤了，这样呢就会出现许多的病症。也许呢就是李东垣先生所说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尤其呢是刘刚这样的上班族啊，思虑过度，过度的劳累，再加上呢长期饮食不节，自然会伤及脾胃，危害比较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啊，早晨呢长期不吃早餐啊，也不吃早饭，然后呢一上午都是干活，这个时候对身体的损害实际是非常非常大的，会直接导致你身体各种的健康水平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民国时期啊，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叫张锡存，他曾经治疗过很多这样的病例。其中呢有一个车夫啊，就是在饥饿的状态空着肚子跑了七八里地，大家想一想，不吃饭啊，你跑了七八里地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出现呢呼吸气短，心中发热，不爱吃东西，肢体呢酸软无力，稍一动弹呢就感觉这个气儿上不来了。那最后呢张锡存就是用着补中益气法给他治好的。有的人会认为啊，这个病呢与没吃早餐没啥关系，但是呢在中医里边讲啊，他们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当你没有那么严重啊，或者是当你呢还年轻啊，还没有反应出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你去西医检查，西医当中就会告诉你这就是疲劳综合症了，对吧？好多白领因为所谓的疲劳综合症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到西医那里啊去看西医，认为啊他没什么大的毛病，注意休息啊，休息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啊说休息了感觉好一点，但是过一段时间呢还会反反复复的疲劳无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李东垣先生的补中益气汤啊，现在呢叫做补中益气丸了。方子的组方是什么呢？大家呀用过这个药的人都知道啊，比如说黄芪、人参、当归、白术、陈皮、生麻、柴胡、炙甘草，就这么八味啊。这的主要症状呢都是因为劳伤、饮食不节导致的一些脾肺气虚啊，中气下陷。那什么是中气下陷呢？这是一个中医的术语。中医认为啊，人的胸中有中气啊，支持人体正常的功能。如果说您的营养不足导致气虚，那么这个中气啊就会向下走。这样的人呢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啊没有力气，说话都提不起来气儿，不爱说话，脸色呢苍白，经常会头晕啊。本来呢食物在胃肠里啊，在中气固持下可以慢慢的走完消化过程，如果说固持不住了，很快就泄出去了，结果我们现在人呢就出现了腹泻，还有的人出现脱肛，有一些人呢体检呢西医就说呀你胃下垂， 女性呢还会出现呢子宫下垂，对吧？对于这个中医认为啊，说脾肺气虚，因为在五行的归属里边，脾它是属土的，肺呢属金的，土生金啊，因此呢这个病根啊就在于脾胃。因为脾胃的功能下降了，那么吸收不好，结果导致呢肺气也就不足了。那补中益气汤这个方子就是李东垣用了很大的心思琢磨出来的。方子里边有人参就不用说了，对吧？这是一味大补元气的药。然后就是黄芪，这个黄芪可谓是好药啊。生黄芪呢可以起到一个固表的作用。那什么是固表呢？就是加强人体外围的防御系统。有的朋友呢总是冒虚汗啊，风一吹就感冒，那就可以用这个生黄芪来固表。如果说把黄芪用蜜给制了，那么则起到的呢就是补中益气的作用。因此呢黄芪在这个方子里边呢最主要的一种药物啊，量呢可以最大。方子里边的炙甘草呢也是补脾胃之气。那李东垣认为啊，黄芪啊，人参啊，炙甘草

好啊，又能消除烦热的圣药。这个烦热呀，就是因为我们中气不足产生的虚火。方子里边呢还有白术啊，这是燥湿补脾经之气的。因为李东垣认为啊，这个问题呢关键都是在脾啊，他说了这个脾气一虚，肺气先绝，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呢就可以呢要顾及到的就是脾经啊，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要照顾到的就是血。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啊，阴阳是互生的，气血也是互生的，气虚的同时血也一定是虚的，而一下子补了这么多的气啊，一定要考虑将它们引导转化为血。所以呢加上了当归啊，这样呢就可以啊让气血的转化正常了。那如果大家把自己的脾胃之气补足了啊，那我们是不是浑身就有劲儿的呀？如果说自己的脾胃之气给伤了，那您说是不是就出现了无力啊，没有精神状态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就告诉大家，是刘刚啊，我呢就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另外呢又补充了肠道的有益菌，来调整肠道的菌群环境啊，然后呢给刘刚进行调理。调理的结果呢非常好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刘刚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比以前强多了。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的病人，或者是比刘刚还严重的病人啊，都非常多。我们首先呢在补中益气汤和有益菌呢联合着一起用，那么效果呢确确实实非常好。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补中益气汤的说明书，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出现了虚症啊，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因为补中益气丸啊，加上呢有益菌，既解决了肠道菌群的环境，又补充了我们虚症，是吧？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分析脾胃内伤导致中气不足和免疫能力低下的症状啊，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但是呢都非常注重的就是脾胃肠道的功能。所以说呢我提醒大家啊，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脾胃肠道，然后呢你吃任何性的东西都能达到很好的吸收和利用，那人呢就会精神十足啊，精神十足了，免疫能力提高了，风寒湿邪啊它就不会侵袭到我们了。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仅要加强锻炼，还要注重饮食调理啊，要合理膳食，科学搭配营养，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肠道。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薄荷怎样吃更能发挥它的养生功效呢？快来听一听。
7: 我们先来说薄荷的药用功效。首先是疏散风热。薄荷是一味治疗风热感冒效果很好的药物。一般来说呢，风热感冒的表现主要有发热、微恶风寒、无汗或者有汗不畅、头痛、口渴、咽痛、脉弦数等等。此外呢，我们患了风热感冒，大家还可能会出现眼睛干痒发红，咽喉呢也痒痒的表现。此时呢，你一定要喝一杯薄荷水。因为啊，薄荷辛凉而能够透散表邪，清热啊，清解表热，它有一定的发汗作用，所以对于风热表症无汗或者有汗不畅者是尤为适宜的。第二个作用是清利头目利咽。薄荷呢，清阳生服，善疏散上焦风热，且能清头目利咽喉。因此呢，对于风热之邪上攻所致的头痛眩晕、咽喉肿痛症者，薄荷有很好的疗效。此外呢，大家如果是因为天气太热而没有精神昏昏欲睡，我们可以抹点薄荷油在太阳穴上。其中的薄荷油呢，以及薄荷脑不一会儿呢就会让你有精神抖擞的感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透疹止痒。薄荷针对风热束表导致的

麻疹不透，可以透疹外出。虽然呢，现在麻疹已经比较少见了哈，但是薄荷同时也可以驱风止痒，因此呢，可以用于皮肤瘙痒。《药性赋》这本书上也说，薄荷叶宜清风消肿之师，尤其是对于身上痒，一抓痕就出现的这种情况呢，直接用一味薄荷叶捣烂后敷在患处就可以止痒，甚至不用煎煮就可以。再有一个作用，疏肝行气，肝主疏泄，性喜调达畅舒畅。如果因为情志不遂或者因病邪侵扰，就会导致肝湿疏泄调达，就会呈现出肝气郁滞症。临床常见的，比如说像胸肋的胀痛、神志郁闷、善叹息，或者见到咽部异物感，有妇人还会有月经不调啊、痛经这样的症状。那么薄荷入肝经又可以疏肝行气，所以啊，我们可以用它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肝郁气滞症。要知道治疗肝郁气滞的名方逍遥散里面呢，就配伍了薄荷这味药。薄荷怎么吃才更能够发挥它的养生功效呢？首先做薄荷粥，鲜薄荷叶30克或者干品15克，清水一升，我们用中火煎成约 0.5 升，冷却以后呢，捞出薄荷流汁，再用150克精米来煮粥。待粥煮成的时候呢，我们加入薄荷汤或者说少许的冰糖煮沸就可以了。这道粥啊，有清心怡神、疏风散热啊，还有呢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的作用。再来说说薄荷豆腐，用豆腐两块，鲜薄荷50克，鲜葱3条，加两碗水煎，煎至水减半，然后趁热食用。这个方子呢，可以治疗伤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再就是薄荷红茶，取薄荷叶一克，荷叶一克，祁门红茶3克，我们倒入瓷杯当中，倒入烧开的泉水或者纯净水，再放入冰糖或者蜂蜜，盖上盖儿蒙一会儿，然后用茶漏过滤到另一个玻璃杯中就可以饮用了。这道茶适合于夏季暑热难耐、疲乏困倦、胃口不开的人群饮用。再就是薄荷膏的做法了，我们取糯米绿豆各500克，薄荷15克，白糖25克，桂花少许。我们先将绿豆煮至烂熟，再加入白糖、桂花和切碎的薄荷叶做成馅儿备用，再把糯米焖熟，放入到盒内晾凉，然后呢用糯米然后包这个豆沙馅儿用糯米饭包豆沙馅儿，再用木锤压扁就做成了。这个方子呀，可以清凉，可以疏风散热，可以清咽利喉。再来说一下鲜薄荷鲫鱼汤，我们准备活鲫鱼一条，剖洗干净，用水煮沸，再加葱白一根，生姜一片，鲜薄荷20克。水沸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到调味品和食盐和食盐，再加上油，汤肉一起吃，每天吃一次，连吃3到5天，小儿久咳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薄荷虽好，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入药在煎剂的时候呢，不宜久煎，而且呢要后放薄荷，因为薄荷在临床使用的时候呢，细分为薄荷这个薄荷叶和薄荷梗这两种药。叶子呢偏于发汗解表，梗呢偏于疏肝行气，所以同样是薄荷啊，薄荷叶和薄荷梗的药用效果是不一样的。

第二呢是备孕的女性不能用薄荷，因为薄荷呢有抗早孕的这种作用。第三呢，怀孕期间的女性不宜多用，因为哺乳期的女性为什么不能用呢？就是因为薄荷会抑制乳汁分泌。第四呢是阴虚血燥的人也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血燥，人呢容易内虚热啊，而且呢这种人会颧骨潮红，舌头少苔，这种情况一定要忌用薄荷。第五呢是身体素质非常虚的人，比如说别人不出汗的时候，自己呢就汗滋滋的在出汗，还有体虚自汗，都不能够用薄荷。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蚕豆病患儿如果服用了薄荷的话，就会引发溶血，所以说蚕豆病患儿呢也是忌用的。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黑枣营养价值丰富，它有哪些食疗功效呢？
3: 黑枣是传统补肾食物黑五类之一，又叫软枣或者是牛奶枣，能补肾养胃、补中益气、补血，有营养仓库的称号。那它适合哪些症状呢？适用于肾气不足、肾精亏虚及肾虚引起的全身疲乏、腰膝酸软等症状。黑枣啊是不容易消化的，脾胃虚弱者呢不宜多吃。黑枣中糖分较高，牙病患者呢也不宜食用黑枣。黑枣还有收敛的作用，便秘患者啊应该慎食。营养小课堂：一、黑枣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感冒。二、黑枣中富含矿物质，钾含量尤为丰富，而钠的含量啊则相对要低一些，所以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钠。三、黑枣中含有丰富的果胶，可以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从而降低人体胆固醇含量，预防高血脂、肥胖等症。来说下食用的宜忌。黑枣皮不容易脱落，可以在煮的时候啊加入少量的灯芯草，这样可以促使黑枣皮啊自动脱落。大量食用黑枣呢容易引起胃酸过多或者是腹胀，所以啊不应该过量食用了。再来说一下益肾的食谱。黑枣糯米糊功效是益气、补肾、暖身。黑芝麻黑枣豆浆功效是补益肝肾、增强免疫力。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武松惨遭恶人联手陷害，心底暗藏何等筹谋？他又该如何了结一众仇敌？请听《水浒传》第132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32集。
4: 此时武松站在了河边上，眼望着四野空旷，看着河两岸树木林中那凋零的黄叶，随着阵阵秋风吹得上下飞舞，西天一抹晚霞衬托着如血的残阳，武松的心情就好像这滔滔不息的河水一样，久久不能平静啊。武松心想，这是个什么世道啊，恶人作恶，官府支撑，像我武松这样的老实人却是屡屡的被害。好吧，既然你们这样置我于死地，我也不能让你们生存。武松心想，我回去，我到孟州先杀张都监，再杀那张团练，最后到快活林把那蒋门神也得宰了，方解我的心头之恨。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这里，武松正了正自己腰间的这口刀，一猫腰又捡起了一把刀，把这个刀往这边一别，他把从水里边爬上来被他杀死的这个尹德水尸体又扔到河里去了。武松转身往回来，走了没多远，发现了黑泥鳅的尸首了。他把黑泥鳅这尸首拽到树林子里边草丛之中掩盖上了，又走了一段路，发现了黄鳝鱼的尸首，他把黄鳝鱼的尸体也拽在树林中草丛内给掩盖好了。他为什么把他们尸体都给掩盖起来呀？武松有自己的想法。武松心想，我得把他们尸体掩盖好，不然的话，一旦被别人发现这尸体，报到当官，也许对我的行动不利。武松在帮黑天的时候就赶回了孟州城。进了孟州，他没有马上上张都监的府，在这街上啊逛了逛，好在天已经黑下来了，没有人发现武松，也没有人认识武松。到定更天的时候，听梆声一响，一更一点，武松这才奔张都监府。他来到了张都监府的后花园的角门这个地方，停足站立。武松在张都监府里边当过一段差呀，对这都监府前门后门房屋建设他都比较熟悉。武松知道

0: 后角门进去之后，靠左边是瓦棚，靠右边是两间房子。这两间房子就是那个耕夫兼巡夜外带着喂马的那个卧槽马住的地方。武松想从那个角门进来，他用手一推这个角门，咕噜，这角门里边插着呢。武松一看就得翻墙而入了，他走到旁边，前后左右看了看，胡同两头都没有人，他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飘，唰，由打这墙上他就跳进来了。墙头不算太高，再加上武松个子大，又是好武艺，跳这个墙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武松跳进来之后，伸手把腰刀就蹬出来，蹬出一口腰刀来，把这刀鞘摘下来就扔在地下，这边还挎着一口刀呢。他提着这口刀直接先奔卧槽马这个住室。他一看呢，卧槽马住的这个窗户纸被灯光映照着发出来昏黄的颜色，知道屋子里边有人。武松来到他的房门外，用手轻轻地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卧槽马呀刚躺下还没睡着呢。卧槽马今儿干什么去了？今天张都监赏给他一桌酒席，他上前面喝酒去了。卧槽马，卧槽马，为什么叫卧槽马呢？因为这个人特别爱喝酒。那么爱喝酒，他是喂马的，干嘛还说卧槽呢？这人有个特点呢，平素当中要是自个儿吃饭，一天是两顿酒，中午四两，晚上四两。要是别人请客，他不花钱，这个酒那可就没数了。逢酒必喝，是逢喝必醉，醉了之后是什么话都说。有的时候带着酒回来，来喂牲口来拌草料，拌着拌着草料，他这个酒劲上来了，咕噔就趴在马槽子上睡着了。这样的事儿啊有好几回。最有典型性的，有一次他喝醉了之后来给马拌料，拌着拌着他困了光，趴那睡着了。那马吃料的时候把他耳朵给啃掉半拉。由打这儿大伙儿都笑话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卧槽马。他卧了槽了，耳朵掉半拉呀。这个卧槽马就耳朵掉了半拉，也没改变自己这个脾气秉性，还是见酒如命。他还有个特点，谁请他喝酒谁就是好人。你今儿个一请他喝酒，他跟你马上就论弟兄，你在酒桌上你骂谁他就跟着骂谁。这个人没有真理，没有原则，酒就是真理，酒就是原则，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把武松送到衙门里边去给作证，这完全由于张都监管他酒喝了，他就灭了良心了。今天在前边又喝醉了，喝的眼睛也直了，走起道来俩腿也宣了，像驾云一样摇摇晃晃的，他回到自己的屋中，房门一关插上之后，到了床上嘁哩啪啦一拖躺下了。卧槽马这个人睡觉还有特点，甲级睡眠，不能穿衣裳，必须得一丝不挂，这才能睡着呢。今天更是这样，因为刚喝完酒啊，喝完酒之后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啊，更不能穿衣裳了，脱了个大光腚在那儿躺着呢。他正在要睡觉的功夫，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卧槽马一听，他妈的这谁呀、老子正困，你跑这敲门来，谁啊？谁？武松在外边声音并不大，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你朋友，给你送酒来的。
0: 武松为什么说给他送酒？因为武松在这府里边待那么长时间，武松知道卧槽马这个人的特点。他一说送酒来，卧槽马扑棱在床上起来了。啊，送酒来的，真怪，这时候还有给我送酒的。哎呀，他由打床上下来之后，把这床单子扯过来了，在腰里边一围。哎呀，送酒也行啊，今儿个不喝，留着明儿喝。喝，咕隆咕隆。
1: 咕隆，
0: 这门一开，武松由打外边提了刀，一步就进来，咣啷把门就关上。卧槽马定睛一瞧，面前站的是武松，这小子当时吓得一激灵，这武松吗？
1: 正是我。卧槽马，没想到吧？
0: 啊，你不是那个充军发配了吧？
1: 他这一害怕，脑袋上出了一层冷汗，这酒啊，当时就吓醒了一半。
0: 您今天到这儿有什么事儿？
1: 有什么事儿？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自个儿不知道吗？我操妈，我来问你，我们两个有冤有仇吗？
0: 咱俩没冤没仇啊。
1: 我们两个没冤没仇，那么你为什么做这个假证啊？我那个柳藤箱子里边那么多银器，那么多银子，是谁给我放在里头的？你给我说实话。
0: 啊，那是我给放里的。
1: 为什么你给我放里边那些东西？你这就是栽赃陷害，知道吗？
0: 是，那个他是那么回事，那是督监老爷让我放的。
1: 督监老爷让你放的？
0: 对，督监老爷说你这个人危害一方，得好好治治你，怎么个想个办法呢？就是给你栽点赃，就让我干的这个事儿，我呢就把这银子给您放里头了。
1: 那两串珠子呢？
0: 那两串珠子那是督监老爷给我的，给我在手里攥着，假装从你身上搜出来，他是那么回事。
1: 哦，我问你，你给督监办这样的事儿，他给你多少钱？
0: 他给我也给我给不了多少钱，他就给了我十两银子，但是他答应我，他管我一个月酒喝。
1: 哦，管你一个月的酒喝，你就能出卖良心。可是今天我武松又回来了，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了吗？
0: 你干什么来了？
1: 我来给你借酒来了。
0: 啊，你给我借酒？你给我怎么借酒？
1: 我要你的命，让你这一辈子再别喝。
0: 武松，你那个你放心，我听您的话，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问你，张督监他现在何处？
0: 他前面呢，就在那个鸳鸯楼上呢，现在跟那个张团练还有蒋门神他们仨都在那喝酒呢。
1: 哦，他们都在那喝酒呢，你没跟他们一块儿喝吗？
0: 我跟他们一块儿喝，我坐不一块儿啊，我是个干什么的？他给我单独开了一桌，我这不刚刚喝完喽才回来。
1: 哦，你连人家的酒桌都上不去呢，你就替他这样的尽心竭力，你这个无耻的小人！说到这儿，武松一抓他的头发，把刀手中一端，一刀就捅进去了，前胸扎到后脑，透气儿了，砰！刀往外一拔，尸体往地下一倒，武松咣一脚，把他的死尸就踢到床底下去了。武松把这个刀在他的床单子上啪啪蹭了蹭血迹，然后提了刀往外就走。刚一出来，一琢磨不对，转身又回来了，噗，把灯给他吹灭了。二番出来，把门带好。武松心想：这是天助我也！张督监、张团练、蒋门神，他们都在前面鸳鸯楼上喝酒呢，这我就省了事了。到在这儿，我就把三个仇人一块都杀了。好，武松拿着刀奔着前面就来了。当他刚刚走进鸳鸯楼附近的时候，他发现鸳鸯楼下边旁边这个厨房这一溜灯火辉煌。武松提着刀先奔厨房这儿来了，来到厨房外边，他停足站立，瞧了瞧，其中有一个窗户上半截支着呢，可能是由于里边煎炒烹炸油烟太大，为了是往外放油烟，武松就站在窗户外边探身形，斜着往里观瞧，一看里边啊，正有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名字叫春桃，端着一盘子菜往外走。端这个菜正往外走的时候，又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也就是30来岁。仆人往里边一走，一见这小丫鬟，哎，春桃妹妹，这菜怎么还没上去啊？这不就来了吗？哦，来了，我问问这叫什么？

0: 这个菜叫鸳鸯戏水。武松一看外边进来这个仆人，他认识，这个人叫孙仁，正是做假证的那个小子，在府里边捉拿武松的时候也有他。武松一看见孙仁，气不打一处来。他瞧着孙仁这阵，看着那个春桃，一脸的阴笑，满面的春风，贱兮兮的，闲贴贴的，跟这春桃说话，嘿嘿，这叫鸳鸯戏水呀。鸳鸯戏水是怎么做的？哎呦，那怎么做的？那我哪知道啊？人家厨师傅做的。您看看，这不是两个鸳鸯吗？这是俩鸳鸯吗？这是真正的鸳鸯吗？不是真正的鸳鸯，这是两个小雏鸡儿做的，一大一小。哦，哎，我说春桃妹妹，这个鸳鸯是一男一女呗？对，就是一男一女。那这俩啊，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那我哪知道啊？那可能这大点的是男的，这小点的是女的呗。啊，啊，对了，大点的是男的，小点的是女的，这玩意儿长得也跟着人似的啊。大的就是男的，小的就是女的啊。你比如咱俩吧，你看我就是大的，你就是小的，我就是男的，你就是女的，缺德！你干什么？嘿，春桃妹妹，先晚点上去，那上面有的是菜，他们的菜还没吃完呢。在这儿跟我聊聊啊！说实在的，我呀一看见你呀，就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得了得了得了，那么多客人在这儿等着呢，我得把这菜快递上去。哎，忙什么呀？在这儿跟我聊聊。这个小子抓着春桃的手啊，就愣不让人家走。武松看到这里，哪容得他们这个功夫了？武松提着刀又打外边一步就闯进来。他往里边一走的时候，春桃先看见了。哎，那是谁？这孙仁一回头，啊，哦，武松，你怎么回来了？武松说：“我怎么回来了？我该回来了。”噗，不容分说，上去一刀，噗的一下子就扎死了。孙仁咕咚。死尸就倒在地下了，孙仁死尸这一倒在地下，那春桃啪，盘子也掉地下了，鸳鸯也分开了，这春桃扑腾就坐地下了。春桃一坐地下，这公司又打外边又进了一个人，谁呀？李毅。这个李毅啊，催这个菜来了。李毅进来之后，哎，我说那个鸳鸯呀，他刚说鸳鸯戏水怎么不往上上，他一瞅这屋子里边怎么死了一个人呢？李毅转身刚要走的功夫，武松一把把他后脖领子又薅住了。你是李毅吗？我是李毅。你是谁？我是武松，一个叫孙仁，一个叫李毅，你们这名字叫的不错。我问你们，你们人在哪里？你的义在哪里？
1: 啊，对，我是无人无义。您再把我饶了，我把名改了。
0: 武松说不用改了，我把你这名儿给你抹掉了吧。这刀在脖子上一蹭，李毅也完了。李毅这一死，武松一回身，再看那春桃啊，春桃躺地下了。怎么回事？别看春桃这丫鬟年轻，从小先天不足，有心脏病，杀死这俩，他一害怕心脏病发死了。武松拿手一摸这丫鬟的鼻子，没气儿了，杀死俩吓死一个。武松刚想上楼，又一琢磨，这里间屋还有个大师傅呢。大师傅如果看见死尸，非嚷不可。一嚷，府里边人先出来了，这不行。武松提了刀就进里屋来了。大师傅拿那个大勺正在那掂量，叭叭叭叭，哎，这个菜就来了，哎，快点端，快点端。武松迈步这进来，不用端了，把勺撂下啊啊！这大师傅一看，哪进了这么一位？手里边提着刀，那刀上面鲜血淋漓，大师傅吓得舌头根子也短了。你要吃什么？武松说：“我什么也不吃。”来呀，我们两个无冤无仇，我留你这条命，但是有一样，你不许给我声张，不许吵嚷，背过手来。
1: 哎，好。
0: 大师傅把这手就背过来了。武松把刀往里一放，把大师傅裤腰带解下来，给他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的围裙解下来，往嘴里边一塞，拿围裙带子。围着嘴这么一系，往墙角那一怼，就在这坐着，你还能保全活命？你要敢动一动，你这脑袋就得搬家。
1: 大师傅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
0: 武松提着刀转身出了厨房，迈步够奔鸳鸯楼。到鸳鸯楼楼根底下的时候，武松提着气轻轻地往楼梯上走，生怕有一点响动惊动了楼上这些喝酒的。当武松走到鸳鸯楼上，他发现鸳鸯楼这一溜花铃子隔扇门全都关着呢。两个月前武松在这个鸳鸯楼上的是八月十五喝酒啊，这隔扇门全开着，为了饮酒赏月，现在是两个月以后，已经到了十月中旬了，天气凉了，所以他把这隔扇门都关着呢。武松上来之后，来到第一扇隔扇门的旁边，贴身站好，他把那个窗户纸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边观瞧，一看里头灯烛辉煌，一张大桌子摆的是丰盛的酒席，正面坐着脸朝外就是张都监，还是两个月前八月十五观花赏月的时候他坐的那个位置。旁边有一个人，小眼睛高颧骨，塌太阳穴，宽脑门，左腮帮，这个人说话尖声尖气的。武松一看，大概他就是张团练。那么背靠着门，脸朝着里，还坐了一个体态魁梧的人，那就不用说了，这就是蒋门神。武松对蒋门神那是太熟悉了。武松站在这儿听着，听他们说什么，看来他们这个酒已经喝了很长的时间了，现在非常的兴奋，一边说是一边笑，哈哈哈哈，来，再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就听那张团练说了，来来来，我这个酒已经到了时候了啊，我现在是不能再喝了。张都监在上面说了，哎，不能再喝了，我看你再喝十碗没有事儿，不然的话这样吧，咱俩划拳，输了的喝酒如何？好，那就跟你划一拳，来，俩好，六六八匹马全到了。哎，谁输了？哎，这我怎么看不出这手指头是几个来了？哎，你看不出几个手指头，就说明你喝醉了，你还得再喝，喝这碗。啊，没事，喝这碗算什么？我喝，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拱拱，满撂那儿。蒋门神在旁边说了：“哎，督监大人，我看今儿这个酒差不多了吧？咱们是不是就到这儿？”哎，那怎么能行啊？我这还有的菜没端上来呢。我这个厨师有一个拿手好菜，叫鸳鸯戏水。这个菜端出来一定让你们好好的品尝品尝。再者说，我们今天不能就此散这个席呀，那四个小子还没回来呢，我们得听个信儿啊。等那四个小子回来，得到确切的消息武松已死，我们然后再欢庆一番，接着喝一个二轮，知道吗？哦，哎呦，督监大人，您想的真是周到啊！督监大人，您琢磨着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我琢磨现在就差不多了，这个路程计算的也就是这个时间吧，定更天前后，指定能赶回来。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出什么事儿？那就看你们安排的人怎么样了。你安排那俩人怎么样？就听张团练说话了，嗨，我安排那俩人万无一失，他俩原来是我这团练手下的，后来我把他安排到知府衙门里边当差去了，这就是安排我两个亲信，在衙门里边也好吃得开，知道吧？这两个人呢很有特点，武艺出众，而且心狠手毒，办什么事办得干净利索，这是万无一失，就看那俩帮手怎么样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
2: 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昔日许配给武松的玉兰突然登门，他为何在此？他与张都监之间又藏着怎样的恩怨？请听《水浒传》第133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33集。
0: 就看那俩帮手怎么样了。蒋不山，你派那俩徒弟呢？
1: 蒋不山是我那两个徒弟，一个外号叫黑泥鳅，一个外号叫黄鳝鱼，他们两个各有特点的，一个是下手狠，一个是心眼多，这两个人那是相辅相成，也万无一失。
0: 就是啊，这四个人凑到一块对付一个武松，那还不是绰绰有余吗？
1: 好，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多等一会儿。我跟他们说的呢，飞云浦这个地方比较清静，就在那附近接过他。也许他们到了飞云浦，行动不方便，有过往行人不便下手，那么他们也许再多走一段路，这都是可能的。咱们反正也没有事儿，今天咱们就来个尽醉方休，怎么样？
0: 好。蒋文臣说：“督监大人，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呐，啊！”这个事要没有您帮忙，我这口气那是出不来呀。
1: 哈哈哈哈，这是小事情，算不得什么。武松不过是义勇之夫，动心眼儿他差得远呐。恐怕武松直到死，他也不知道我张都监给他设的这个计谋啊。
0: 就是嘛，就是嘛。
1: 督监大人，从今往后，小人蒋文臣就是您的奴才。
0: 啊，
1: 您要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说，快活林酒店包括我开的这些个买卖，那就等于都是您的
0: 啊。
1: 您可千千万万别抹不开讲，您要是瞧得起我，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0: 那是那是啊，有事情自然就找你了。
1: 督监大人，还有一件事儿，我心里边觉得是块病。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那个金眼彪石根，这个小子也不是东西。
0: 嗨，武松要死喽，那个施恩算什么呀？原来你不是也把他那个酒店给夺下来了吗？
1: 啊，那倒是啊。我怕他爸爸那个老管营，
0: 哎，那不在话下。那个老管营属我管，他敢怎么地？这么讲吧，孟州城是我们的天地。
1: 对对对对对对，冲这么说，小人我得敬您一碗酒，得谢谢您给我帮这个大忙。说着话，就看蒋文神站起来，把这酒碗端起来了。他敬这张都监，武松已经再不能在外边等着了。此时他怒火胸中燃，提着这把刀来到楼门口这儿，咵，一把把楼门就推开了。武松把这楼门推开之后，蒋文神一回身，啊！包括张团练加上张都监，这三个人同时都惊在那儿。一看门口站的是武松，
0: 啊，
1: 武松，你怎么回来了？
0: 武松说：“我怎么回来了？我报仇来了。”
1: 武松说到这里，白起单刀照着蒋文神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蒋文神往旁边一闪身，
0: 他手里边端着一碗酒，这碗酒是准备献给张都监的。
1: 可这个时候呢，蒋门神把这碗酒照着武松吹就飞过来。
0: 蒋门神心里边明白，这碗酒啊打不上武松。打不上武松，为什么他还要奔他那儿飞呀？蒋门神这叫应急的措施。
5: 今儿个蒋门神、张团练、张都监

0: 这三位在这喝酒都没带兵器，因为这三位觉得交情莫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臭味相投，所以他们互相之间不防备。他们没带兵器，可是武松来了，武松手里边拿着兵器呢。蒋门神只好把这个酒碗先飞过去，他想顺手找点什么东西，跟武松迎战。 蒋门神那眼神往旁边一扫，什么也没找着。这个时候，三个人瞅着武松，这心里边可都有点哆嗦。他们什么都想到了，想到在飞云浦前害武松，在飞云浦后害武松，或在飞云浦的桥上害武松。他们想到这四个人用这样的办法害武松，那样的办法害武松。 就是没想到他们没害了武松，武松跑到这儿找他们来了，所以他们现在事出意外，心情都有点紧张。蒋门神往后一退身，拿眼神一扫，一看没有东西，他就往那个墙角那边转。他往墙角那个地方走啊，武松呢，站在门口这没动，目光瞅着他们三个。武松今天是一对三呢。 他准备把这三个人都得杀掉。他看蒋门神退了几步，他又瞧了瞧张团练，又看了看张都监。张团练跟张都监原来喝酒喝的那脸本来是红的，这阵白了，吓得。武松为什么没动？武松站在这门口，武松心想：你们这三个小子，谁也别走，今儿个在这屋子里边，我都得要你们的狗命。 武松啊，没离开门口这儿，怕他们跑喽。这功夫，武松手里边提溜着刀，左手回身，咣啷，把这门就关上了。咕隆，门插管插上。拿手提了两把椅子过来，放在门这儿。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想要逃跑的话，你得搬椅子，拔门插管。有这功夫，武松就到你跟前了，他就这么想的。
1: 门独好喽，武松一伸手，从腰间把另一口刀又抻出来，现在武松手持双刀，双刀在手中一拿，这三位眼睛可都直了。武松就成了他们注意的焦点了。这张团练腾的一下子就蹦到椅子上了，练了个猴拳的架势。张团练长得瘦，会武艺，练的猴拳。 跟他这个形体最相符合，张团练琢磨着，我用我这猴拳也得给他忙活两下。不过心里合计，我这猴拳光动手啊，他手里面拿两把刀啊，我能忙活得了他这两把刀吗？张都监呢，他坐在那儿，眼睛往周围撒嘛，寻摸兵器，这屋子里边没有兵器呀。武松先奔蒋门神来，武松拿着双刀。 一步一步的逼近蒋门神，蒋门神一步一步的往后退，一边退着，蒋门神跟武松说：“武松，我服你了啊！无疑是，今天你在鸳鸯楼出现，证明了您的武艺高强，实在是与众不同。我蒋门神自打那天在快活林跟你动手那天起，我就佩服你的武艺。” 今天我是彻底佩服，武松，这样好不好？从现在起，咱们俩交个朋友，啊，咱们就算是弟兄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明天开始，你就搬到快活林去，快活林酒店我还让给你，所有我的买卖都有你一份，你比我拿得多。从现在开始，我就叫你大哥。张都监、张团练，这都咱们自个儿的人。 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多亲多近，你看如何？蒋门神说这话，武松提溜刀又往前走了两步。蒋门神，你的买卖我不要，我现在就要你的命！武松把双刀一摆，嚓嚓嚓嚓嚓，奔着蒋门神前胸就扎过来了，双刀上下交错，这叫紫燕穿林，嚓嚓嚓嚓。 这一扎，他蒋门神往旁边一闪身，顺手抄起个凳子来。他拿这凳子照着武松面门，歘就扔过来了。
0: 凳子奔武松面门这一扔啊，

0: 陆峰往旁边一闪身，这凳子咔嚓就打到那花铃子搁上门上了。凳子这一打空，蒋门神一愣神的功夫，武松上前上边唰又是一刀。蒋门神往旁边一歪脑袋，武松这双刀就来了个流星赶月，头一刀奔着蒋门神这个头皮就削下来了，唰一刀奔头皮一削，蒋门神往下一锁脖子，这第二刀正好奔脖子这，噗，咕，砸那个楼板坑坑一声，蒋门神那脑袋掉了。怎么坑坑一声？蒋门神块儿大，脑袋也大，分量足，掉楼板上听那动静都大。砰，蒋门神脑袋这一掉，张团练跟张都监俩人在旁边吓得那心里边一揪揪。这张团练嗨，他先喊了一声，把这猴拳架势亮起来了。他自个儿心里也合计，我这猴拳我能不能赢他啊？我招募着也够呛，就是够呛我也得跟他比划，官司门逮小鸡儿也得扑棱扑棱，更何况我不是小鸡儿，哈哈，我是什么？我是老虎，我是老虎，他是武松，他妈的他是打虎英雄，老虎碰他也够呛。这张团练心里边就虚了一枪，武松拿着刀奔张团练就来了。张团练一伸手，桌子上点着有蜡呀，蜡底下有那个银蜡台，他抓起个银蜡台来，把那个蜡就拔掉，往旁边一扔。武松，我们两个可是无冤无仇。武松用刀点着他，哼，张团练，你这个畜生，我们两个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你的名字我早有耳闻了。武松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一手所为。说着话，武松一摆刀，照着张团练就剁过来了。张团练拿着个蜡台往我那么一躺，擦的一下子，把那蜡台就削掉一半。张团练吓得噌楞一下就蹦到那窗根旁边了。武松往前一纵身，双刀一摆，就看白光一闪，奔他脑袋就剁下来了。张团练往旁边又一纵身，挪到那边去了。武松拿刀唰，从底下往上一撩他，张团练真比猴还灵，唰一个跟头，又翻到这个窗户这儿来。武松双手一合刀，奔着张团练就扎过来了。张团练一看此处不可久留了，要在楼上待着，非让他拿刀把我捅上不可。他一回身看身后是个窗户，这就叫急了。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呐。张团练急了叫跳窗户，噌的一下子，他由打窗户就跳出去了。往外一跳的功夫，张团练才想起来，哎呦，这是楼上。啊，但是又一琢磨，楼上往下跳也得跳啊。事到如今，仗着我自个儿这点功夫，提住了气，也许跳到楼下没有什么意外。他嘘，坠下来了。这楼底下放着一荷花缸，后花园呢，后花园养花的地方。荷花缸里边呢有这么一缸水，这荷花缸啊挺大，齐胸高。他从楼上面往下这一跳，要想找那么寸都找不出来，他正好骑在这荷花缸的缸沿上，一条腿在这缸里边，一条腿在这缸外边。这如果平地往上蹦还好，他从楼上掉下来的这惯性有分量，呜咔，这一电正电到他致命之处。张团练嗷的一声，当时咕噔就栽那缸里了。武松在楼上探身形往下一看，就知道这位完了。武松一转身就面对张都监。这阵张都监可找着兵器了。在哪儿找着的兵器呀？他这个鸳鸯楼啊是待客的地方，屋子里边陈设着很多的古玩书籍，墙上边挂着一口压书的宝剑，这个宝剑是一种陈列品。可是今天张都监一眼就发现这口宝剑了，这是他一个唯一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张都监站起身来，又打墙上把这口宝剑摘起来，啪，抽剑出鞘，双手一轻，这宝剑面对武松，他拉开了架势。武松把双刀左右一分，他瞅着张都监，张都监， 你往近前来。张都监这阵儿端着宝剑，跟武松啊还想求得最后的一线生路，他想用他自个儿的语言打动武松。武松，看来这个事情有了误会了。开始你到我的府中，我张都监对你可是不错呀，你心里头明白，我把我的养女许配你身旁为妻，眼看着就要成亲了，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今天看起来可能有些出入。武松，这样吧，咱们两个化干戈为玉帛，重新和好吧。哈哈哈哈哈哈！张都监，我武松是个粗人，没有你们这些读书识字的人心眼多，但是我就再笨，我总也能想得明白，刚才你们三个人在屋子里边所说的话我都听清楚了，现在你跟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你们三个人里边最坏的就是你，你就是个衣冠禽兽。说着话，武松一纵身，隔着这桌子就蹦过来了，摆双刀照着张都监，这刀就剁下来了，双刀往下一剁，张都监往旁边一闪身，拿宝剑往外一躺，啪，刀剑相碰，噌了一下子，火星子直冒。张都监跟武松这个刀一碰的功夫，就觉得武松这个刀的力量相当大，他这个宝剑跟武松动手肯定敌不过他。张都监一撤身就纵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去，武松纵身又追他，张都监一纵身又纵到那个墙角去了。他干什么老往墙角奔？张都监想要蹦到门口那个地方，把那个椅子踢开，开个门，他想要跑出去。就在张都监要开门跑出的功夫，就听楼下边有脚步声音上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张都监心想：又来人了，肯定是我的人。来人呐！快点来人！救命！他以为是他府里的家丁，奇怪的是，从打楼下上来这个人呐，就站在这个楼门外头不动了，好像听屋子里边的声音。武松心想，外边是来了人了，是他手下人吗？也可能是他手下人来到楼门外边，他不敢进来，你不敢进来那也好，等我把张都监杀了之后你再进来。武松又往前一赶步，张都监双手一合宝剑，奔着武松前胸一剑就扎过来了。武松拿着左手刀一弹他这个剑，右手刀照他那个手上唰就是一刀，这一刀剁下来，张都监一撒手，这剑扔地下了。为什么撒手啊？奔他手脖子剁来的，不撒手那手就掉了。这剑一掉地下，苍啷啷一响，武松趟的一腿就把张都监给踢倒了。武松没有马上举刀要他的命，为嘛？武松还想要问一问张都监，你是怎么安置的这些个事情。武松现在心里也合计了，就剩你这一个人了，我让你跑你也跑不了，你现在就在我手里边攥着。武松一脚踩住张都监的后心，把双刀往桌子上一放，把他那宝剑拿过来，剑穗给薅下来了，用后边那个鹅黄的剑穗把张都监倒剑的二臂捆上了。捆上之后，武松把双刀又在手中一擎，用刀尖点着他。张都监，我来问你，我武松跟你可有冤有仇啊？武义士，你跟我没冤没仇，那你为什么这么加害于我？我问你，你替蒋门神、张团练等人如此出力，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1: 啊，他们给了我3000两银子。
0: 哦，给了你3000两银子，给了你3000两银子，你就可以贪赃枉法。张都监，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样的招数？你把我诓进你们府中，你为什么不半夜害我？咱们明打明斗。
1: 是这样，明打明斗，我怕传漏出去，这样的话我给你栽一个罪名，你永世不得翻身。
0: 好啊，你好狠毒。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敲这门，梆梆梆，梆梆梆。武松心想：哦，外边来这个人现在要进来。好啊，你进来正好，今天来一个杀一个，是来一对杀一双。武松夸夸把这椅子往旁边一开，咕隆，门插管拔开，咣，把这花铃子搁上门就开开了。这门开之后，出乎武松的意料之外，站在门外的正是那个玉兰，也就是张都监要许配给武松的那个未婚妻。武松一看是这个玉兰，武松心想：好，这玉兰也不是好东西，你能帮着张都监引我上套，肯定你也是个坏人，你来得恰其时也，我连你一块宰。武松把刀一轻，进来。就看这个玉兰面无表情，迈步就进来了。他对武松手中拿着双刀好像毫无惧色一样。玉兰进来之后，借着灯光看了看张都监。张都监，你也有今天呐。
2: 啊，玉兰，你快点给我讲个人情吧。
0: 嗯，武松一听他们两个这一番对话，武松心里边愣了。怎么着，这个玉兰跟张都监他们两个还不睦吗？玉兰，你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无意识，今天你来得好啊，既然是你来了，我就把我的事情跟你明说吧。
0: 玉兰就从头至尾讲述了一下自己的身世。玉兰这一讲身世，武松心里边才明白，这个玉兰呢是姓张，他叫张玉兰。他的爹爹呢是一个教书的先生，幼年母亲就已经去世了。他爹爹教书教得好，在孟州一带颇有名望。张都监呢把玉兰的爹爹请到他的府中教他的儿子，老头自然是带着女儿进来的，在府里边教他的儿子教得非常好。老头进府之后呢，张都监待这个老头也是非常的好，老头当前背后的老跟自己的女儿说，说这都监老爷真是好人，对咱们爷俩这么关照。一年多以后，这个张都监呢发现这玉兰出落得非常漂亮，他对这玉兰就产生了歹意。张都监派了个媒婆找这老头提媒，要想把这玉兰纳为自己的小妾。老头呢是教书的，读的孔孟书，满脑子都是周公礼。老头一听就火了，说不行。老头不答应，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老头说只要我活着，我这闺女就不能给别人做妾。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

0: 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啊，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们告诉你，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

0: 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

0: 和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季、赵岩与史可达为您呈现相声《训徒》。马季新收了一位洋徒弟，名字还挺逗，叫别扭。这不，徒弟一上台就用中文和师傅聊上了，还因为不懂贵庚是啥意思，出尽了各种洋相。这师傅也是一边训徒一边自嘲。下面就来感受下马季老师的幽默训徒之道吧，保证让您笑开怀。
3: 朋友们，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4: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3: 哎，刚收的。
4: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3: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4: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3: 牵出来？
4: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3: 看。我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4: 哎，您把他请出来。
3: 哎、
4: 让我们参观参观。
3: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我这哎，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怎么样？
4: 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3: 啊，
4: 进口货。
3: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4: 哦，外国人。
3: 哎，
4: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5: 名字叫别扭。
4: 哎，叫什么？
3: 叫别扭。
4: 哦，
3: 我给他起的名字。
4: 那您叫什么呢？
3: 我叫顺溜。
4: 你瞧这俩名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3: 你用美国话谈。
4: 中国话呀。
3: 你恐怕说不过他。
4: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3: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4: 那我领教领教。学生来了。
6: 来了。
4: 哟，
6: 啊，
4: 发音还挺标准啊。
3: 当然是了。
4: 跟谁来的？
6: 跟师傅来的。
4: 干什么来了？
6: 说相声来的。
4: 会几段啊？
6: 最少砍三段。
4: 哎，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6: 吃饭了。
4: 哎，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6: 吃的炸酱面。
4: 完了完了完了
3: 啊！
4: 不行了不行了，
3: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4: 哎，谁不行了？
3: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4: 你徒弟不行了。
3: 他怎么会不行呢？
4: 让我给问住了。
3: 你问什么来着？
4: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3: 啊。
4: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3: 他说呢
4: 吃饭了。这对吗？
3: 吃饭了
4: 啊。
3: 对啊，
4: 对对，
3: 我们是吃完饭来的
4: 啊，
3: 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4: 我怕他没听清楚
3: 啊，
4: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3: 他说呢
4: 吃的炸酱面。
3: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4: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
3: 嗯，
4: 您等会儿吧，我问你、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3: 哟，这可不对。
4: 哎，
3: 你怎么这么回答？
4: 哎，这话谁说的？
3: 不是你说的吗？
4: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
3: 嗯，
4: 不是我说的。
3: 谁说的？
4: 你徒弟说的。
3: 不能，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4: 他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3: 是他说的吗？
4: 就是他。
3: 这句话是他说的。
4: 就是他说的。
3: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4: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3: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4: 你不信，你问问。
3: 我问问
4: 你，
3: 等
4: 会
3: 儿来了，
6: 来了，
3: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4: 我后问，
3: 跟谁来的？
6: 跟您来的。
3: 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6: 说相声来了
3: 啊。会说几段啊？
6: 最少砍三段。
3: 哎，砍
4: 啊，不识数啊。
3: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 你跪更了，
5: 吃饭了，
4: 吃。哎，怎么样？怎么样？

0: 我问问
1: 他没听清楚，你这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贵庚啦？
2: 吃的假酱面。
1: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3: 你这徒弟太客气，
1: 你更客气啊！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啊，
3: 教，
1: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3: 我这啊！您呐，您溜达溜达吧。
1: 怎么？
3: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1: 不是，
3: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嗯，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1: 说。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站住！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这不懂装懂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
1: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3: 16。哎，啊，
1: 去年17，今年你19啊。哎，今年你18。
2: 18。
1: 哎。贵庚了
2: 18。
1: 哎，18属什么呢？
2: 属驴。啊，
1: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2: 大马哈。
1: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呢？
2: 大马。
1: 哎，
2: 没哈。
1: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2: 忘了。
1: 忘。我刚教你的吗？
2: 我刚忘的。
1: 哎，对对，刚忘的。对对对。 十八，
2: 十八，
1: 属什么的？快说，
2: 快吧，
1: 滚。属大马，贵庚了？
2: 十八，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一根冰棍啊！
2: 我要小豆腐，
1: 别挑了，将军。
3: 啊，怎么样？现在好了？
1: 没错了啊！好好
3: 好啊，学生。贵庚啊？
2: 十八，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贵庚了？
2: 十八，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贵庚了？
2: 十八，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刘，
0: 怎么了？啊，干嘛呀？
2: 没哈，
1: 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3: 我让他学的瓷实点，
1: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谈。
3: 哦，咱俩聊。
1: 哎，
3: 啊、哦，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1: 啊，
3: 家里都挺好的，
1: 家都挺好的，
3: 老太太挺好的，
1: 让您惦记着，
3: 老爷子挺好的，
1: 身板挺硬朗的，
3: 哎，正格的
1: 啊。
3: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1: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2: 十八。
1: 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哎，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3: 那怎么问呢？
1: 你得这么问
3: 啊，
1: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3: 我33呢。
1: 谁问你了？问我。
3: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三十，嗨，全乱了，73了。
3: 哦，七十三。
1: 哎，
3: 七十三是属什么的？
1: 73呢，是属
2: 大马。
1: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2: 放心吧，哥们儿。
1: 哎，放
2: 心、
1: 哎、
2: 全乱了，
1: 不要说话了。
3: 哎，还是咱俩聊吧。
1: 哎，
3: 前两天呢
1: 啊，
3: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1: 在哪儿碰见的？
3: 在公园里啊。
1: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3: 老远我就打招呼
1: 啊、嗯、
3: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他说什么呀？
3: 他没理我呀。
1: 你是离得太远、
3: 啊、
1: 走近一点招呼啊。
3: 我又走了半天，
1: 嗯，
3: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他说什么呀？
3: 他还没理我。
1: 你再走近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
3: 了。我一直走在他跟前，
1: 嗯，
3: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1: 这回他说什么呀？
3: 他还没说话呀。
1: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
3: 你好你的
4: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5: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儒精心呈现的相声《离婚前奏曲》。有人把日子过好了反倒忘了本，这位科长刚一升职就开始嫌弃糟糠之妻，早忘了过去是谁陪自己同甘共苦咬牙帮衬，只觉得如今的身份配得上更体面的感情。当虚假的浪漫撞上了真实的生活，这份虚荣还能保持多久呢？侯宝林的这部作品满是对忘恩负义的讽刺。
7: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8: 我呀，
7: 啊，
8: 我是准备自杀。
7: 你这叫什么话
8: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7: 怎么了？
8: 我自杀嘛。
7: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8: 为了离婚。
7: 离婚
8: 啊？离婚。
7: 哎，你这可不对。
8: 怎么？
7: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8: 嗨，这事儿没法说。
7: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呢、啊、他为你可真不容易、啊、
8: 他有什么了不起？
7: 在解放以前
8: 啊，
7: 他就指着给人做针线活，恭喜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啊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了呀？
8: 行了，别说了，别谈，不跟你谈。
7: 什么？
8: 你这个人呢，水平太低
7: 啊！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8: 你想啊，这谁没事离婚玩啊？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7: 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8: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
7: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啊？
8: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7: 那你这是怎么了
8: 啊？
7: 嗯，
8: 是
7: 啊。
8: 要知道啊，
7: 啊，
8: 他这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
7: 啊，是吧？
8: 去年的九月我升科长了
7: 啊，是啊
8: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
7: 嗯，
8: 它产生一种这个
7: 啊什么呀，
8: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7: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嗯，明摆就是啊，你那眼眶子高了嘛。
8: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
7: 嗯，
8: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
7: 嗯
8: 啊，我升科长了
7: 啊，是啊，
8: 我的待遇提高了
7: 啊，是啊，
8: 我的生活也好了
7: 啊，
8: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7: 什么爱情
8: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
7: 怎么
8: 甭说爱情啊，她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说。
7: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8: 啊，
7: 我没听说过
8: 啊。是啊，你不懂啊。
7: 啊，怎么回事吧，
8: 我举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7: 啊，
8: 在去年的冬天，
7: 嗯，
8: 哦，那天下大雪，
7: 哦，
8: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7: 是
8: 要去上班，
7: 嗯，
8: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7: 嗯，
8: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7: 啊，
8: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7: 你瞧，他说什么来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8: 行长，
7: 嗯，
8: 哎，围巾要忘了，冻着怎么办？没事，
7: 你看，
8: 嗯，
7: 这对你够多么关心的，
8: 这个
7: 啊，
8: 命令主义呀。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7: 嗯，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8: 你知道吧，
7: 嗯，
8: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7: 哦，
8: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7: 哪一点呢？
8: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
7: 哦，
8: 往这一站，
7: 嗯，
9: 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8: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7: 嗯，
8: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7: 哦
8: 哦，啊，围巾啊，给我吧。
9: 不给，
7: 那还追出来干什么来呀？
8: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7: 哦，
8: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7: 嗯，
8: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7: 那么你们这不怕冷吗？
8: 哎呀，你真不懂哦，
7: 嗯，
8: 这有了爱情他就不冷喽。
7: 我倒没这种生活。
8: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7: 嗯，
8: 告诉我
9: 不许抢。
7: 什么毛病？
8: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7: 嗯，
8: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7: 你听，
8: 给我围巾吧，
7: 嗯，
8: 我要去上班了。
7: 哦，
8: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7: 小麻雀，
8: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7: 嗯，
8: 并且告诉我
7: 说什么？
9: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
7: 嗯，
9: 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
7: 嗯，
9: 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7: 嗯，都多么讨厌呢。
9: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7: 小老鼠，
8: 你听这怎么样？
7: 嗯，这都快消灭了。
8: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7: 嗯，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8: 哎呀，这个人呐，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7: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8: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7: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8: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
7: 啊，
8: 我现在是科长啊。
7: 啊，是啊，
8: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7: 对啊，
8: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7: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8: 比什么？
7: 嗯，
8: 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
7: 嗯，
8: 今年才25岁。福利部赵部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

0: 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
1: 嗯，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2: 怎么？
0: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
2: 嗯，
0: 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2: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1: 哎，参考资料。哎，
2: 什么参考资料啊？
1: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
2: 嗯，
1: 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
2: 嗯，
1: 一共有75个人。
2: 哦，
1: 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
2: 嗯，
1: 每人平均23岁挂点零。
2: 嗯，
1: 是按40/5入，时报时销。
2: 你哪儿报销去啊？
1: 我那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
2: 嗯，
1: 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也是按40/5入，时报时销。他为什么比人家大那么多呢？啊？
2: 哦，你这是嫌他老吧？
1: 当然了，
2: 你也不小了。
1: 啊，不小了，科长了。
2: 嗯。
1: 我再一生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2: 啊，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1: 哎，不是，嗯，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2: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1: 啊，是啊，那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2: 啊，怎么？
1: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2: 谁追求你
1: 啊？啊，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吗？
2: 你这不是胡闹吗？
1: 啊，
2: 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呀？
1: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2: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1: 也不是骗他呀。
2: 嗯，
1: 这没告诉他。
2: 嗯，这不一样吗？
1: 哦，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2: 怎么？
1: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2: 是，完全虚伪
1: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2: 嗯，
1: 这是纯洁的、伟大的、神圣，
2: 嗯，
1: 神圣不可侵犯。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
2: 嗯，
1: 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2: 你这话我不懂。
1: 嗯，
2: 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1: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
2: 嗯，
1: 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
2: 嗯，
1: 我就不说。
2: 嗯，
1: 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
2: 嗯，
1: 你比如我这人呢，最讨厌划船。嗯，
2: 怎么？您不好奇啊？
1: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
2: 啊，
1: 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2: 啊，那叫游戏。
1: 游戏呀。
2: 哎，
1: 义务劳动。
2: 哎，呵，
1: 所以我不喜欢。
2: 嗯，
1: 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
2: 哦，
1: 哎，我说这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
2: 嗯，
1: 他不划船倒好玩啊，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1: 哎，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
2: 嗯，
1: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了。
2: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1: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吧。
2: 嗯，
1: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
2: 啊。
1: 天上有火烧云，
2: 哦，
1: 下边有小凉风。
2: 嗯，
1: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
2: 啊，他唱歌来了。
1: 哎，
2: 唱的什么歌啊？
1: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2: 哦，怎么唱啊？
1: 这样唱。
2: 嗯，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1: 谁踩电门上了？
2: 那你这慌了。
1: 划船的嘛。
2: 这是在船上啊。
1: 哎，

0: 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我为什么目光一闪，你说那为什么目光一闪，
0: 我

0: 早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当时我两手一合，亲爱的，朕，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0: 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是。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看那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0: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路过一家零售商店。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0: 这你怕什么呀？
1: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0: 那可没准。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进去买了2斤香蕉。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就觉得后边有人扒了我。一只小手，他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0: 谁呀？
1: 我老婆。
0: 得，
1: 抱着孩子红着脸。小吴一看疑心了，这是谁呀？
2: 我是他呀。
0: 谁呀？
1: 保姆。
0: 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我老婆火了。什么？我给您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0: 这话对啊。
1: 小吴一听也懂了。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不是，我不是骗你，他是保姆。
0: 他是谁的保姆啊？
1: 他就是这孩子的保姆。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0: 不像话。
1: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感情更糟糕了。
0: 怎么？
1: 小孩子不懂事啊。扎实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0: 拉平了。
3: 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相声《风灾》。生活越来越好，从50-60年代的脸盆、暖水瓶到70-80年代的三转一响，结婚的物品变了又变，但两人搭伙过日子的真情实感始终是底色。如果结婚攀比成风，岂不是本末倒置了？您品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8: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9: 哦，什么事儿啊？
8: 我呀，结婚了。
9: 结婚这是喜事啊。
8: 什么喜事？什么喜事儿？
9: 可不喜事儿吗？
8: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9: 你这叫什么病啊？
8: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9: 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8: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9: 是啊，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8: 2500块钱。
9: 什么？2500
8: 啊？
9: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8: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涨价了。
9: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8: 不信你问问。
9: 我问谁呀？
8: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9: 是吗？
8: 您不信我问问
9: 啊。你问问
8: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9: 啊？
8: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9: 对，说说
8: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9: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8: 没原因的，
9: 没人说，
8: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9: 点将，点吧。
8: 那位女同志，
9: 嗯，
8: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9: 啊，
8: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9: 哎，不，
8: 别不好。
9: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8: 啊。
9: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8: 那小伙子
9: 啊，
8: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9: 花多少？
8: 多少钱？多少钱？3毛。
9: 啊？
8: 买斤葡萄还6毛呢。
9: 就是。
8: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9: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8: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9: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8: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9: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8: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9: 哎，那没关系啊。
8: 啊，
9: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8: 集体结婚
9: 啊，
8: 喜事新办，
9: 就是
8: 又省钱又省事儿，
9: 那多好啊。
8: 太好了。
9: 嗯，
8: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9: 你干嘛还办呢？
8: 我不办行吗？
9: 嗯，
8: 我不办
9: 啊。
8: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9: 说你什么呀？
8: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9: 这话怎么讲？
8: 抠门。
9: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8: 就为了我办事。
9: 嗯，
8: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9: 哦，让你挑便宜货？
8: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9: 那干嘛呀？
8: 省2分存车钱。
9: 哎，呵呵，这可真是精打细算啊。
8: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9: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8: 一台家具1000块钱。
9: 哦，
8: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9: 这就2000了。
8: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9: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8: 不是吗？
9: 他买什么呀？
8: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9: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8: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9: 有奖啊？
8: 嗯，
9: 这鸡是什么鸡？
8: 电视机、录音机。
9: 毛？
8: 毛衣、毛裤、毛壁机。
9: 算？
8: 电子计算机。
9: 皮呢？
8: 皮鞋、皮袄、皮大衣。
9: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8: 1000块钱吧。
9: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8: 这您不知道
9: 啊。
8: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9: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8: 工作需要啊。
9: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8: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9: 哦，
8: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有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9: 这堆鸡毛就500块。
8: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9: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8: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9: 哦，
8: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9: 呀。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8: 30桌。
9: 啊，30桌
8: 啊？
9: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8: 您不知道
9: 啊，
8: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9: 哦，
8: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9: 是啊，
8: 阴历呢是3月22。

0: 五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八家结婚的，嚯，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1: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1: 怎么准备呀？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哦，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他们开心。
1: 怎么开心了？
0: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1: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哎，
1: 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啊，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啊，都跟刀棱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哎，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哎，
1: 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就结婚那天，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啊，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1: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哎，
1: 啊，这还要博士？
0: 哎，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哦，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 10斤猪肉啊？他带猪肉干嘛呀？
0: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哎，
1: 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哦，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1: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叫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1: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3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1: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1: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哎，
1: 嗨，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哎，
1: 好啊。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啊？
1: 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的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哎，
1: 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1: 哎，
0: 给钱。
1: 什么钱呢？
0: 见面钱呢？
1: 啊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0: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0: 20。啊？
1: 哦，叫声舅舅就20？
0: 这是规矩，快拿。
1: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
0: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1: 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0: 这叫二老。
1: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0: 好嘛，
1: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0: 这叫二姥姥。哦，二姥姥。
1: 二姥姥，
0: 好闺女。等着我给你拿钱啊。哎，约好了啊。
1: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0: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0: 真够呛。
1: 二老子这一哆嗦不要紧，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0: 哪有那么厉害、啊、
1: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啊、全那儿哆嗦呢、哦、
0: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1: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哦、就现在这份子、嗯、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0: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1: 认完亲以后啊、嗯、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0: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1: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0: 醉了，
1: 喝醉了还喝呢？
0: 还喝
1: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0: 拿什么呀？
1: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0: 瓶子，
1: 哎，拿瓶子，咱们俩干、嗯、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0: 都喝了，
1: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0: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1: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出了桌子底下了。呵
0: 呵，你少喝点好不好？
1: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船呢。
0: 哎，那怎么划呀？
1: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0: 好，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1: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啊。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哦、哇啦哇啦直哭。
0: 哭什么呀？
1: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哦、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0: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1: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0: 什么事？
1: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0: 掏吧。
1: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1: 这钱全花光了。
0: 没钱呐。
1: 啊，
0: 没钱那怎么办呢？
1: 没钱，洪波说别着急，嗯，没关系，没钱没关系，嗯，咱们借去。
0: 上哪儿借去？
1: 对门。
0: 哎，那你就去吧。
1: 真巧啊，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0: 哦，送钱来了。
1: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0: 哎，谢谢。啊，他也没钱了，
1: 怎么办？
0: 那就找街坊吧。
1: 对，哎，找街坊。我一拉南屋门呐，啊，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那三儿说，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
0: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1: 哎呀，大兄弟，嗯，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0: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1: 您说怎么办？
0: 那上北屋吧。
1: 北屋，嗯，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后来一打听啊，嗯，感情避难去了。
0: 哎，避什么难？
1: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0: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
1: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0: 哎，凑合吧。
1: 洪波说什么凑合？嗯，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0: 哦，外边借去了，
1: 卖车去了。
0: 哎啊，把车卖了。
1: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0: 怎么了？
1: 那边打起来了。
0: 因为什么呀？
1: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贼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0: 怎么了？
1: 坐锅里头去了。哎，
0: 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
1: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0: 怎么了？
1: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嗯，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0: 真是。
1: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啊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哦、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嗯、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0: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1: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0: 这怎么回事？
1: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0: 休克？那怎么办呢？
1: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哦。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0: 对，这人中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哎，对了，还得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1: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

0: 您可不能死哎！
1: 我哭成爸爸了。
2: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2: 我们这么一哭啊，胡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2: 借钱办丧事。
1: 还办呢？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为您表演相声《宠物热》。上世纪90年代，百姓的生活日渐红火，城市里掀起了一阵全民养宠的热潮。可当时的养宠规范还不健全，违规饲养大型犬、宠物扰民、破坏公共秩序的事情时有发生，成了不少街坊邻居的心病。这段相声就用三段荒唐搞笑的养宠经历，讽刺了当时的宠物乱象，也给大伙儿提了个醒：宠物是治愈生活的陪伴，但不是任性妄为的借口。守住公共边界，担起应尽的责任，才是对宠物、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6: 您知道吗？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7: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6: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7: 我就养活一狗熊啊。哈哈，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6: 看起来您不如我。
7: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6: 我养了一只鹦鹉。
7: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6: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7: 是啊，
6: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哦，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7: 可以。
6: 鹦大哥。
7: 哎，鹦大哥，
6: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7: 鹦鹉说什么？
8: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7: 有那意思。
6: 唐杰忠高兴啊，
7: 那是
6: 冲、啊、着那鹦鹉一抬右手。
7: 鹦鹉说什么？
8: 唐大师你好啊。
6: 嘿，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7: 他又说什么呢？
8: 胡德白，欢迎你再来。
7: 哇，这都神啊。
6: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7: 那还有
6: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7: 那还不烦？
6: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7: 他说什么呀？
8: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了。
7: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6: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7: 卖了，
6: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7: 哎，啊，市里可不许养狗。
6: 我知道，
7: 知道你还养。
6: 这狗太可爱了。
7: 哪点可爱啊？
6: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哦，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7: 怎么打的招呼啊？
6: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7: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6: 哎，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7: 嗯，那是怕狗咬着。
6: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7: 怎么说的？
8: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屯了。
7: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6: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7: 连你也套走了？
6: 把我给带走了。
7: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6: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7: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6: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7: 这就对了，
6: 我养猴。
7: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6: 这猴好玩啊。
7: 还好玩呢。
6: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7: 哎，嗯，
6: 啊，怎么了？
7: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6: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7: 没听说过。

0: 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它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1: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侯叔叔坐这看。
1: 这猴还瞧电视？
0: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是他主演的呀？
0: 动物世界
1: 啊。对，自己瞧自己。
0: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镜头啊？
0: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啊。
0: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1: 那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呜，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啦。
1: 没法不黑呀、
0: 啊！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1: 对对对，行了，
0: 好玩好玩，
1: 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离婚了
0: 啊？
1: 为什么离婚呢？
0: 因为这个猴叔。
1: 哦，因为他。
0: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1: 是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好，全支棱起来了。
0: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哦，
0: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1: 嘿嘿，这猴多可恨。
0: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1: 都哪儿反常了？
0: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拐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
1: 好，这是刀毛呢。
0: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1: 还有什么呀？
0: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1: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0: 谁吃剩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受猴传染了。
0: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
2: 哎，用不着送，哎，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是啊，
0: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1: 让猴给抓着。
0: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呐。
1: 这可多危险呢、
0: 亏来我眼快呀、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 嗨，那是感冒了。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好，那这猴怎么办？
0: 送进动物园。
1: 好极了。
0: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了、上去之后怎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是啊。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手风琴女生小合唱《辣妹子》，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一个娘，无事多年了，俺娘还是乡音不改。80多岁了，到现在总是想回老家看看，一想到老家，她就掉眼泪。
1: 大哥，这点钱。
0: 就算我孝敬老娘的，你跟他说，在家乡他还有个儿子。好，兄弟，你也给你娘说，在台湾他也有个儿子，
1: 让我们给海峡两岸的老娘。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潘长江、杜宁林为您呈现小品《5001夜》。这一回潘长江在舞台上化身居家好男人，虽然小个不高，但是这担当啊是一点都不少。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

0: 的演绎吧。
1: 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啥玩意儿叮当？
1: 没啥叮当的。
2: 几点了？
1: 啊？
2: 几点了？
1: 才两点，还来得及，再睡会儿吧。
2: 嗯，啊，是，嗯。
1: 坏了，我这表都四点半了，这表怎么两点？坏了，闹表坏了，它不响了，这玩意儿。我说老妹儿啊，快起来吧，来不及了，我这表四点半的闹表不走了，也不响了
2: 啊！
1: 啊，坏了，不响了，也不走了，四点半了。
2: 哎呀妈呀，都四点半了
1: 啊！
2: 那五点十分头班车就得发出去，这今儿上班得迟到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你？
1: 你怎么能怨我？这不怨表吗？他不想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2: 怎么办呢？快怎么办呢？
1: 亲爱的，越到了关键时刻，
2: 嗯，
1: 越得沉住气。
2: 嗯，
1: 我决定，你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送你上班。
2: 行，快去拿车。
1: 嗯。
2: 哎呀，你说你也是。昨晚分明把你上了弦了，你不走可以，怎么能就不想呢？哎呀，你现在想有什么用？不都晚了？哎，
1: 嗯，
2: 你怎么成了车骑人了？
1: 哎呀，净说风凉话，这不车锁了呢吗？
2: 拿钥匙开车。
1: 钥匙呢？
2: 在你裤腰带上拴着呢。
1: 我裤子脱哪了？
2: 你裤子脱哪儿了？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2: 哎，这怎么跑我裤腰带？
1: 同志，你穿错裤子了。
2: 哎呀，开车！
1: 哎，得回找着，这要找不着，你说不清楚啊。
2: 赶紧的！
1: 哎，
2: 我走了。
1: 等一会儿
2: 啊，
1: 亲爱的，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听完之后，你千万别上火，也别生气。
2: 说，
1: 车带没气儿了。对不起，气管子让你妈昨天借走了。
2: 哎呀，那昨晚不是还回来了吗？
1: 是吗？
2: 啊，
1: 这么大事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2: 快快快！
1: 哎，
2: 哎呀，你说你这挺大个老爷们儿，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快打气！
1: 行了，就你那脾气啊，多亏找我一个没阳刚的。你要找个有阳刚的，一天不打你八遍才怪呢。
2: 你呀，好歹不济，你还是我们汽车公司的之前模范呢。
1: 可拉倒吧，你可别飘扬我了，还之前模范，他我就不明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说你是个开个大客车的，手里赚个大客的本子，那就是存折，就是财富啊！你说你到哪儿整辆车开，那不大把大把往家赚钱呢？我就不明白，你偏要打啊？
2: 别打了，我看这气儿差不多了，
1: 再打最后一下。
2: 我白忙活了，
1: 这不能怪我，他自个儿想的。
2: 哎呀，你看就剩十分钟了，怎么办呢？
1: 这样，干脆我决定打的。
2: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平常啊，你净开车送别人，这回啊，你也过过那坐车的瘾。咱要不打次的，要打就打最好最好的的呢。
2: 行，拿钱。
1: 嗯，
2: 就五块呀？这
1: 我不告诉你，要打就打最好最好最好的面的吗？
2: 那也不够啊！
1: 死心眼儿，不会打一半自己下来跑一轱辘？这当领导的，在家安排工作，哪方面没安排明白，都得出纰漏。哎呀，真难呐！谢谢我给你的爱，天还没亮我就起来。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你走我就去抱枕头。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

0: 么快就下班了？我说你这跑的也太快点吧，你不可迟到了？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是不是迟到了？领导开，不，你有一步。亲爱的，说，是不是有坏人劫你？别害怕，有老公呢，我去揍他。站住！
1: 你揍他？今儿个我先揍你！
0: 哎呀，你凭什么揍我呀？你干什么？你干啥呀？你我给你放这儿啊！你干啥呀？你拿那干啥？你干啥玩意儿？你
1: 你说你今儿个都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
0: 我什么缺德事儿也没干。
1: 敢顶嘴？
0: 那你干啥？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
1: 哎！你出来！
0: 不出去！
1: 你出来不出来？
0: 说不出去就不出去，你能把我咋地？
1: 挺大个老爷们儿，你钻到床底下，你算什么本事？
0: 有钱难买我乐意，床底下凉快。我就不明白，今儿我也没招你，也没惹你，你凭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1: 我问你，你说今儿个是礼拜几？
0: 礼拜六。
1: 礼拜六？你明明知道我今儿个第一回接大礼拜，你就这么折腾我？
0: 什么？忙迷糊了吗？这不是？
1: 你成心不想让我睡这个早觉。
0: 行了，你没睡一个早觉就值得你这样哭天抹泪的？同志，你想一想，咱俩结婚15年了，加在一块是5001个夜晚，我天天为你值早班，我睡过一个早觉吗？

0: 呀，那底下多凉啊。对不起，你知道15年了，我上班从来就没有迟到过一次，我连1分钟都没有迟到过，多不容易啊。听我说话呢吗？
1: 听呢，多不容易呀。
0: 我不是说我不容易，我是说你。15年了，你为了我起早贪黑担惊受怕，15年你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的觉。别人都说我是个好司机，可我不是个好妻子，我撒娇任性得理不让人，可这么多年你都忍了忍了。我知道你那是让着我，你是怕我分心，怕我开车在路上出事儿。我晚回来一会儿，你在家里都坐立不安的，我在车上的每一分钟都牵着你的心。其实说句心里话，看着别人大把大把的挣钱，我也想也眼热，可是当我握着方向盘拉着那些为了工作忙忙碌碌上下班的人们，我就觉得我活得特踏实。我想这就是缘分吧，你说呢？你太累了，这是大礼拜，你想吃什么我去做。
1: 想睡觉。
0: 行，那就去睡觉。
1: 别想了，今儿大礼拜没本。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郭达、蔡明带来小品《北京欢迎你》。 2008年的北京奥运那可是举世瞩目，志愿者们热情的服务更是成为城市里的亮丽风景。这一回郭达偷偷拿走了儿子的志愿者服装，扮起了临时志愿者，路上还遇上同样热心的蔡明，俩人凑一块儿，可翻来覆去就只会说一句 Welcome to Beijing， 给外国朋友指路只能连说带比划。最后这位外国友人能找对地方吗？请欣赏小品《北京欢迎你》。
11: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12: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11: 不照不照。
12: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11: 不照了不照了啊。
12: 三二一，
11: 坚决不照了。
12: 三二一，
11: 行了吧，
12: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11: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12: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11: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12: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11: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12: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11: 行，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这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12: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11: 是吗？
12: 嗯。
11: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12: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11: 哎，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13: 安排韩朋友。
11: 你说什么？
12: 哦，韩国朋友。
11: 哦 ，Welcome to 北京。
12: 他说北京欢迎你。
11: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13: 好不急
11: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来，
13: 你好不急，
11: 不要着急，
13: 好不急，
11: 坐下来慢慢说，
12: 喝口水。

0: 你想上厕所？
1: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啦？
2: 耽误了，辛苦了呀！
0: 你挺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1: 闲着，找张合影来。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2: 还正谁？干啥不好米的？
1: 免费的。
3: 这速度
1: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0: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1: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1: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0: 我脱了也比你强。
1: 我不信。
0: 不信是不是？那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1: 真好骗。
0: Welcome to Beijing.
4: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0: Welcome to Beijing.
4: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0: Welcome to Beijing.
1: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5: 哦，志愿者太好了。
0: 你会说中文啊？
5: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5: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那你能看？
0: 国家篮球馆啊，您呢
5: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1: 不是我。我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哎
0: 呀，你这个乱呢。我说我也看不呀。
5: No,
0: 您啊，
5: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走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5: ？No。
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5: I don't know that。
1: 从他到我。明白了
5: ？No, not.
1: 没关系，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劲儿啊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5: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5: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要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3: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哎呦，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哎。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4: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是是是，什么公公？不演不演
1: 不演了。

0: 惯给我拖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你
1: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1: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上，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1: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2: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1: ，Hello, can I help you?
3: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1: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3: Oh, thank you.
1: Let's go.
3: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2: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2: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2: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4: 我找老公。
2: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0: 这来不及啊！
4: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啊、今天刚拍完婚纱照，啊、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哎呀，
2: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4: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3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哎呦老公，
2: 老公，
0: 老公，
2: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4: 鸡仔，
2: 鸡仔儿，
0: 鸡仔儿，
2: 鸡仔儿，这什么名儿啊？这叫？
4: 哎呦，找不到了啦！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4: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2: 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更像更像，
4: 找不到了。
2: 不着急，
0: 不着急，姑娘啊，
2: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2: 对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0: 给我
2: 着急啊，一定帮你
0: 找着啊，
2: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啊。
0: 鸡仔

0: 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哎呀，
3: 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2: 是，
1: 来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抱上瘾了你。
2: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2: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怎么了这是？
3: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你瞎踢踢什么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
1: 对对对，
0: 8月8号。

0: 你照个相好不好？来来来，你来，准备照相，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坐好，坐，坐这儿来。啊，
1: 你说，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哎，
2: 来了来了，
1: 咱一块坐啊，准备照相啊。

你还没脑袋？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

0: 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苏文茂、马志存带来的相声联播说大话和宁波话，一逗一捧，笑料不断。这两位聊起天来那可真是天南海北无话不谈，特别是说到那些夸张的事儿，更是让人捧腹大笑。您听听，这位朋友坐在百货大楼的楼顶，腿还能耷拉到地下，这不是明摆着说大话吗？可他们一说起宁波话来，又是另一番风味，音调抑扬顿挫，跟唱歌似的。
4: 这个相声啊，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5: 对，
4: 不论在创作上和表演上呢，
5: 啊，
4: 全利用一种这个夸张的手法。
5: 哎，这个相声利用夸张还是比较多的。
4: 但是夸张嘛，必须得适当。
5: 哎，
4: 如果说没有边际的夸大，
5: 啊，
4: 让您听着不信了，那就不叫什么艺术。
5: 我这话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4: 就是吗？
5: 那就等于胡说。
4: 还甭说是在舞台上
5: 啊，
4: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说的话离奇，或者是云山雾罩，
5: 啊，
4: 让人听着不相信，
5: 呵呵，
4: 那这个人嘛，那就没有群众。
5: 对，
4: 你还真有这样的人。
5: 有吗？
4: 那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位，
5: 是啊，
4: 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5: 说什么呢？
4: 哎，老苏啊，我介绍你点题材啊。
5: 啊，
4: 我看见个新鲜事儿。
5: 什么事儿？
4: 我就在那个王府井那儿
5: 啊，
4: 我看见有个大人。可这人这个太高了。
5: 哦，大高个。
4: 嗯嗯。
5: 有多高呢？
4: 这个人呢
5: 啊，
4: 坐在百货大楼的楼顶上啊，
5: 啊，
4: 两条腿可以耷拉到地下。
5: 啊，
4: 您说这不是胡说吗？啊，您说有这事儿吗？啊，你啊，
5: 不
4: 啊，
5: 这事儿还真是不新鲜。
4: 是吗？
5: 这是怨你少见多怪。
4: 哦，
5: 其实你说这大高个
4: 啊
5: 并不算高。
4: 是啊，
5: 那算个矬子那是。
4: 哦，
5: 我看见人比你说那个高的多呀。
4: 哦，您看见有多高的人呢？
5: 多高的
4: 啊？
5: 跟您这么说吧，
4: 啊啊，
5: 这人要是蹲在井里头啊，
4: 嗯，
5: 这脑袋能顶着天。
4: 师傅，怎么着
5: 啊？
4: 蹲在井里，
5: 哎，
4: 脑袋能顶天？
5: 对。
4: 那他怎么不站起来？
5: 哎，不能站起来。
4: 为什么呢？
5: 一站起来把天顶个窟窿。你看个儿太高了。
4: 不是，哪有这事儿啊？
5: 哪有
4: 啊？
5: 这是我们老家的事儿，我6岁那年我姥姥领我亲眼看的。
4: 这还是真事儿？
5: 真事儿啊。
4: 哎呀，真是宇宙之大无奇不有，
5: 多细心呢。
4: 其实您说这也不新鲜
5: 啊，
4: 我见个有个高个的人呢比您这还高。
5: 比我说这个还高？
4: 对了，
5: 有多高呢？
4: 这人这个
5: 啊，
4: 那就没法形容了。
5: 怎么呢？
4: 反正这么说吧，
5: 啊，
4: 这人只要一张嘴，
5: 哦哦，
4: 那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5: 不像话。
4: 嗯，
5: 上嘴唇挨着天下，那他那脸呢？
4: 脸呢？
5: 啊，
4: 嗨，这小子有个嘴胡说八道，那还要脸干嘛呢？
5: 我
4: 说相声啊必须得说普通话
5: 啊。那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普通话呀，能使全国各地的人听得懂。
5: 哎，对，
4: 看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呀，那是很重要。
5: 就是
4: 如果说我们的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以后
5: 啊，
4: 对我们的工作、学习、贸易各方面都会有好处。
5: 哎，对，便于互相交流。
4: 可是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5: 啊，
4: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5: 那是为什么呢？
4: 因为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
5: 哦，
4: 你看有的地方人讲话呀，那是淳朴雄壮
5: 啊。

0: 有的地方人讲出话来是优美动听，
1: 对，他一个地方一个特点，
0: 对
1: 啊，
0: 我是专门研究语言呢、
1: 啊哦、是啊，
0: 最近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1: 啊，
0: 我认为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个地方人讲话是最好听的。
1: 哦，什么地方啊？
0: 就是浙江省
1: 啊，
0: 宁波。
1: 哦，这个宁波话。
0: 对
1: 啊，
0: 这宁波人讲话好听啊。
1: 哦，他有什么特点呢？
0: 宁波人讲出话来富有音乐感，节奏特别鲜明。
1: 是啊，
0: 而且宁波人讲话离不开音符，
1: 讲话带音符。
0: 就我们学那个简谱
1: 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啊，
0: 宁波人讲话离不开哆来咪发嗦拉西。
1: 是啊，您给举个例子。
0: 宁波人管妹妹
1: 啊叫什么？
0: 叫咪咪。
1: 管妹妹叫咪咪、嗯、
0: 是不是音符
1: 啊？咪咪是音符。
0: 管嫂子叫嗦嗦、
1: 哎啊、嫂子叫嗦嗦啊，
0: 嗖嗖咪咪是音符
1: 啊，是音符。
0: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我门口啊住着一个宁波人，
1: 哦哦，
0: 父子爷俩，这个父亲呢喜欢砸缝纫
1: 啊啊。
0: 有一天礼拜天我上他那儿去，他有一小孩十二三岁，他呢想让这孩子呢给拿点东西，
1: 拿什么东西呢？
0: 拿线。
1: 哦，什么线？
0: 棉纱线。
1: 哦哦，
0: 咱北方叫棉花线。
1: 对，都叫棉花线。
0: 哎，对对对。可是叫拿线呢他贪玩，
1: 哦，
0: 他不给拿。
1: 是啊，
0: 他父亲说你要不拿线去投米去，让他投米做饭
1: 啊啊，
0: 叫他投米他也不去。
1: 哦，
0: 他父亲很不满意啊。
1: 是啊，
0: 说你这孩子太懒惰。
1: 嗯，
0: 父亲说这孩子懒惰。
1: 哦，
0: 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1: 啊。
0: 可是两个人用宁波话这么一说就离不开音符了。
1: 是啊。
0: 嗯嗯，
1: 您给学一学。
0: 学一学
1: 啊。
0: 他这正砸缝纫、
1: 哦、
0: 叫那孩子
1: 是
0: 雷锋。
1: 对，哎，不，这
0: 雷锋啊，
1: 叫这孩子雷锋
0: 啊，
1: 雷
0: 锋，这孩子叫来发。
1: 哦，这小孩名叫来发。
0: 对，
1: 哦，哆来咪发。哦，这孩子叫二四。
0: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啊，这叫什么话？
1: 这是叫来发。
0: 叫来发，雷锋
1: 啊，
0: 叫他。这来发就说话，
1: 孩子说什么呢？
0: 色西
1: 啊、哦，孩子少西
0: 是少西的吗？嗯，色西，
1: 色西是
0: 色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1: 哦，什么事儿？色西，
0: 色西，啊，色西，斗嘞，
1: 斗，哎，
0: 斗嘞，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斗嘞，
0: 嗯嗯，
1: 斗嘞是不是拿来呀、
0: 啊？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拿来的意思。哎，你怎么懂宁波话？
1: 不，您那三句宁波话一过去啊，
0: 啊，
1: 我联想起来了。
0: 是啊，
1: 前几年呢，
0: 啊，
1: 我到宁波去过。
0: 哦，
1: 那个当地人说话一般的我能听得懂，
0: 是吗？
1: 但是我讲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0: 这么办，我用这个宁波讲这个小故事
1: 啊，
0: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
1: 啊，我给同志们解释解释
0: 啊啊，
1: 咱们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啊啊。
0: 雷锋，
1: 哦，这是叫那孩子呢。
0: 色西
1: 啊、哦，什么事儿啊？
0: 斗嘞，
1: 拿来。
0: 色斗嘞，
1: 什么拿来？
0: 西斗嘞，
1: 线拿来。
0: 色西斗嘞，
1: 什么线拿来？
0: 米色西斗嘞，
1: 棉纱线拿来。
0: 色米色西斗嘞，
1: 什么棉纱线拿来？
0: 蓝米色西斗嘞，
1: 蓝棉纱线拿来。
0: 不斗不斗，
1: 不拿不拿。
0: 发斗斗米，
1: 不拿去投米。
0: 发斗米，发斗米，
1: 不投米，不投米。
0: 累发累斗，累斗
1: 来发懒惰了。哦，我这成翻译了。
0: 行啊
1: 啊，
0: 你是句句全能听得懂，
1: 还能听得懂。
0: 哎，我这是慢慢说
1: 啊，
0: 我要是快说，把它连起来，你就听不懂了。
1: 是啊，
0: 那就跟奏乐一样。
1: 哦，那您快说一回，
0: 快说点、啊
1: 哎。对对对，
0: 连起来
1: 啊。
0: 来发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来哆，你听是奏乐不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程方圆瞬间。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当年电影应感动了无数观众，每当这首插曲响起，电影院里总是充满踹气声。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情感，不仅是对电影故事的升华，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多年过去，这首歌依然被人们铭记，它就像一封跨越时空的家书，诉说着那份永恒的母爱与牵挂。李谷一，妈妈看看我吧，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糊涂的爱，王志文，江山。

王志文、江山、糊涂的爱。王志文和江山在1994年合作了一部电视剧《过把瘾》，因为剧集火爆，唱片公司邀请王志文和江山一起录制专辑，他们翻唱的主题曲《糊涂的爱》为歌曲增添了叙事感和真实感，虽然并非专业歌手，却意外成就经典。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同安阁》，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清淋淋的水，蓝盈盈的天，郭兰英。郭兰英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扮演小琴一角，通过精湛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艺术功底，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歌曲中融合了山西民歌和山西梆子的音调，使得唱腔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有鲜明的时代感，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振富、耿连凤《九九艳阳天》。

久久那个艳阳天来哟。一句歌词就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张振富、耿连凤的演绎，用质朴的歌声把革命年代的爱情唱得真挚又坚定，字里行间是恋人的不舍，更是对胜利的期盼。这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至今仍在诉说着最纯粹的爱情与最坚定的信仰。张振富、耿连凤，久久艳阳天。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毛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国荣用他醇厚的嗓音把有谁共鸣四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都曾在孤单中颤抖，在迷茫中徘徊。这首歌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给予我们温暖与力量，让我们相信总会有人与我们共鸣。张国荣，有谁共鸣？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傅笛声，任静。

傅笛声，任静，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2000年，歌坛夫妻档傅笛声与任静推出了这首暖心对唱作品。作为生活中的伴侣，他们将婚姻里相互扶持的点滴感悟融入创作，用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这句直白又真挚的表达，把平凡日子里的默契与甜蜜化作旋律，让每一位听众都能感受到爱情最本真的温暖，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余淑琴，编花篮。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凤飞飞，知己。这世间遇见懂自己、肯陪自己的人多不容易。知己从不是匆匆过客，而是会陪着我们闯过风雨，一起扛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是藏在岁月里不可或缺的温暖伙伴。凤飞飞的歌声一响起，这份情谊的珍贵便听得格外真切。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徐唱是个家庭。

世界很小，是个家庭，徐畅。1992年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在各大电视台播出。这部剧以人间指南编辑部为故事舞台，生动刻画了六个性格各异却都善良热心的编辑形象。他们在工作和生活里与社会各界形形色色的人产生交集，展现出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人间百态。这首片头曲也成为了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旋律。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0: 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坚实首飞收获海外试飞员高度称赞，雷强与父亲共享这份荣耀。李中华心怀航空理想，一路依靠亲友恩师扶持，扎根试飞一线，闯过各类空中险情。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4集。
13: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试飞。
14: 好的，可以试飞。
1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6: 我今天去启用这手术时，我也会演示。我跟他讲，
17: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8: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7: 专机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相信。
19: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

0: 改为办公室。
1: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四集，
2: 歼十首飞成功后，一位外国资深首席试飞员向雷强表示祝贺，他说：“雷，你比我好。”雷强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美国训练了3年，第一次首飞后，第二次我就不飞了，因为荣誉也好，工资也好，都已经够了。我没有必要再飞第二个起落了，而你比我好，01架、03架、04架、05架都是你首飞的，你比我多飞了3架，知道每架飞机都是不同的，而且每架飞的重点也不相同，你是好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的经验没我多，基础不如我。为了首飞，我在美国学习了3年，西方各种电传飞机我都飞过，而你第一次就飞电传。第三点，我都50岁了，你比我小，你才40出头，在西方国家，像这种气动外形或全电子飞机，50岁以下的试飞员是没有资格飞的。你真的不错。歼十首飞成功后，雷强将现场录像拿回家，给年近80的老父亲雷雨田看。那一晚，雷雨田独自一人坐在小马扎上，一边看，一边抹着眼泪。半个小时的片子，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深夜。儿子雷强不仅圆了自己的梦，更圆了一个民族的梦。有人问雷强，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雷强精彩的回答：从物理学上说，飞机是借助升力飞起来的；从精神层面说，飞机是靠试飞员的勇气和智慧飞起来的。在空军庆祝歼十试飞成功立功表彰大会上，雷强有一段激动人心的发言，结束的两句是：感谢试飞为我的人生插上飞翔的翅膀，感谢飞行带给我激情燃烧的岁月。雷强，他用生命体验飞翔的姿态，在中国空军和中国航空事业腾飞的历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他融入并推动了中国的航空事业。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2: 我说，如果你们都不戴头盔和氧气罩，就算是全部背对着我，我也能从这一大群人中准确地找到你。是吗？他问。确定？确定。根据？根据你那个标志性的小平头。他哑然一笑。如果不翻开他的履历，如果你只看工作证上的相片，他只是个相貌普通的军人，中等偏瘦的身材，小眼睛，肤色深黑。按照他妻子潘东兰的话说，当初第一眼真是没看上他。 从入伍当兵招飞，进入人民空军飞行员序列第一天起，他就一直是小平头。20多年过去了，他如今还是这样的小平头，但是这个小平头的头是绝无仅有的。小平头李中华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中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他在20多年的试飞生涯中，驾驶过歼击机、歼击轰炸机、运输机三个机种，共26种机型，承担过中国空军多种新型战斗机极限科目的试飞，创造了中国航空试飞史上10多个极限科目的第一。他先后遭遇过数10次空中险情，其中严重危及人身和飞行安全的险情就有20多次之多，却奇迹般的次次化险为夷。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李中华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他人生的飞行轨迹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在祖国广袤的版图上划出一道美丽的红线，那是酣畅淋漓的生命放飞。采访李中华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他平和沉稳，却睿智灵动。他的每个回答看似简洁，实则意味深长，你随时可以感受到在与一个智者对话。这种对话在不动声色中，既随时挑战你的反应，同时又启迪拓展你的思路。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第一个问题，请你评价一下你自己。一般的采访者在听到我这样说时，通常会有如下的反应。率直豪迈者说，材料上都有，你还想了解什么？平和从容者说，讲什么呢，还是你问我答吧。矜持谨慎者说，没什么好讲的，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和党的培养、组织的帮助分不开的。作为资深典型和著名的英雄人物，李中华数年来面对过数不清的各路媒体记者。我以为他会轻车熟路地搬弄旧句式老腔调，但是没有。李中华取下帽子，挂到文件柜旁边的衣帽钩上，转过身坐下，小平头端正地对着我。他的回答是，20多年来，我只做了飞行这一件事。我非常欣赏海尔老总张瑞敏的一句话，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人人都渴望成功，但对成功的定义是因人而异的。我不认为我是成功者，我只是清晰地确认我一直走在通向成功的路上。能走到今天，我背后的推动力是强大而又多元的，有组织的培养，有战友团队的协作，有家人的支持，以及自己的执着。成功需要全神贯注的投入，需要你将所有的能量汇集聚焦，只有在焦点上的火柴才能燃烧。李中华给了我这样漂亮的开头，令我兴奋，更令我欣喜。小平头李中华果然不同凡响。
0: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我们国家跨时代的3代机试飞的全过程。我很感激这段光荣的岁月，它让我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感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即便是在今天 这样一个多选择的时代，我依然相信。

0: 成功需要坚守。
1: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李周华并非天生的智者，纵观他的成才成功，与现当代所有学生青年的成长之路几乎没有区别。李周华办公室紧挨着衣帽架的地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他的视线常常在一个地方留恋的停留。每当这个时候，他的目光是温热的。他看到的不是图纸上的符号，而是被林木与白雪覆盖、永远有着清新空气的长白山。连亘起伏、千山万壑的群山西部的某个小山坳里，隐藏着一块美丽而丰饶的土地。那个叫做朝阳林场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最初也是最明亮的记忆，那是他挚爱的故乡，他的出生地。1961年9月，朝阳林场秋风转凉，白桦树的叶片开始泛黄的时候，林场的家属院里一声声响亮的哭声昭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当过兵、去过抗美援朝战场的父亲思考了很久，为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朝阳林场子弟学校就坐落在厂区，它是整个厂区最气派的建筑。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学校居然有一条标准的400米跑道，跑道中央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足够少年们纵情驰骋。这样的条件足见林场人对孩子们身心成长的高度重视。学校教室南面有一条长廊，长廊的一端一根高大的木质旗杆顶端，终年有一面鲜红的国旗在澄净的蓝天下飘扬着。它是标识，更是昭示。林场所有的子弟最熟悉的一句话是：身在林场，心向北京。林场小学附设初中部，李中华在那里度过了9年时光。每个月总会有一天，林场放露天电影，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架起一块白色的幕布。这一天是林场所有人的节日，孩子们早早搬来椅凳占位置。电影大多是战争题材的，像《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在60、70年代，这些电影影响和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世界。影片中那些英勇无畏、机智勇敢、勇往直前的军人形象，在李中华幼小的内心深处静静地埋下了闪光的种子。李中华崇拜英雄，他的军人情结由此而生。1961年，我的恩师严肃老师还是个黑发红颜的青年。那年秋季的一天，他到某飞行部队采访，准备写一首关于飞行员的歌词。他坐在飞行部队外场旁的小山坡上，连续数日吹着清风放牧蓝天白云。他分明听到了内心激荡的豪迈之情，

复一日地跟在飞行员们后面，看着他们训练、准备、登机、返航。他们年轻的面孔上洋溢着的阳光般的灿烂，打动了他，感染了他。数月后，当他拿出《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郑重地交到同事杨凌手中时，他的神情是释然的。与其说他觉得自己深入飞行部队体验生活得到了结果，不如说他用半年的时间找到了对飞行员情感与理想的准确且完美的表达。与他有着几乎同样经历与感受的年轻作曲家杨凌，只用大半天就完成了配曲。从此，《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不止飞行员，不止空军，6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们，有谁不知道这首歌呢？

我的这两位前辈师长当时肯定想不到，他们的这首歌曲也飘进了大山深处的朝阳林场。李中华说，那蓝天白云下的豪迈抒情非常契合他跃跃欲试的少年情怀。中学时代一晃而过，李中华几乎没有感到过学习的压力。在整个少年时期，在李中华有限的课外读物中，他最喜欢的是航空知识，仅有的零钱几乎都用来购买这本杂志，其中有关新型飞机和著名战力的介绍是他最喜欢的内容。因为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很近距离地看到过真正的大飞机，但他却对飞机这神奇的空中巨婴充满了向往。我问，那时就想到空军当飞行员吗？没有想，准确地说，我想都没敢想过，因为太遥不可及了。

0: 1979年这一年，李中华高中毕业。高考之后填报志愿，李中华当时的高考成绩十分优秀，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差3分满分。这样好的理科成绩，除了北大清华，其他学校都可以去。对于他这样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每个老师当然各有高见。听了一堆的建议意见下来，李中华有点犯晕。这时候他的高中物理老师和他谈了一次话。物理老师名叫王志平，是个头脑清晰、有眼界、知识面非常广的人。王志平认真地说了一段话：今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将有巨大的发展，其中航空技术更是科技中的顶尖。我国的航空技术中，发动机是落后的，并且我国的机械制造业因为受精准度技术含量的限制，发动机是非常难学难掌握的技术。国内只有北京和南京等地有限的几家航空大学有航空专业。王志平建议他在飞机设计和发动机设计两个专业中选择学习发动机设计专业。我不知道如今还有谁会记得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场子弟学校的物理老师王志平。人民空军应该感谢这位普通的物理老师，优秀的教书育人者。正是听了他的建议，李中华走进了中国的航空工业队伍，并且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李中华所说，王老师是他的引领者。李中华以第一志愿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这一年，全国五所设有飞机发动机自动控制专业的重点院校中，只有南航招收了一个班，全班只有学生33人。李中华运气不错，尽管工科学院和尚班挺多，但他们班上居然还有3位女生，颜值也不低。不过大学4年里，李中华忙得不亦乐乎，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却没有一点心思在女性上。这使得他整个大学时代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也正因为太过集中精力，李中华大学期间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发动机原理是发动机专业的一门主课，最后考试全班只有4人的成绩超过90分，李中华居然考了96分，是全班最高的。时隔多年，南航人对优秀学生的优异学业记忆犹新。2012年秋，南航成立60周年，毕业季时，李中华的老师王勤芳副教授给他带来了一样东西，李中华在南航4年各科的成绩单。纸张都发黄了，装裱在一个玻璃框子里。李中华毕业近30年了，学校还完好地保留着他的在校成绩。这件珍贵的礼物令李中华十分感动，可见他留给母校的记忆同母校给他的回忆一样长久。南航确乎是人才辈出的灵杰之地，李中华可算是南航人的一面旗帜，或者说一个传奇。当全国掀起宣传是非英雄李中华的高潮时，南航人的自豪可想而知。1983年李中华大学毕业，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3届大学毕业生，资源紧张，国家按照就近分配和专业对口的原则实行统一分配。班里来自东北的加上李中华也只有4人。东北的航空单位较多，所以指导员早就告诉我们沈阳或哈尔滨任选。李中华也比较安心，专业对口，离家又近，可以全身心地在自己喜爱的岗位上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工作。 他毫不怀疑自己将会成为航空工业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调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李中华大学毕业后，立志参军是非，说服家人报名招非。目睹中外战机差距后，主动入选是非队伍，远赴海外学习先进飞行技术，一心助推国产航空发展。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15集。
8: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是飞，
9: 好的，可以起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发展的速度更快，使这个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高。
12: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调整。
14: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5集。
15: 人生的路虽然很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一个看似不大的机遇，却会改变人的一生。李中华后来对我说，如果他不是赶上了空军那次特殊的招飞，那么他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也许现在坐在我面前的不会再是这个小平头李中华了。就在离李中华大学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一个新情况的到来改变了李中华的人生轨迹。进入80年代后，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乘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人民军队在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之后，走上了争分夺秒、秣马厉兵、加快建设之路。军委领导高瞻远瞩地指出，未来战争将是高科技的技术战争，与其说武器装备是决胜战场的重要

要因素。吴宁说，掌握武器装备的人是决胜战争的决定因素。培养造就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成为军队建设发展的当务之急。军委领导和空军党委作出重要决策，在地方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培养我国首批具有工学和军事学双学士学位的飞行员。第一批从国内最好的三所航空院校选择，他们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不用说，这则消息令即将毕业的航空专业的莘莘学子欢呼雀跃，李中华他们全班同学一起报了名。第一天出事后，第二天参加体检的同学少了一多半。到了第三天，李中华被通知说要检查眼底，查完了，医生举着戴手套的手对一个护士说，带他去散瞳。这是招飞体检的最后一步，到了这一步，几乎就可以确定体检通过了。那一刻，李中华兴奋得有些不敢相信。之前关于毕业分配去向的考虑，他已经和家里通报过，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应该和父母说一声。当时通信手段有限，学校的电话很难打进远在深山中的朝阳林场，最快的方法就是发电报了。电报是很贵的，一个字3分钱。李中华琢磨了半天，才用尽量简短的句子把情况说明。原话李中华已经记不得了，大意是，部队来选飞行员，我通过了，准备去。家里第二天就回复了，只有3个字，不同意。李中华立刻又回了一个，大意是说，身体检查和政审都已经做完了，他还是要去。文字间的口气虽然温和，但态度是坚决的。电报发出，李中华就开始等，一直等了3天。这3天里，他无数次的想，如果家里还不同意，他怎么做工作？说到这里时，李中华说了一句话，这是我当兵的人生历程中稍嫌纠结的一个过程。稍嫌纠结的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三天家里的电报来了，这一回是6个字，选准了就干好。学院和李中华一样大喜。1983年7月，作为空军首批地方大学航空专业本科毕业生飞行学员，李中华光荣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4年之后，已经成为飞行员的李中华探家，弟弟告诉他，接到他要当飞行员的第二封电报，父亲和母亲2天2夜没有合眼。父亲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时的人民空军只是初生的雏鹰，曾是电报员的父亲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残酷的空战情况十分清楚。但经过了2个不眠之夜后，第3天早上起来，这位老军人父亲对母亲说，孩子长大了，让他去，别留下遗憾。那一刻，李中华的眼睛湿了。李中华不知道父母如何度过那2个纠结不安的不眠之夜，他也不知道当过兵的父亲是如何做通母亲的工作的。但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老兵父亲为什么会给自己起名中华。选择从军当飞行员，是李中华人生道路上一次极为重大的转折。

次的招飞是非同寻常的。入选之后的李中华他们被告知，他们这一期航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飞行学员具有良好的航空理论专业基础，在学会了飞行后，既有驾驶技术又有工程背景，将不再是普通的飞行员，而是试飞员。纵观空军试飞员队伍的成长历史，这次的招飞是非常好的一条试飞员培养路径。之前或者之后，从部队成长起来的试飞员，因为成长经历及环境所限，对航空知识的了解和储备都是不够的。这一年，空军在三个航空院校一共招收了66名大学生飞行员。六六大顺，这是一个注定要造就辉煌的重要起点。1985年7月，李中华以全优的成绩从飞行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师，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到部队的第一天，他剪成了小平头，顶着这个标志性的脑袋，在飞行部队的几年间，李中华没有悬念地进步着，从普通飞行员到优秀的等级飞行员到副大队长，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稳稳地进入梯队。但是李中华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说，我就这样飞下去吗？我问，那个时期空军飞行部队的装备是个什么情况呢？李中华说，是不尽如人意的。在部队，我的技术算是好的，但是能够飞到的飞机却是很有限的。李中华用手敲了敲他的小平头，对我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训练有一个重要的科目，是学习如何用歼六打歼七，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我哈哈地笑起来。片刻，我收了笑容。80年代初，高技术战争已经初露端倪，一批先进战机已经在战争中亮相。1982年爆发了英阿马岛之战，当时电视里播放了英国鹞式战斗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镜头。李中华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还在读大三的自己，看到这一系列电视镜头时的震惊。学航空的他们，还没有人能想到战斗机居然也能垂直起飞。阿根廷的超级军旗战斗机发射飞鱼导弹，击沉了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这是人类历史上被飞机发射导弹击沉的第一艘大型舰艇。那一时期，校园里关于现代航空兵器发展趋势的讨论很热烈，但真正的触动还是李中华到了部队以后。如果说大学四年，李中华看到了我国航空工业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明显差距，那么当了飞行员之后，他更清楚地明白，当世界强国的天空中飞的是三代战机的时候，一个靠二代战机来保卫领空的国家，在未来的战争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一时期，苏联的苏两七、米格二九已装备部队，美国的 F-15、F-16 也已经亮相，但中国空军的发展还在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没有先进战机，只靠勇敢精神是无法打赢现代战争的。李中华做梦都在想着能飞上新飞机，他弄到一本国外新型飞机的图册，这成了他的枕边书，有空就看。几年下来，这本画册几乎被他翻烂了。一转眼四年过去了，四年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活的磨练，为李中华的飞行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锤炼了他严谨的作风和自觉的责任使命意识。他仿佛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等待一次更高远的翱翔。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那个时候选拔试飞员条件呢不明确，比较模糊，比如说热爱试飞事业，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的经验，年轻，身体健康，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更多了一份自己的那种体会，也就是在作战部队真的是有些这样的一些行动刺激着我，我也觉得很郁闷。比如有一次我在海拉尔，那么当时我带着僚机去拦截一架原苏联的伊尔62这么一个四发的大客机，速度很快，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歼击机拦截这样一个大客机，我们就很吃力，因为我们油量也有限，我们这个速度也没比它优势也不大，所以当时觉得特别郁闷。因为我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我是要保卫国家领空的，我怎么连拦截这么一个航空这运输机我都费劲呢？所以我是特别希望能够飞到我们国家前沿的这么一些飞机，哪怕当时我们跟国外比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先进，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份努力，可以让我们航空工业这个水平往前走。所以也是带着这么一种想法，我毅然决然的就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989年9月，空军从首批双学士飞行员中挑选试飞员。没有任何周折，李中华成为一名试飞员，从祖国的大东北来到了大西北。飞行员与试飞员，名称一字之差，内涵大不相同。试飞是人类对航空未知领域的探索，它的风险性、危险性会令一些人望而却步，它的开拓性、挑战性则会令另一些人怦然心动。试飞员是飞行试验的直接执行者和监控者，也是试飞结果和结论最重要的裁决者。李中华走进试飞员队伍，这一干就是20多年。李中华用了20多年的时间明白，试飞员这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整个人生。时至今天，人们依然确定，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机水平标志着这个国家航空技术的前沿高度。一方面，战斗机的发展受制于国家的国防工业、航空技术、试飞队伍的成长速度；另一方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斗机试飞员，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知识，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科学和技术向成熟迈进的过程中，试飞员的智慧与素质、勇敢与胆识，更是影响航空工程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基于此，试飞员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程堪称艰巨。1910年12月10号，在法国巴黎展览会上，一架飞机在表演时突然起火坠毁，众目睽睽之下，驾驶员被抛出燃烧的机舱。飞机失事并不鲜见，但这起事故在当时引起了航空界强烈的关注，因为这

0: 架飞机使用了一台新型发动机，后来人们称之为喷气式的发动机。这一架飞机的设计者就是飞机驾驶员本人，罗马尼亚人亨利·康达。亨利·康达设计的这架飞机是用一台50马力的发动机使风扇向后推动空气，同时增设一个加力燃烧室，使燃气在尾喷管中充分膨胀，以此来增大反推力。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动机动力原理。这架壮志未酬的飞机被认为是载入世界飞机发展史册的先驱之一。亨利·康达的这次飞行表演成为继1903年12月17号莱特兄弟驾驶他们制造的飞行器进行首次持续的有动力的可操纵的动力飞行之后，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喷气式飞机的探索。因为飞行失败，亨利·康达的喷气机理论在当时并未被认可，但这位失败的英雄却开启了一个新的飞行时代。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初期，使用活塞驱动作为发动机动力的螺旋桨式飞机，最大平飞时速可达750千米，升限达12000米的极限，俯冲时速接近音速，随之而来的是音障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使得飞机速度的提升受到质的限制。很显然，要使飞机飞得更快更高，必须更换发动机。继亨利·康达之后，越来越多的飞机设计师都在探索使飞机飞得更快的办法。20年代末，时任英国空军教官的弗兰克·惠特尔提出了喷气发动机的设想，并广泛游说。1935年6月，惠特尔开始设计制造真正的喷气发动机。几乎同时，德国的冯·奥亨也在研制涡轮喷气发动机。装有冯·奥亨研制的 HES-3B 涡轮喷气发动机的 HE-178 飞机试飞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它标志着人类航空史上喷气飞行时代的到来。最早投入批量生产并被转变为部队喷气式战斗机的是英国的流星式战斗机和德国的梅塞施密特 ME-262 型战斗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喷气式发动机开创了飞机发展的另一段历史。二战结束后，航空技术迅速变迁，最主要的潮流就是喷气化。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战斗机试飞起步较晚。如果按时间来划分，以科研试飞英雄华俊、王昂为代表的老一辈试飞员为第一代，以试飞英雄黄炳新为代表的为第二代，李中华赶上了第三代。第一二代老试飞员飞的是由仿制发展到研制的国产一二代战斗机。李中华们生逢其时，中国的国防航空工业开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飞跃式发展。李中华和他的队员们全程参与了三代机的大部分重要科目的试飞。与其说这是他们的幸运或者机遇，不如说是他们的责任和挑战。1993年10月，型号工程启动后，为了填补我国国际试飞员的空白，也为日后的歼十试飞做准备，国家选派李中华和徐永林、张景廷远赴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全程培训。徐永林比李中华晚一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景廷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系，他们二人都是当时那一批双学士飞行员后转入试飞员队伍的。李中华第一次与外国试飞专家直接打交道是在1992年2月。在以色列，他参与某型飞机的飞行品质试验，与他同去的还有一个老试飞员，名叫李存宝。对李存宝这名老试飞员，歼十总师宋文聪的评价是， 他是一位比较全面的试飞员，不仅会飞，而且会分析，能从理论上把各种情况讲得清清楚楚，这在他那个时代的试飞员中不可多得。因为是外事活动，两个人都穿着傻乎乎的西服，这是李中华说的。西服是单位做的，呆板的黑色，大翻领，里头的白的确良衬衣领子很硬。制服呆板，李中华脑子却开了窍。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西方国家试验科目的流程和程序。对方要求所有在地面进行的试验，试飞员要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全程参与并提出意见，这一点令他十分震动。欧美体制下的飞行试验流程显然与他在国内参与的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生动刻画试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

0: 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在全省推行阳光政务，公开透明，规范用权，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请听《男人战争》第76到第77集。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按照邱仲成把问题复杂化的战略，他希望把一场事故处理变成一场复杂而混乱的政治斗争，所以在提到黎光的庄园经济的时候，邱仲成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于氏集团介入黎光的这个项目，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分去了于氏集团的一部分注意力，从而影响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管理和施工。当然这个话是他灵机一动，最后把这个事情硬要和小青山水坝事故靠上边。当然了，邱仲成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却在无意之中击中了马副省长。马副省长这个时候突然注意到，如果于氏在这次事故中受到影响，那么博天股份是否就会变成这次事故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呢？想到这儿，马副省长感到问题重大。同时，商州市市长邱仲成的花招也让马副省长感到很恼火，特别是在怀疑肇事者的动机这一点上。上午在召开的全市党政干部扩大会议之前，他们开了一个不到20分钟的案情分析会，事故处理小组成员们看了温万明递交的肇事者的审讯笔录，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王兴明是无意中的失手导致了这起特大事故的。虽然还是会继续深入追查一些相关干部的渎职责任，但事故的定性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可是现在邱仲成却突然提出了这一点，那是为了自救而不负责任的胡乱猜想，还是真的有什么线索呢？而且这个定性是早晨省委书记亲自提出来的，邱仲成此时竟敢翻案，这背后是不是有省长言语的意思在里面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可就太复杂了。

如果是这样，那这次事故的处理那也就会变得太困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副省长也有一些投鼠忌器了。当然了，换个角度来想，他也非常理解邱仲成的做法呀，谁也不愿意这样不明不白的毁在一场无妄之灾中吧。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进行一些努力来自救，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在听完邱仲成的情况反应之后，马副省长勉强地说道：谢谢你啊，仲成同志，我代表事故处理小组，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你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表示感谢。你能够坦荡地向组织反映一些情况，这是非常正确的嘛，这本身就是向党和人民负责的表示嘛。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向党、向人民群众负责。我将尽快把你反映的情况向省委汇报，向顾书记、向严省长汇报。同时呢，在处理这次事故的时候，我会认真考虑的。送走邱仲成之后，马副省长马上给省安检局的孙长川局长打了个电话。孙局长住在另外一个房间，马副省长请他6点钟的时候叫醒自己，他想跟孙局长交流一些情况。作为一个大省的常务副省长，马副省长肯定不会围绕着商州这一个事故转的，具体的工作他是准备让孙长川来做。省安检局的孙局长也是这次事故处理小组的成员之一嘛，同时这也是省委书记的意思。还有一层，那就是马副省长预感到这次事故的处理不会那么简单和轻松，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解决问题，这恐怕又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给孙长川打完电话之后，马副省长倒头便睡，因为疲惫以及头一挨着枕头便酣然入梦。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通过门缝悄悄地往市委书记许桥的房间塞进了一个文件袋，其中有潘奎销售不合格和低标号的水泥给于氏建筑公司的详细资料记录，甚至是照片。6点钟，孙长川准时叫醒了马建生，他自己也是5分钟前才被服务员叫醒的。马建生把邱仲成刚才反映的情况略加选择转告给了孙长川，同时他让孙长川就接下来如何开展工作拿一个主意。因为知道自己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具体负责事故处理小组的工作，省安检局的孙长川是无法推辞的。他考虑了一下，审慎地说道：马副省长，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许桥同志沟通一下，本着对邱仲成同志和许桥同志负责的态度，有些问题也必要当面向他们核实嘛。当然了，我们也会为邱仲成同志保密的。马省长，您今晚要回省城，那么走之前谈一次话也是应该的嘛。听孙局长这么说，马副省长点了点头。许桥接到马建生的电话，让自己到他的房间来。许桥微微地感到有些诧异，当他看见马副省长一脸严肃的表情的时候，心中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过了几分钟，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听完马副省长的询问，有一个瞬间，许桥愤怒的几乎失控了。这种愤怒的情绪甚至超过了当他听说杜聿民被害时的情绪。许桥用了最大的努力才控制住了这种情绪，但是还是有些分神。他条件反射地想到了具体问题之外的问题，那就是这些问题由何而来，是谁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最有理由最有资格的只有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他甚至想到2个小时之前自己还在替他担忧，这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啊。许桥站了起来，在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之前，他已经说出了话：马副省长，我也要向组织反映一个情况，一个新的情况，我有一份资料要交给您，您稍等。不等马副省长说话，许桥已经冲出房间，几乎是奔跑着跑回了

自己的房间，然后拿起了那份有关水泥问题的文件袋。刚才许乔在震惊之中还在考虑这份资料的真实性，考虑到是否应该立刻交给事故处理小组，还是先进行调查。这个时候他已经考虑不了这么多了，甚至他更

思念，就可以坚守那种不可言传的感情。而现代的人呢，看起来深厚无比的关系，却常常是依靠一个电话号码来维持的，甚至一个偶然的丢失或损坏，那么这种关系也许就随着几个抽象的数字的失去和损坏一起失去了。许乔发了一会儿呆，才振作起精神，拨打了公安局局长温万明的电话，他让温万明立刻到办公室来。此时差不多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温万明来到办公室之后，许乔首先让他看了那份举报材料，公安局长的脸色严峻了起来。他完全明白这份材料意味着什么呀，同时他也多少能够猜到市委书记可能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联想到这一天来疯传的各种小道消息，他感到事关重大，同时也要紧张地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温万明态度非常的坚决，实际上

却踢了个足球。他沉声地说道，请许书记指示。市委书记毫不客气地把球又踢了回来，你认为该怎么办呢？许乔一向是沉静而儒雅的，但这个时候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公安局长不敢再跟市委书记绕圈子了，他迟疑了一下，审慎地说道，先立案侦查。许乔反问，非常时期非常事件是不是应该非常处理啊？温万明只迟疑了一秒钟，如果许书记决定立刻逮捕，我立刻执行。他豁出去了，一副大无畏的样子。当然了，如果许乔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温万明绝对不会这样如此轻易的俯首听命的，他一定会马上通报魏坤。他必须要造成市委书记不是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下下达这个重要的指示，哪怕会因此惹得许乔不快，他也必须要这么做。在原则和权力的选择中，此时的温万明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许乔沉默起来，他在考虑马副省长刚才的话。温万明捕捉到了许乔的矛盾心理，打着胆子建议说道，许书记，要不先监视居住，虽然这有一点不妥，但可以算擦边球吧。好吧，那就先监视居住，必须要把他们控制在我们的手中，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有不对必须立刻采取强制行动。市委书记听懂了公安局长的话，刚才温万明说虽然这也有一点不妥，这个也字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认为直接逮捕是一种不妥的行为，同时也表明了公安局长处理这件事的态度。许乔只好暂时做出了一种折中的处理。在公安局长离开办公室半小时之后，许乔接到了温万明的电话，他得知重要的嫌疑犯潘奎已经失踪。许乔不由自主地震怒异常，他第一反应就是泄密了。在接触这个材料目前为止的人之中，他、马建生和孙长川显然都不会出现问题，举报者那边显然也不用这么考虑。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公安局长温万明在安排行动的时候出了问题。许乔立刻理智地否定了对温万明的怀疑，以他对温万明的了解，这位稳重而老练的公安局长是不会轻易介入他们的权力斗争的。同时现在除了一些特殊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和邱仲成将要发生的冲突。就算是温万明通过特殊的渠道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以他的作风也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就急着要表明立场，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什么急先锋。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温万明安排行动的人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郭建涛。许乔开始后悔当时没有督促温万明对郭建涛采取严厉的行动，居然听任了郭建涛暂缓移交看守所的工作。或者在他当时看来这没有什么，但这肯定会让一些人觉得市委书记的意志受到了抵抗，不能令行禁止畅通无阻，觉得郭建涛和他背后的赵文东还具有某种强大的力量，至少在公安局内部会让一些人仍然对郭建涛抱有幻想。而现在这种幻想似乎发生了作用，市委书记忽然发现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他感到非常的沮丧，不仅是因为郭建涛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而且对以后自己是否还会犯同样的错误许乔没有把握。但是目前许乔知道他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要拿掉郭建涛。如果郭建涛还把持着看守所，那么对于杜玉民的案子的侦破工作将是一个极大的阻碍。同时他也猛然想起

这次小青山事故的肇事者王兴明也是关押在这个看守所里的。邱仲成也考虑到了郭建涛的问题，如果说以前他还是觉得可以把郭建涛拿掉，但是现在他的想法肯定有些改变了。在这个位置上保持一位跟市委书记完全敌对的人绝对是必要的战术动作，同时还有刚刚爆发的水泥问题。接待事故处理小组的工作是政府办公室主任阮大康在负责，但是邱仲成暗示过他的秘书要多多关心省里来的各位同志，藤松柏心领神会，孙长川的行动他在第一时间就向邱仲成汇报了。当然作为另外一种回馈，他也同

0: 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街头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杭汉在队伍中看到了谁？他又该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请听《筑草为城》第12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12集，面对没有被选上第一批上北京的德放，他的哥哥德图只好泛泛地宽慰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革命也不在乎别人挑选。德放告诉德图，爷爷在政协也受冲击了。对此德图并不奇怪，这场运动会涉及到很多人，他们行家人是在所难免的，就把他作为对我们的一场考验吧。德图回答。德放很感动，抬起头来说：我会调整好自己的，我会让他们接纳我的，毕竟我还不是黑五类嘛。现在德放接受了这个同情和安慰，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信心足起来了。他站了起来说：你还要去湖州接人家的新娘子吗？等你回来，这个世界会变化的让你认不出来了。茶学家杭汉从马里首都巴马科乘飞机归国，在北京待了一天，或许因为时差，他尚未从某种恍惚状态中恢复过来。杭汉是在60年代初马里独立后的第3年去那里的，黑人兄弟想喝在自己土地上生长的茶，他们的愿望得到了茶之故乡中国人民的支持。茶到底是种出来了，被命名为4960号，显然与两个国家的国庆节有关。4960号长势特别好，插穗一年就可抽长1米，每个月都有乳白色的茶花悬挂枝头。作为主攻茶叶栽培学的中国学者杭汉，在那个懒散而

受好客的热带国家里，便分外地享受着荣誉和承受着别情了。在国外视察，回头看东方，遥远的像梦，中国就带上了马可波罗般的传奇色彩。西非内陆的茶园又大又静谧，叫你无法想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现实含义。杭汉也不是一个单于悬想者，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豚做朋友，对稻粱蔬麦黍稷下功夫。那是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在他出国前赠送的，说是他早年立志学农务茶时的座右铭呢。杭汉也就把这种务实精神拿来做了自己的座右铭。故而人到中年的杭汉通过各种途径听说的国内局势，不过是一个令人既感不安又生猜测的问题。此刻杭汉他站在首都北京，站在红浪终于退去的天安门广场，夕阳西下，华灯初放，他看到一卡车一卡车从广场上捡起来的，在欢呼中被挤掉的红卫兵们的鞋子，却一时找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了。这种找不到感觉的感觉，一直从北京延续到上海，又从上海延续到杭州，直到他挤掉了衬衣所有的扣子，从火车车厢的窗口狼狈地跌出，终于站到了月台上。尽管他把国外带回的东西都暂寄在北京朋友处，但火车上依旧挤得一天一夜没地方坐，他累极了，而妻子黄娇峰果然没有来接他。关于这一点，他早有思想准备。他们虽生有一双儿女，但在杭汉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把娇峰当作大女儿来看待的。他总是出错，没有杭汉的照顾，这个胖乎乎的女人的生活就像她的近视眼，终日懵里懵懂。杭汉激动地想念着家人们，步行从城站穿越半条解放街，他折入中山路，在快到杨坝头的一家菜场里，竟然还发现了集市上的半木桶黄鳝。杭汉心头一热，中国人的感觉，杭州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称了三条本地大黄鳝，按老规矩，杭汉请营业员烫杀了再带回家。他记得菜场旁边有家老茶馆，老虎灶上有现成的开水。杭汉与伯父同住，知道伯父喜欢吃炒鳝丝，但全家人没一个会杀。以前杭汉买了黄鳝都是在那里烫杀了拎回家的，多年来也就成了习惯。杭汉不知此一回破了祖宗多少规矩，连烫杀黄鳝也一并破了。女营业员是个少妇，刚才卖黄鳝时就很不耐烦，菜场里成分比他差的人都造反游行去了，单把他留在这里抓这些滑腻腻的黄鳝，心里就不平衡，想迁怒，正恨着没有机会呢，机会就找上门来了。他定定地目击了杭汉片刻，用大拇指戳戳后墙，嗓音嘶哑地喝道：你给老子看看林清，什么年代了，还有我们革命群众杀黄鳝，啥个成分都没查就卖给你，已经便宜了。你听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是杀黄鳝。杭汉先是吃了一惊，手提着那几条黄鳝一时发愣，后来便有些生气。杭州出苏小小的地方，女子都该如西施一般的，怎么可以手指戳戳老子老子，一副青红帮的吃相。杭汉自小在温良恭俭让中长大，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又是茶学权威，别人也是当他一个人物来对待的，这样听人说话
倒还不曾有过。

0: 一时语塞，愣了片刻，才轻轻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女同志，这么说话，什么意思？谁知那女子就登杆上房，秤盘扔得震天响：
1: 你这个现反，抓你到造反司令部去！
0: 现反？韩寒狠狠地眨了一下眼睛，才想起来，现反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下子，韩寒可是真正的碰了个顶头呆，怎么买了几条黄鳝的功夫，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正不知如何是好，一旁有人来拉劝他，边推边说：
2: 好了好了，这位革命群众看样子是跟不上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了，赶快回去斗思批修，再不狠斗私心杂念，就要戴高帽子跟牛鬼蛇神一样游街了。
0: 韩寒认出来了，拉他的正是开茶馆的周师傅，从前在汪庄当伙计的，抗战前夕他还请他们行家人在三潭印月喝过茶的，行家和他向来就熟。他不解地边走边说：
2: 这位女同志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恨我？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吗？64年我出国前，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锋，大家见面都是笑嘻嘻的嘛。
0: 周师傅边拉他到拐角处的老虎灶旁边说：
2: 杭老师，你就再不要多说一句话了，今日要不是小挫折伯让我拉了你出来，说不定一顶高帽子已经戴在你头上，汤罗悄悄游街去了。
0: 正说到此，小挫折就在老虎灶旁的旧八仙桌后立了起来，用脚踢开了长凳，说：
2: 我眼睛不好，也没看出是汉儿，不过听声音看做派，必是我们行家人。
0: 行汉见是小挫折伯，虽是老了一些，精神却是好的，便着急地说：
2: 挫折伯，你也进城来了，亏了你拉我过来，我出国几年，家里的事情都接不上头了。
0: 小挫折伯用手指了一下周围，说：
2: 莫提你出国几年，连我这日日在家门口煮着的人也接不上头了呢。
0: 周师傅连忙为他们二人冲了茶，摆着手压低声音说：
2: 挫折，你也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小心被红卫兵听见，抓去游街。
0: 小挫折说：
2: 老子1927年的老党员，
3: 老子革命的时候，这群毛孩子的爷爷还不知在哪里穿开裆裤呢，老子怕他们这些小猢狲掉毛灰。
0: 周二说：
2: 你小挫折是1927年的老革命，我周二可没有你的光荣历史可以拿来吹，不要到时候你掸掸屁股就走，连累我这老虎灶也开不下去。
0: 行汉见周师傅一边在老虎灶前为他烫杀黄鳝，一边那么说，心里过意不去，就说：
2: 不会的不会的，公司合营那会儿，我们忘忧茶庄都合营掉了，记得当时你也想合的，没地方合，这才留下的嘛。行老师，你真是不知今日天下如何走势，

0: 通通烧掉。
1: 杭嘉禾原是来寻求支持的，看到此处情状，竟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什么也不想说了，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声你们忙你们忙，就往外走去。刚刚走到门口，就见一怀赶了上来，拉住嘉禾问，嘉禾，你说这个运动还要搞多久？嘉禾无法回答陈一怀的问题，正相对无言说不出话呢，只听陈师母就在巷口那边叫，
0: 一怀一怀，革命小将到我们家里来了。
1: 两只残手就突然拉紧，陈一怀紧张地说，
0: 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抄家了，我晓得他们是要来的，我晓得他们是要来的，幸亏昨日烧掉一些。
1: 嘉禾只好说，
0: 女中的学生都是姑娘，怎么闹也闹不过德放他们的，你随他们去吧。
1: 这句话对陈一怀显然是个很大安慰，他松了手说，
0: 等这阵子过去我再来找你，你自己也当心。
1: 两人就此告别。那胖子也不敢慢吞吞走，跑着回去，一边还叫着，
0: 来了来了。
1: 嘉禾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巷口转弯处。嘉禾回到家中才发现，四旧这个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这些年来，尽管他身处寒舍，清心寡欲，可还是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四旧的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就是焦峰的那双高跟皮鞋。叶子拿着一根棍子在床底下捞的时候，只是想检查一下床底下会不会藏着什么四旧，没想到果然就捞出了一双皮鞋。他顺手拎出那双鞋子的时候，还无法断定他究竟算不算是四旧。他把它提在手里，就问刚刚下山来的盼儿说，
0: 你看看造反派能容得下这双鞋子的根儿吗？
1: 盼儿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
0: 这不是那年黄姨从英国带回来的皮鞋吗？焦峰脚胖，又嫌它根儿太高，一次也没穿过，那时还说要送给我呢，我一个当教师的为人师表，哪能要这个，没想到你们一直把它放在床底下。
1: 叶子说，
0: 照你这么说来，这双鞋就是四旧了。
1: 两个胆小的女人大眼瞪小眼，互相感染着心中越来越浓的恐惧，然后几乎同时发出一个声音，
0: 扔了。
1: 叶子把这双高跟皮鞋递给了盼儿，盼儿走到门口打开门缝看了一会儿，就回过头来说，
0: 我不常来，这会儿拎双皮鞋出去人家会盯住我的。
1: 这么说着就把皮鞋递给了叶子。叶子想了想，用一张旧报纸包着鞋就出了门，没过两分钟就大惊失色地夹着皮鞋跑了回来说，
0: 不行，门口正在开批斗会呢，斗的是巷口粮店的老蔡，说是反动军官，这鞋扔不出去。
1: 盼儿又问，
0: 你回来的时候后面有没有人跟着？
1: 叶子吓得冷汗都冒出来了，一把把皮鞋扔到床底下说，
0: 不知道，根本就没敢往后面看。
1: 嘉禾想了想，薄薄的大手掌就握成了拳头说，
0: 哎，不就是一双高跟皮鞋吗，把它砸了不就完事。
1: 说着蹲下又用扫帚柄把那双皮鞋弄了出来，一边说，
0: 拿刀来。
1: 杭家人原本是连鸡都不敢杀的，从前这类事情自有下人去做，以后没了下人，总还有小撮帚跟着帮忙。

0: 再后来就是邻居朋友帮忙，所以家里除了一把切菜刀，哪里还有什么利器？此刻，叶子从厨房里取了菜刀来，嘉禾接过，就地对着那高根一阵猛砍。叶子一叠声地喊道：“小心手指头，小心手指头！”突然想到，当年嘉禾自己砍自己手指的事情，立刻就禁住了声音。他们都小看了这双英国进口高跟鞋，嘉禾怎么砍，那鞋跟也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叶子这就急了，说了一声：“你不对，还是我来。”接过那刀来，继续砍。这一刀下去不要紧，高跟鞋索性一个大反弹，一下子蹦到五斗橱上，砸破了一只茶杯，又掉到地上。嘉禾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五斗橱上供放着两件要命的东西，都是从花木深房里取出来的。一是那把无价之宝的蔓生壶，一是那只天目斩。好在这两样宝贝还在，他就又伸出手去说：“还是我来吧。”盼儿却接过了刀，一边画着十字念叨着上帝，一边避着刀锋颤抖着声音说：“还是我来试试，还是我来试试。”眼看着这双该死的高跟鞋在行家几个人的轮番打击下已经被砍得面目全非，白色的鞋皮下面灰色的鞋跟皮也露了出来，但鞋跟与鞋面之间的联系却依旧令人惊奇的牢不可破。嘉禾束手无策地坐在床边，盯着那双被按在地上负隅顽抗的高跟鞋。生平他曾杀过一次鸭，用力过猛，鸭头都断了，挂在脖子上就是不往下掉。鸭子带着这截断了的头颅疯狂地在院中瞎跑，最后跑到他的眼前，用一种人一般绝望的眼神看着他很久，一头栽下死去。此刻嘉禾突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这双皮鞋是有眼睛的，那么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他们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0: 我们认识一下吧。嗯，我叫罗顺德。
1: 罗顺德。
2: 哦，你就是罗站长。
1: 是啊。我叫刘翔。
3: 我叫刘辉。
0: 好啊，我们以后这不就在一起工作了？
1: 是、哎、不是。辉啊，你是福原军人。
4: 是啊，在部队里做过几年卫生工作。
1: 啊、哦。
4: 哎，你们有镇静剂没啊？
1: 有，
4: 有一个女病人的丈夫死了，受了刺激。
3: 我看看去吧。
4: 好，那太好了。
0: 嗯，这里的条件呢还真不错啊。
1: 是。
4: 哎，你听说了吧？县委的意思啊，要我们尽可能快一点收治病人。
1: 是啊，太仓促了。全县有几十万人口，你光普查一次粪便就得好几个月呢。嗯，
4: 再晚不行了。光是今天抢收啊，一下子就病倒了好几个人，情况严重了。
1: 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过，这治疗也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0: 回头啊，咱们再仔细研究研究吧。
3: 走吧。
0: 好啊，走。
5: 刘辉和罗顺德来到苦妹子家，苦妹子已经醒过来了。刘辉给她仔细的听诊了一遍。
0: 把药吃了吧，好好睡一觉啊。你不是本地人吧？
6: 他是江西人。
0: 江西？我也是江西人呢。你到此地有多久了？
6: 十年了。十年前他一家人失散了，流落到这儿了。
4: 我没记错吧？十年以前就在此地，你家里一位老人家死在破庙里。后来找到家里人没有？
6: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你们都要到战场来检查的。不用查了，我跟我男人是一种病。
7: 还不一定呢。
6: 医生，我的病能治吗？
7: 看你说的，怎么不能治呢？
6: 能治的，一定要治好他。人有了这个病，想飞都飞不起来。
4: 我心放宽呢，这农业纲要40条那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一定要消灭这个病。你就是我们雪芳站的头一批病人。
5: 罗顺德和刘辉从苦妹子家出来，雨还是不停地下着。这场雨虽然使社员们忙了一阵子，对马上就要来到的秋耕却十分有利。今年农业社要扩大秋耕面积，县里派了几台拖拉机来支援他们，其中有一个拖拉机手是我们已经认识的，就是十年前逃荒路过这儿的方东哥。方妈妈也跟儿子一起来了，老人家已经鬓发斑白，身体却很结实。他终于认出这里就是老伴儿十年前过世的地方。方妈妈听说这儿还有那可怕的大肚子病，就要东哥和他马上一起离开这儿。东哥好容易才让方妈妈稍稍安定下来，就赶忙来到雪房站。
8: 哎，医生，我是刚调到此地来开拖拉机的。
4: 嗯，
8: 我妈呀很怕血吸虫病。
4: 嗯，
8: 我想问一下有什么预防的办法没有？
1: 有。哎，小妹，
6: 干嘛？
1: 给她本宣传手册吧。你
6: 好，跟我来吧。
5: 东哥跟着走进雪房站，苦妹子也到这儿来了。
6: 小刘医生，
9: 干嘛？

0: 咱们 DP 病人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啊。
1: 你写的什么名字？
0: 我就写的苦妹子。
1: 那我帮你查查去吧。
0: 哦。
2: 听到这个名字，东哥猛地转过身来。苦妹子发觉这个青年人那样的看着他，他局促不安地背转身子。可是他知道那个人的目光还紧紧地盯着他，使他越发慌乱，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3: 我前两天来的。
0: 妈妈
3: 也来了。
0: 她在哪儿呢？
3: 哦，对，我去叫妈来啊。哎，你还是跟我一块儿去吧。
0: 好。

0: 们一起出了雪房站。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羞涩，苦妹子憔悴的脸上也泛起了淡淡的红晕，显得有些拘谨。
1: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都十年了。
2: 真想不到我们在这碰头了，哎，这已经完全变样了。
1: 是啊。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2: 是上级调我来给你们开拖拉机的。哎，你看呐，那就是我们的工作站，你看多好。
1: 我们合作社就要扩设了，要把这些水田呐都圈进来。
2: 到那个时候啊，那我们的拖拉机就更显威风了。
0: 他们顺着池塘边拨开拂面的柳枝往前走着，一朵白绒的梅花从苦妹子发髻上被刮掉在地上。东哥捡起来看了看，不觉一愣，
2: 你给谁戴孝？
1: 我男人。

0: 你们有了小宝宝了吧？
1: 哪里，我还没成亲呢。这儿走。
2: 我的孩子，快快到屋里去。妈，好孩子，快点告诉妈妈你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啊。
3: 这
2: 那年走散了以后，我们到处找你呀、啊、
3: 我也是到处找你们的。
2: 那个时候你爹有高血脂。
1: 妈，怎么一见面就哭哭啼啼的？
2: 你看，我都老糊涂了。来，到这儿来坐着。哎，你也坐下来吧。你不知道，我们多么想你哦。苦的时候想，日子好过了就更想了。这下子可好了。
4: 哎，妈，
2: 嗯，
4: 你还记得起十年前招应过爹的那个小伙子吗？
2: 嗯，怎么不记得？
4: 他也在这儿呢。
1: 哦，
4: 是我们雪房站的站长。
2: 哎呀，那太好了，东哥，待会儿咱们就去看看人家去了。苦妹子，
4: 哎，
2: 赶快搬回家里来住。
1: 哎，对了，明天你就搬来吧。
2: 不了。为什么？孩子，怎么你带笑？
1: 妈，苦妹子，你现在是一个人了，孤零零的，搬回来有个照应啊。妈，你说对不对？
2: 对，你是我带大的，跟亲生的一样，我不忌讳这个。你还是搬回来啊。
4: 妈，
2: 哎，
4: 等我治好了病再说吧。
2: 你有病？什么病啊？
4: 还不就是那种老毛病。
2: 怎么跟爹一样的病？

0: 妈，我该回去了，到站上治病去。
1: 我孩子，
0: 妈妈，你放心好了，罗站长答应给我治好了，我走了啊。
2: 虎妹子出了门，头也不回，拼命地向雪房站跑去。雪房站的同志一定会很快治好她的病。现在苦妹子比任何时候都更着急了，她一口气儿跑到了雪房站，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抱着护理室门前的柱子。
3: 小妹，苦妹子的名字找着了。
0: 找着了。
3: 对，难怪找不着他的名字呢，原来他是个晚期病人呢，不能治了。你就不能治了？
2: 屋子里的人都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虎妹子突然闯进来。

0: 罗站长，你们一定要给我治，一定要给我治，我不能躺在家里等死。我这一辈子靠山山等，靠水水流，好容易才盼到今天，别人都欢天喜地的向社会主义奔，可我也有两只手，我不能老吃政府的救济粮了，我要活着，我要干活，我也要社会主义啊。
1: 方东哥领着妈妈也跟着赶到血糖站来了。

0: 会是罗占成吧？
1: 啊，
0: 十年前你搭救过我们一家子，这会儿再请你行行好，救救我这孩子吧。
1: 妈妈，你别着急，咱们的雪鹏站一定给他想办法。
2: 罗胜德送方妈妈回家，再回到雪房站，天已经黑定了。院子里只有刘翔一个人默默地躺在靠椅上。
3: 哎，老刘，小心着凉啊。
4: 我没睡啊。你怎么才回来？
3: 我到方妈妈家里串门去了。
4: 对我有些意见吧？
3: 可不是，你今天白天的态度也太冷淡了一些。
4: 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你只要抓到关节以后，这些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3: 那你的意思？
4: 我的意思，对，你来。关键就在这儿，你看，
3: 丁罗，
4: 对，对待病人那确实很复杂，可是对付这个小玩意儿呢，那就简单的多了。最近我的老师高教授，他写了这本书，这上面说啊，消灭血吸虫病的关键就在于消灭丁罗，而消灭丁罗最有效的办法呢，就是用化学药物，你看看。最近我做了些试验，它很有成效。
3: 这消灭丁罗呀是重要，
4: 对，
3: 可是病人怎么办呢？
4: 你这丁罗要是不消灭，病人就是治好了也会重新感染，那等于不治嘛。再说从传播血吸虫病这个作用上来看，人跟丁罗跟粪便那并没什么两样。
3: 什么？
4: 从流行病学的观点来看，它确实就是这样。
3: 原来你有这种想法，怪不得你对苦妹子他们的病啊态度那么消极。
4: 我那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3: 老刘，这不是个能力问题，是你的想法不对头啊。在我们的国家里，人呢那是最宝贵的，旧社会把人们的健康夺了去，新社会一定要把人们的健康夺回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4: 我也是抱着这个目的到这儿来工作的。
3: 可是你对病人关心的不够啊。老刘，我们的任务呢，那就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抢救，既要积极的预防，也要积极的治疗，那才行嘛。
4: 你就是把这个县里几万个病人都治完，那也得好几十年，那得到共产主义了。
3: 那是因为你只看到少数专家，没有看到群众。
4: 这跟群众又有什么关系呢？
3: 专家呀，要是能够依靠群众，就能够战胜这个病。
4: 群众战胜血吸虫病啊？你在说笑话吧？
2: 刘翔觉得这位有点土气的站长有时候竟然是不可理喻的，这样的谈话简直是无法继续下去。罗胜德没有为刘翔的贸然走开而生气，他知道他们之间像这样不愉快的谈话还不过是刚开始。

哪里？县委会。哦，张书记，我是罗顺德。哎，都半夜了，你们还在开会？还要我去汇报？中央首长。

是黎明已经提前降临，甜睡的村庄被唤醒了，人们都推开窗户，眺望着县委大楼里晶莹的灯火，屏息着呼吸，谁也不愿惊扰这神圣的宁静。

0: 一双双期待感激的目光，终于盼来了撕破夜幕的太阳。大家忽然一拥而上，罗站长陪着朝霞回来了。
1: 毛主席说什么了？
2: 说什么了？
3: 临走的时候，他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说：“问咱们大家好。”哎呀，
4: 他老人家给你握过手了？那也让我握握你的手。
3: 哎、我也来了。你说说你是怎么样见的老人家的？
5: 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呢。
6: 还没睡呀？
5: 他老人家说他很想知道咱们这里有多少人生这个病，多少人丧失劳动力，有多少人受这个病的折磨。我就那么仔仔细细的跟他老人家汇报了。汇报完了的时候，鸡都叫了。我心想毛主席刚从北京来，跑了那么远的路，还连夜的工作，那有多辛苦啊。我就赶快的站起来说，我说时候不早了，你老人家该歇着了。你们猜他说什么呀？
6: 他说什么？
1: 他老人家
6: 说什么？什么呀？
4: 说也不
6: 说，说
5: 他就那么摆了摆手说：“我睡不着。”

0: 老刘啊，我们得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毛主席说了，一定要把血吸虫病消灭，也要把一切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消灭掉。
1: 不久，省医学院的江院长亲自率领应届毕业实习的学生来支援血防站，社员们纷纷表示，光治好病还不算，还要结合生产消灭钉螺。东哥在拖拉机翻过的田里发现埋在下面的钉螺经过几天就都死了，这个发现引起了江院长的重视。可是偏在这个时候，东哥机车上的助手黑牛病倒了，病势很猛，一检查是一种急性感染的血吸虫病。刚刚定下心来的方妈妈又着急了。
2: 东哥。
3: 啊，这是干什么？
2: 你去跟领导上说说吧，还是让咱们回到省城去。
3: 妈，你怎么

0: 这儿不是咱们待的地方啊。你别忘了，十年前你爹就死在这个地方，如今黑牛又得了这个病，你就跟领导上说，随便调到哪儿去干什么工作咱们都没意见。
1: 这怎么行呢？我们还怕，那人家就不怕。
2: 龙哥快点啊，来了。
1: 妈，你别胡思乱想了，我是说什么也不离开这儿的。
0: 东哥，
3: 桑妈妈忽然想起了一个主意，可是该怎么去和苦妹子说呢？苦妹子啊，可别怨妈妈的心狠，咱娘俩疼的不都是东哥吗？桑妈妈决定来找苦妹子。
0: 苦妹子啊，我打算回到省城去了。
4: 妈，你刚来不久怎么就要回去了？
0: 我还想带着东哥一道走。哦，苦妹子啊，咱们这一家子分散了又团圆，总算是有缘分了。东哥从小到大都在念叨着你，我也是打从心眼里头巴望你们能在一起呀。可是自从黑牛得了这个病，我成天的提心吊胆，生怕他也回去也好，反正到处是一样工作。东哥他为了你不肯走啊。
4: 为了我？
0: 我自己有病，我绝不肯拖累他。你知道他每一次来我总是把门关上的。好孩子啊，那下次他再来你就别关上门，劝他走吧。
4: 不，不能，我看见东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0: 可是他只肯听你的话呀。苦妹子啊，要是东哥也染上了这个病，咱们娘儿俩都没有指望了呀。
4: 妈，我一定劝东哥跟你走。孩子，我把他送走了，我就回来照顾你，咱们娘儿俩在一块儿过日子。等你的病好了，咱们娘儿俩就一块儿去找他去啊。
0: 我不要紧的，你们放心去好了。
3: 晚上东哥果然又来了。
0: 听说黑牛病了。
1: 嗯，
0: 你在这儿下去也会感染的。
1: 哎，你怎么也跟我说这个了？
0: 你干嘛非待在这儿不可呢？
1: 这儿工作需要啊，再说你也在这儿。
0: 哎，别说傻话了。
1: 苦妹子，我早就想好了，只要你在这儿，我就一辈子也不到别处去。
0: 你不怕伤了妈妈的心？东哥走吧，别为了我一个病人耽误了你自己啊。
1: 我的脾气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
0: 可是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
1: 我当然知道。
0: 不，你不知道。我跟你直说了吧，你以后别来找我了，再别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不是你们方家的人了。

0: 你的话。我到陈家来已经好几年，我不能做出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你撕了这条心吧。
1: 孔妹子，

0: 上的时候，东哥回到家，只见大包小包箱子往南摆了一地。
1: 去跟领导上说了吧。哎，问你呢，听见没有啊？
2: 听见了。那这是路费。
1: 他领导上怎么说呀？啊，
2: 我请了半天假送你上火车去。
1: 那你走的是哪？领导上他不同意啊。
2: 我没说。
3: 总哥，总哥，总哥，
4: 黄妈妈，娘儿俩这怎么了？黄妈妈，这大包小包的大扫除啊。总哥，这做晚辈的惹老年人生气，这可不应该啊。方妈妈，你老人家听说没有，最近咱们这儿出了件大事情啊。
5: 哦，
4: 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发明了一种方法，能把湖塘附近的钉螺呀全部都消灭光。省城里的江院长来信说这个办法很好。
3: 江院长来信了。
0: 东哥从罗站长手里把信接了过去。
4: 县委也知道了，还要通报表扬呢。
1: 这儿九弯十八帮的，到处都是水，能消灭的光吗？
4: 你看你看，这要不就说这小伙子了不起了。
6: 方东哥的土发灭螺试验证明效果很好，钉螺翻到七寸以下的深土里就不能生存。
3: 哎呀，原来是这个道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
1: 你要想到，那人家就表扬你了。哎，那倒是谁家的小伙子这么能干的啊？
4: 你猜呢？
1: 我才来了不久，认得谁是谁呀？
4: 哦，这要我告诉你？
1: 啊，
4: 就是他，你那个宝贝儿子。
1: 是东哥呀，你这个小子。
4: 没想到吧，这里边还有你的一份功劳呢。
1: 这有我的什么呀？
3: 你看你看，
4: 这要不是你常常把过去受过的那些苦啊讲给他听，他就能有这么大的决心了。
1: 这不关我事。
4: 哎，这有一回啊，我问东哥，我说这个病啊在这个地区流行这么严重，你不怕？你猜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
4: 他说呀，怕不行，血吸虫这玩意儿跟美国鬼子一个样，你越怕他，他就闹活得越凶，只有一个办法跟他斗，逃跑是不行的。你听他这话说得多好，逃跑那是不行的。
1: 对， 对， 对。这么说这个病是能治了？
4: 怎么到现在你还不相信呢？
1: 可是啊。
4: 可是什么？
3: 他问的是晚期病人。
1: 哎，
4: 哦，你是问苦妹子？
1: 是啊。
4: 这个你放心，省城里许多中医啊正在研究呢，听于先生说呀，很快就会有办法。
1: 真的吗？
4: 哎，这于先生就要下来了吗？我还得赶快回去安排一下呢。啊，
1: 哎哎，
4: 这说了半天耽误你们大扫除了。你看我来帮你做点什么？
1: 好吧，帮我把这些大的搬进去。
4: 啊，
1: 去吧。
3: 搬进去。
1: 我走了。你有病。
4: 来来，
1: 罗站长，罗站长，苦妹子病倒了，你去看看吧。怎么了？
4: 别着急，赶快把苦妹子送到雪芳站，我去找一下于先生啊。哎，
0: 罗顺德把于先生接到雪芳站，正遇上刘翔在到处找他。
7: 哎，老刘。
8: 哦，对，姥姥，我帮高教授研究那个灭螺的药品已经试验成功了。
7: 哦，
8: 他明天要做个专题报告，还特地写信来让我去参加。
7: 怎么，你又要去省城了？
8: 对，一家外国杂志还约我们写一篇论文介绍研究心得。
5: 你看这于先生刚刚来了，有许多问题要交换意见，你走了怎么办呢？
9: 你不是在吗？
5: 这业务工作主要是靠你呀、啊。
9: 你看这中医中药我真是一窍不通，实在是很难插手。
1: 苦妹子的病还没脱离危险，这时候你不应该走的。
9: 罗站长已经采取措施了，你少插嘴。
1: 人家于先生老远从县里赶来给苦妹子治病，你是主治医生又是副站长，却丢下了病人不管。
5: 老刘啊，刘啊，你还是老毛病，对病人太不关心了。
9: 我关心的是更多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药物灭罗是根治血吸虫病唯一的好办法，其他的什么都行不通。
5: 我这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结论下得太死了。老刘，
9: 那就随你的便吧。不过老罗，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提醒你，在科学研究上是不容许掺杂任何个人义气的。
5: 老刘，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短，彼此的了解也还很不够，不过我相信你将来会承认，在这一点上你错了。
0: 说完，罗顺德就要向病房走去。于先生看完了苦妹子的病出来了。
10: 于先生，罗站长啊，
5: 这苦妹子的病啊，
10: 按我们中医的说法得先补后攻。嗯，这三天药要连续吃的。嗯，这前两天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第三天里头，这几味药要到别的地方多配起来才好。
5: 哦，好吧，我来想办法。
10: 好好好，
11: 于先生，三号病房还有病人。
5: 好好，
9: 那老罗，我到省城去带回来吧。
5: 好吧，早去早回来。
9: 那好，我明天天黑以前也得赶回来。
5: 好。
11: 我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
5: 不要急躁，是得好好的帮助他呀。你不光是他的妹妹，还是他的同志啊。
0: 出发前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并没有破坏刘翔参加报告会的兴致，可是他完全没想到医学界对高教授把他试验的灭罗药物看成是唯一的，把人和粪便一样看待的这些资产阶级医学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使刘翔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感到一片混乱，心情沉重的冒着大雨回雪房站来了。江院长和于先生赶忙迎出来，他们正急等着刘翔给苦妹子买的药呢。
12: 哎呀，刘翔，你可回来了，会开完了，怎么样？
10: 你回来的正好，快给那个病人煎第三副药。
11: 哦，药呢？怎么，你没买？
9: 我，
12: 啊？这怎么回事？
9: 我忘了。
12: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对待工作。

0: 要么到专区才能买到。
1: 哎，罗站长不是到专区去开会了吗？挂个长途电话吧。
2: 喂，我要专区卫生科。对对对对对，专区卫生科吗？我找罗顺德。哎，他在你们那儿开会的。
1: 什么？
2: 他今天下午就走了。喂喂，
0: 刘强，怎么会出了这样的事故？你应该好好检查一下。
3: 检查什么？应该处分。
0: 刘辉，
3: 全站的同志为了加快的治疗病人都在那战斗，可是你，我提起来都替你脸红。
0: 现在想办法要紧，您看怎么办？
4: 实在没办法，那只好等明天了。就把病人今天晚上
0: 去看看。
4: 好。
1: 哥哥，哥哥，你上哪去？
5: 哎，老刘，干什么？
2: 老罗，我错了。
5: 怎么了？
1: 让他买的药他忘了。
2: 楚梅子的药。哎，老刘，你回来，我已经带回来了。
1: 哥哥，回来吧。
2: 我给专区卫生科做了汇报，他们就会发下这批中药。能。
6: 妙手回春，苦妹子吃了第三天药，病势马上好转。在中西医的通力合作下，苦妹子终于从死神手里被抢救出来了。
1: 刘医生，谢谢你，你救了我了。
0: 不是我，

两年，当春风又一次吹绿了塘边柳树的时候，方妈妈抱着她的胖孙孙，春花也在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奶奶脸上开放了。在奔驰在田野里的联合收割机上，我们看到了方东哥身边又添了个新助手，对，正是他，是那个已经那样健壮的苦妹子。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2: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

0: 事片等多项大奖，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让我们一起走进红河谷，感受那段跨越时空的壮美史诗，体会在战争与爱情交织下的人性光辉与悲壮。
1: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一世纪西藏高原的故事。故事开始于一条蜿蜒绵长的草原之路，路上一位藏族老阿妈手里不停地摇着马尼轮，背着一个裹在破毡布中的孩子艰难地行进着。这孩子名叫格桑，是个男孩。他们一天天向心中的圣地走去。
2: 铁山尼神珠穆朗玛刚生下

十几年后，在久旱的黄河岸边，一座高台下，黑压压地跪着无数黑瘦的农民。一个白胡须的老者正在主持着盛大的河神娶妻祭奠仪式。在高台上，有两名穿戴着红衣红裤红鞋的年轻姑娘被绳索捆着，身旁同样被捆着的是两头牛和羊。在求雨人们的呐喊声中，这名少女和两头牛羊被先后抛入了汹涌河水。黄河的涛声淹没了那少女长长的哭嚎声。

0: 全盛和，百年大旱，万林将绝，客县本乡童女二人，望救黎民于烧死。
1: 老者接着又把一块红布盖在另一名少女头上，少女绝望地挣扎起来。

0: 娃儿，马上就要送你启程了，你还有啥要说的吗？什么？
1: 来世祖父祖狗也不再做女人。
2: 老六，你反了！啊！
3: 就在这生死关头，一名中年汉子手持砍刀跳上祭台，救走了少女。他叫洪老六，是少女的哥。

又杀出了一条血路，领着少女攀上了峡谷间的藤索桥。可是穷追不舍的香兵把他俩逼到了绝路。

少女毅然夺过哥哥手中的利刃，割断了藤条，与乡兵们一起跌入咆哮的江水之中。

江水把少女冲向了对岸的沙滩，藏族老阿妈和她的儿子格桑把奄奄一息的汉族少女背回了自己家的帐篷。几年以后，草原上多了一名美丽的藏民模样的姑娘雪儿达娃。

0: 蹭，别摔着他。
1: 是是是。

0: 人的旨意，最近将有魔鬼从西方带来灾难。
1: 是谁把他们带来的？
0: 触怒山神，降下灾难，应当处死。
2: I protest,
3: Mokai.
2: We are scientific expedition from Great Britain. We got a pass issued by your own government. God damn it!
0: 护照在哪？
4: 雪崩，我们的行李全丢了。
1: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
5: He wants to know what the signs are.
2: They're butterflies.
5: 蝴蝶。
0: 蝴蝶
2: That's right.
5: 是的
2: we come here
5: 我们来
2: to collect butterfly specimens.
1: 我们地方阁下从来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西藏。
5: Their government has never allowed foreigners into
1: 我们必须听从神的旨意。
2: God! That stupid wizard! Now how can you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live or die? Look at that mess!
0: 从这上面看不得用土埋以免魔鬼生根滋长。也不可成河，以免将妖气流入水中。
6: 不能留下任何东西，那就只有一个死法了。
0: 什么死法？
1: 既然魔鬼是你引来的，就由你来弄走他们吧。
4: This place will forever be a mystery to us.
2: Seems like it'll stay a fucking mystery.
7: 处死的方式很独特。琼斯和罗克曼被捆绑在山崖顶上的一个装火药的大木桶上，桶下引出一根导火绳。头人让格桑去点火，火刚点着，突然跑了一匹快马，管家带来了一封拉萨的急信。
0: 念，
8: 自5年前英人入侵我境之后，屡以探险考察为名，退市各处，孤令严守各口，绝对不许英人入境。但经以北京核查，此英人乃大清政府特发护照允许入境之洋人，护照立即护送出境，万万不可伤害，以免
2: 快把我怒灭。
7: 此时导火绳也快烧到大木桶了，头人手足无措，格桑则情急生智，猛地把头人手中的茶壶抓过来，一甩手砸在导火绳上，火熄灭了，英国人得救了。
9: Father, I am sick with fever. Rockman will have to go back by himself. I must take time to recover.
7: 受了惊吓的琼斯很快地发起了高烧，无法跟随罗克曼翻越5000多米的雪山返回印度，只得暂时留在格桑家养病。罗克曼临行前，为了感谢格桑的救命之恩，把一只打火机送给了格桑。
9: 送给你的，谢谢你。再次救了我们。

0: 仇人抢走了打火机，却怎么摆弄也打不出火来。仇人漂亮任性的女儿丹珠，亲母格桑的勇武和倔强萌动爱意，偷偷地把打火机还给了格桑。她想尽办法要让格桑对她产生兴趣。
1: 新来的，康巴汉子。
2: 是的，小姐。
1: 你的乌朵打得真准。你帮我把那只鸟打下来。怎么了？打不着？在这儿，没有人敢不服从我的话。
2: 除了狼，我不随便杀生。
3: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来，

0: 阿爸的阿爸说，这里曾是格萨尔王作战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藏民族是多么的强悍，牛多得像天上的乌云，羊多得像天上的白云。
1: 可那是1000多年前的事情了，你们不能总沉醉在过去的辉煌之中，如今的世界落后了就会灭亡。
2: 只要有太阳、雪山和草地，只要有男人和女人，我们藏族就永远不会灭亡。
3: 打我！打我！
4: 雪儿不知道藏族每年要到格玛堆巴星升起在雪山顶的时候才能下河洗澡的规矩，她在月光湖里悠悠地梳洗着长发。

0: 跟着我说，我不小心冒犯了神灵，
1: 我不小心冒犯了神灵，
0: 我愿意在格玛堆坝星升起之前

0: 破柴吧。我的喜儿大娃已经长大了，该在破西的时候了。
1: 阿妈，你买布干啥？
0: 按规矩，姑娘长大了，到了该戴破西的时候，是要穿新衣服的。

很久以前，女神珠穆拉玛梳妆的时候不小心把坡西掉了下来，落在了草原上。珠穆拉玛就变成了个姑娘下凡来寻找。有一天她遇见了个放牛的小伙子，听说他是来找坡西的，就帮他去找。姑娘走过的地方就变成了水草肥美的牧场。一天他们来到了这片河谷，忽然发现草地上有个亮闪闪的东西，这正是那个坡西。姑娘就要回到天上去了，可小伙子已经爱上了她，她也舍不得小伙子，就和他说好先回天上去，请求天地允许他下凡到人间。姑娘说完又扔下了婆媳作为定情信，婆媳落在地上化为了一个美丽的湖。从此以后，小伙子就日日夜夜地等候在湖边，可姑娘再也没有回来。很多年过去了，小伙子渐渐地变成了一块大石头。后来文成公主入藏，路过湖边，听说了这个故事，就把石头刻成了一座石狮子，让它永远在湖边等候着心爱的人，又转世归来的那一天。

在藏民的热心照料下，琼斯很快恢复了健康。这天，他来看望头人的女儿丹珠。

0: 是啊？
1: 哥哥，哎，我哥，我们干啥的呀？听我的弟弟，俺们去这个闹呀，哥哥，俺们去。

0: 明天早上你带着猎枪和弓箭到我这儿来。
1: 去哪儿？
0: 陪我去打猎。

0: 小姐，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也不明白。你们是这样不相信的，可能不也是心灵吗？
1: 帮助罪恶的灵魂早日转世，成为好的生灵，这是我应尽的善事。
0: 讲去啊，很聪明的知识。
1: 也许我就是一个杜母呢。
0: 杜母，杜母，
1: 我还以为找了个好猎手呢。
2: 他已经跑进了神的领地。
1: 你是怕打不着吧？乌朵甩得准，未必枪就打得准。准备好了，小姐。嗯，茶货呢？
3: 啊，Chai at your service.

0: 小姐，
1: 你是喝青稞还是喝这个？这个可是我爸爸用两桶油给换回来的，没准儿这林子里会钻出只熊来。
0: 我不会让女人受伤害的。
1: 过来坐这儿。把手伸出来，闭上眼睛。给你了，作为你陪我打猎的奖赏。会用吗？看着，好几个唐人家的少爷向我要，我都没给。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拉萨的代本，你说我去不去？是的，我是陶任家的小姐，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没有一个能让我喜欢的人。那些陶任们的少爷都不是男人，男人就该像你这样的。有时候我真想带一个心爱的人逃走。走吧，到底是掐巴的儿子。

0: 狼生的成不了羊，乌鸦生的成不了孔雀，头人的女儿永远是头人的女儿，柴伯的儿子永远是柴伯的儿子。
1: 我不管，
2: 爸爸，我想喜欢谁就喜欢谁，谁让我是头人的女儿呢？

0: 原盛大的节日旺果节来临了，琼斯教格桑学用打火机，格桑教琼斯使用火镰，两人一起点燃了熊熊篝火。人群中丹珠那美丽而带有野性的笑容使琼斯怦然心动，他主动提出要为丹珠拍一张照片。
1: 丹珠小姐，
2: 听说你要走了。
1: 是的，你爸爸说我的病已经好了。你去玩就随你了。
2: 那我怎么感谢你呢？
1: 我想给小姐拍张照片。
2: 当然可以。
3: 小姐您好，琼斯先生，明天就由德文先生安排您出境。
4: How do you do? I went to the Imperial Defense Affairs College in England.
3: 德文先生此次特地从瓦萨来。

伤心的。哎呦，小姐

0: 长久三碗，失败者罚两锤头。
1: 慢，
2: 一个戴着礼帽墨镜的大汉突然出现在现场，他出众的枪法和骑术吸引了头人的注意。
3: 先生，真乃神枪。
1: 今日偶过贵地，冒犯了。冒犯了，端茶。
3: 先生何必客气呢？来人，敬酒。
1: 慢，今日还要赶往亚东，日后再见。
3: 哦。
2: 陶人要这位大汉留下来共商大计，大汉却提出要带走雪儿大娃。格桑文说，便怒气冲冲地去找大汉决斗。他想不到这位大汉就是与雪儿失散多年的亲哥哥红老六。
1: 哥哥，王曼呢？
4: 听到你了。
1: 去把我大姐叫回来，来客人了。
5: 好，这次你一定要喝痛快才行。我可没忘了上次那大桶凉水呀、啊！你们汉人是谁定了那么多的臭规矩？还要等什么？过了门？你瞧我们这天比哪都高，草原比哪都大，你想爱？你就可以去爱，想怎么爱就怎么爱。
6: 我很羡慕你们，可我们是汉人。
5: 我告诉你，我们家的雪儿大娃就是汉人。
6: 雪儿，她得离开这儿。我来就是想和你商量。
7: 啊，发给不。
5: 是谁？
8: 是什么客人啊？嘎嘎，
4: 是那天赛枪的大胡子。

是他哥哥。你们瞧不起我。

0: 上来的。
1: 爹，
0: 经内地府局转来密函，查上次过境之马帮首领洪氏与其妹洪雪儿共为在籍之命案要犯，洪氏常以商为名贩运枪弹与内地乱党，预谋起事，如犯你处，望速捕。
1: 您怎么看？
2: 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3: 人家为内地的革命党办军火也没招啊咱们什么事儿。再说佛家以慈悲为怀，阿爸您看呢？
1: 这事先别对任何人讲。
4: 谢谢，
3: 明天我就送你们出关卡。
4: 请转达我对头人的感谢。
3: 现在各地都已收到了通告，
4: 看来只有一条路了，翻过大雪山，穿过无人区，
5: 还要走。
6: 我杀过人，我19岁那一年家乡大旱，半年没下雨，眼瞅庄稼全死绝。是我割断了小，上面的人都掉江里淹死了。这次各位内地乱党运军火漏了风，我也躲不过去了。

带着藏族人民的友谊和满满一箱子照片，琼斯走了。在印度，他找到了已经升为上校的罗克曼。他拿出丹珠的照片，兴奋地说起自己对西藏的亲身感受。罗克曼不以为然，他邀请琼斯以随军记者的身份跟随英国远征军进攻西藏。琼斯大为惊讶，他认为人类各民族之间只有一种最佳的交流方式，那就是爱。而罗克曼却坚持认为地球上从来就只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强者生存。

格桑闻讯后顶风冒雨策马飞奔，终于救出了雪儿，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格桑执意挽留雪儿，雪儿却不能不走。大黑马载着失魂落魄的格桑在草原上任意狂奔。

猛然远处传来了一声马嘶，草原深处在那白云相连的地方，雪儿的白马正向回飞奔。雪儿又扑进了格桑的怀抱，她的眼角挂着一串泪珠，幸福地闭上了双眼。两个人影在草地上

0: 天边似乎传来了雷声，格桑向远处眺望，就见有一片黑压压的人影渐渐逼近，近了，更近了。格桑认出来了，领头的原来是他过去救过的那个洋人，他们带着枪炮，打着军鼓。
1: 停下！ Prepare to fire！停下！停下！
0: 格桑捧着哈达，很友好地迎了上去，但他迎来的却是无情的射击，大批的藏民被杀，硝烟弥漫中，他那条哈达被熏得黑。

随着寺庙的一阵悲愤的铜号声，各部落的藏民拿着各种武器飞奔而来。初阳留过学的藏兵首领戴本走出阵地同洋人对话，但是洋人却只用枪炮来回答，一排炮弹封住了退路，机枪无情地扫射着，山谷中顿时布满了1500多名藏军的尸体。

0: 丹珠被英军抓住了，在山上丹珠的衣服被一件件的扯掉，对面山上的头人见此情景，发出了一声哀嚎，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他连中数枪还被打死。此时传来了丹珠的歌声，古堡里的藏民们也悲痛地合唱起来。丹珠站在一堆炮弹箱上，手抓一颗拧掉引线的炮弹。
1: No No
2: 小姐，不要停，等一等，我有很多话还要对你说。
3: 来世吧。
0: 一阵巨响，爆炸声震撼了整个山头。受伤的罗克曼气急败坏，命令立即进攻古堡。恰在这时，琼斯离开了战场。罗克曼以为他疯了，谁也不再去理会他。
2: 啊！

国宝中，格桑和雪儿满脸泪水。格桑把逃生的绳索交给了雪儿，雪儿却割断绳索，与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0: 最后的激战开始了，雪儿中弹倒在了格桑的怀里，英军潮水般的冲进古堡，罗克曼得意洋洋地来到了最后的守卫者格桑面前。
1: 姑娘就要回到天上去了，可小伙子已经爱上她，姑娘就把波西扔下来，波西落在地上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湖。很多年过去了，小伙子变成一块大石头，他永远的守候着湖边，等候着他心爱的姑娘转身回来。
2: 来时我还做女人，
0: 格桑紧紧怀抱着雪儿，掏出罗克曼过去送的打火机，手指一按，打出了蓝色的火苗。罗克曼这才发现古堡的地面上流满了火油，格桑轻轻地把打火机扔还给他，一片烈火随即升腾起来。古堡在巨大的爆炸和火焰中崩塌了。

他的双膝跪了下来，举起手中的左轮枪指向自己的脑门。弹珠的照片从他的指缝间滑落，被风吹起飘向雪山。

渐渐的，在他眼前，遥远的雪山之顶，云开雾散，出现了一座金字塔般的峰顶。他震惊地看着这座自己寻找了多年的圣山。

地上那个烧黑了的打火机被灰尘渐渐淹没了。一只马尼轮在不停地旋转着。

0: 平线上，老阿妈和一个孩子的身影渐渐地融入了天边的白云。一个苍老的声音送来那个古老的传说。
1: 铁扇女神珠穆朗玛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大海中的贝壳，过了很久才长成一个美丽的女神。她有十个雪山姐妹，生下来的孩子中有三个最要好的兄弟，老大叫黄河，老二叫长江，最小的弟弟叫鸭绿藏布江。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汪东林察觉自己早已被组织抛弃，走投无路的他会使出怎样的险招自保呢？精彩内容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9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19集，我的调查工作足足持续了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足以发掘出一个人内心深处最为阴暗的秘密。我找出了那个男人包养的3个情妇，另外还有14个跟他有过暧昧关系的女人。我翻出了他旗下3家公司的隐藏账本，里面有多年来合计逃税过亿的证据。至于内幕交易、贿赂、违反劳动法等大大小小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但即使我把他的公事私事查个底儿朝天，却依然找不到能够证明表妹指控的蛛丝马迹。那家伙虽然风流成性，不过从来不用暴力手段强迫女性就范，

0: 清明。我开办了自己的事务所，连续解决了数起错综复杂的事件之后，在这行里头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大家都将我称为猎犬，将我的搜查技巧吹捧得神乎其神。而我为了能够更好地包装自己，也坦然接受了这一切的赞美。但我非常清楚，表妹之死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解开的心结。5月31日晚上10:30，城郊汽车旅馆内，陆天峰一直安静地听着张之奇的叙述，没有打断和提问，直到张之奇以一声长叹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他仍然没有开口。房间内只余下两个男人的呼吸声，良久之后，还是张之奇首先打破了沉默。你真的能穿越时间吗？我可以替你解开心结。你的表妹并没有妄想症，也没有骗你，她所说的一切应该都是真的，是吗？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极少数人可以感知时间循环，而每当时间循环发生的时候，同一天就会重复5次。陆天峰对张之奇的理解能力很有信心，因此他就没有做过多的停顿，一口气把关于时间循环的秘密和盘托出，包括自己之前如何通过这种感知能力破案，又是如何遇上了同样具有感知能力的洛腾峰，以及两人之间针锋相对的激烈较量。当然，他也把自己初次接触时光倒流的经历简要地说了一遍。张之奇听得瞪大了眼睛，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一切。陆天峰的描述虽然匪夷所思，违反科学常识，但跟表妹当年所说的细节完全吻合，而且可以清楚地解释自己这些年来对表妹之死的所有疑惑和困扰。最后，张之奇只能再长叹一声，感慨道：如果能够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所以，你表妹的老板是利用感知者的特殊能力，在那些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循环时空当中侵害了他，以满足自己那变态的欲望。但既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表妹又为什么会记得被侵害的经过呢？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你表妹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了感知者，而他无法承受这种变故，获得感知时间循环的能力反倒将他推上了绝路。这种奇怪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张之奇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他的心中充满了匪夷所思的可怕答案。陆天峰停顿了一下，说道：我也想知道。张之奇沉默良久，最后只能再长叹一声，感慨道：如果能够早点认识你就好了。那样的话，你未必会相信我说的话。
1: 不，我会相信的。
0: 即使当初在浏览警方数据库时偶尔看见了你的资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伙不会有超能力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你的名字留下了印象，只不过我没主动找你罢了。难怪你会毫不犹豫地接下我们的委托。除了钱之外，还有这样一层原因。哼，老实说，我不在乎钱，想认识你才是唯一的原因。陆天峰主动伸出了右手，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张之奇用力地握着他的手。对了，如果今天还会再重来一次的话，希望你能够继续来找我。

0: 但是今天并不是会发生时间循环的日子。哎，陆天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整个人愣住了。怎么了？让我整理一下思路。陆天风举起右手，做了个暂停的手势，然后闭上眼睛，无数思绪的火花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很确定，今天5月31日并不会发生时间循环，不过他是从6月2日穿越回来的。6月2日晚上出现的那伙神秘人不知道什么来头，他们手中有一种药水，那种药水可以让人获得感知时光倒流的能力。但光有感知能力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时间真的发生倒流才行。而当时那个威胁自己的歹徒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能够启动时间倒流，这样来说，如果找出那帮人，迫使他们再次启动时间倒流呢？于永生和今天死去的其他无辜者是否就可以逃过一劫了呢？陆天风猛地睁开眼睛，他目光如炬。张之奇问道，想到什么了吗？长话短说，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孟东林？不，另外一个人，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家伙。张之奇先是愣了愣，然后反倒笑了，那肯定很有意思。没错，真正的关键人物并不是汪东林。陆天风突然恢复了信心和体力，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内兴奋地来回踱着步。他说，但是我们还是得先找到汪东林，因为他是最有用的诱饵。没问题，不过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那就是休息啊。张之奇搭着陆天风的肩膀说道，童瑶可跟我说了啊，你今天一整天身体状况都不太正常，可能是药水的副作用。现在已经是深夜时分了，汪东林肯定正躲在某处过夜呢，我们也需要养精蓄锐才能够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你总不可能连续几天不休息吧？陆天风想起之前每次遇上时间循环的时候，自己都可以完全不睡觉硬撑下来，因为每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他的精力和体力似乎都会补满。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次是张之奇说的对，他和大家一样都需要休息。休息对我而言是奢侈品，那今晚咱就奢侈一把啊！定下明天早上几点起啊？我一般都是6点半起床。你可真是个工作狂，我习惯性的睡到自然醒，那才是最符合人体工学的作息时间。你开什么玩笑？这样吧，调个7点的闹钟吧。没问题。陆天风重新躺倒在床上，他突然觉得脑袋很沉，而身体变得轻飘飘的，看来自己的体力确实是严重透支了。意识渐渐模糊，陷入梦乡的那一瞬间，他好像听见了敲门声。但是他实在是太累了，累得已经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去看一看，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5月31日晚上11点，地城警察局会议室里，程拓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屏幕上的3张案发现场图片，心里一阵阵说不出口的郁闷。第一张图片是在小石桥发现的女尸，稍早时候已经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杨雅姿，衣食无忧的富家少奶奶。第二张图片是于永生，程拓之前的下属，同时也是身上带着警方跟踪器的于耳。第三张图片上的死者是一位叫朱迪的女调酒师，在黑与白酒吧工作。然而经初步调查发现，朱迪的所有身份文件都是假的。 暂时不清楚这女人的真实来路。这三起案件中的任何一起都足以引爆目前有关汪东林出逃事件的舆论，更何况是在数小时内连续死了三个人。这时罗局发话了，关于下一步的调查方向，各位有何建议？罗局的问话让程拓稍稍回过神来，他看了看四周，只见会议室内的每位同僚都和自己一样心事重重，沉默不语。
1: 程拓，你来说几句吧。
0: 罗局眼见大家都不说话，只好这么点名了。程拓说，
1: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后两起案件跟汪东林有关，我们是否并案调查需要谨慎考虑。
0: 程拓内心苦笑，这是福是祸，该来的总是躲不过。
1: 我支持并案处理。
0: 开口说话的是严进，他曾经抓过汪东林一次，也跃跃欲试想抓他第二次。他说，
1: 最新得到的消息，黑与白的服务生证实了于永生出事之前曾经在酒吧内打探关于汪东林的消息，而当时汪东林恰好在酒吧里。服务生还说，于永生得知汪东林可能刚刚离开，匆匆忙忙的就从后门追了出去，几分钟之后他就在后巷内遇袭身亡了。
0: 罗局又问道，
1: 那个女调酒师是怎么回事啊？
0: 严进胸有成竹地回答说，
1: 汪东林刚进酒吧的时候曾向服务生打听朱迪的消息，他好像就是为了寻找朱迪才来到黑与白的。
0: 罗局眉头紧蹙，事态越来越失控了。
1: 程拓，你主要负责跟进小石桥的案件，让当地派出所的萧然再配合你的工作。要知道死者身份还是靠着他提供的线索才那么快查出来的。严监，你派人去魔云镇深入调查酒吧街的两起案件，你们保持沟通联系，所有线索第一时间共享。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找出汪东林。
2: 是。
0: 程拓和严进异口同声地回应道。程拓很清楚，这个命令等于是把前线指挥官的位置交给严进了，但他并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再看看严进，虽然表情依然平静，但眼中似乎有一道火焰在燃烧。
1: 24小时之内能找到汪东林吗？
0: 罗局并没有向特定的人提问，但只有严进掷地有声地回答道，
1: 我用我的警徽保证，12小时之内将汪东林捉拿归案。
0: 众人一阵哗然，随着严进这句豪言壮语，会议室内的士气似乎一下子高涨了不少。程拓暗暗叫苦啊，居然连一贯稳如泰山的严进也沉不住气了，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激励队伍，可见当下的形势有多么的恶劣。此时程拓怀里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他低头一看，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六合彩广告短信，但是短信开头含有看似乱码的四个英文字母 TIME， 让程拓顿时变得心惊胆战起来，因为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收到来自组织的短信了。5月31日晚上11点10分，城郊公路旁红枫加油站休息区内，汪东林坐在刚刚租来的共享汽车里，低头翻看朱迪的行李袋。其实里面的东西并不多，但是竟然有五套不同的身份，五个荷包，五张身份证，还有信用卡和手机等相关物品。原来调酒师朱迪只是那个女人的其中一个身份，这辆共享汽车正是用朱迪另外一个荷包里的信用卡刷卡解锁的。汪东林估计这一时半会儿的应该还不会被警方追踪到，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 他要去哪儿？朱棣手机上的信息非常少，干净的不合常理，能够看到的唯一一条短信是把垃圾处理掉，联系人姓名是空白，连发送号码也是由一长串数字组成的虚拟地址。汪东林很清楚，这意味着他已经被组织无情地抛弃了。不，这不仅仅是分道扬镳各走各路，而是组织想要杀人灭口，彻底封住自己的嘴巴。汪东林默默地看着车窗外，回想着自己与组织打交道以来的点点滴滴。难道我所掌握的信息对他们而言很重要？只可惜他完全想不出自己掌握了什么关键信息。如果压根儿不清楚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底牌和筹码，就无法跟对方进行博弈。汪东林心里泛起了一股强烈的挫败感，就像是以前在棋盘上遇到一流高手时完全看不穿对方意图的那种感觉。他自言自语地说，但是底牌一定在我的手中。汪东林回忆起小学时代那次参加全国大赛的经历，其中有一盘对垒让他印象深刻。当时他的局势非常差，处处被动挨打，眼看对方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一举击溃，但是很奇怪的是，对手却连出缓招，让他有了喘息的机会。那时候汪东林不断地反问自己，对手为什么要这样小心翼翼的？他到底在防备着什么？是不是有哪一步关键招数自己看漏了？顺着这个思路，汪东林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终于想出了最关键的那步棋，并顺利赢下了比赛。这也是他在那次全国大赛上的最后一盘胜利。今天的状况跟当年非常相似，他必须搞清楚自己对组织的重要性到底在哪儿，否则只会糊里糊涂地送命。现在有一条显而易见的活路摆在他的眼前，立即联系警方自首。如果今天上午陆天峰告诉他的情报无误的话，这条活路最终会变成死路。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自己一个人孤身逃跑，借助朱棣那些不同身份的信用卡，他应该能够远走高飞。但是到底要逃多远才够呢？如果朱棣的几个身份都是组织替他提前安排好的话，那么即使逃到天涯海角，那也是白搭。第三条路是走回头路，想办法联系上陆天峰，但是汪东林并不确定他是否还愿意跟自己合作。哎呀，真是难办呢。汪东林狠狠地拍了拍方向盘，但即使是这样，他也绝对不能坐以待毙。现在的状况等于棋盘中最为复杂的中盘阶段，犬牙交错，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招不慎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稳扎稳打的棋手会主动追求局势的简单化和明朗化，但对形势落后的棋手而言，通常会选择兵行险招，令局势进一步混乱。只有制造混乱，才能诱使对方出错，从而找到翻盘的机会。汪东林灵光一现，拿起朱棣的另一部手机登录了微博。汪东林被拘捕后，王小棉就接管了他日常使用的微博，并且清空了之前的所有内容，只发了一条向所有人道歉的信息：对不起。这条微博禁止所有人评论和转发，因此一直孤零零地挂在个人主页上，下面的浏览数据却显示有接近5000万的阅读量。幸好小棉并没有改掉他惯用的密码。汪东林进入撰写新微博的界面，飞快地输入5个字，停顿了一下之后，果断按下了发布按钮。这5个字将会在转眼之间传遍整个网络。
1: 快了。

0: 来抓我吧。发布地点定位 X25 省道红枫加油站。汪东林看着发布成功的提示，忍不住笑了起来。猫鼠追逐的游戏现在才开始慢慢步入高潮呢。5月31日11点40分，一条无人的小巷内，程拓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遮住了半张脸，躲躲闪闪地来到墙角处。黑暗的角落里早就站了另外一个人，满头白发的周焕胜。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何为时序失控呢？关键变量指的又是谁？汪东林为何要发微博挑衅警方呢？一切谜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0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20集，满头白发的周焕胜说道：
7: 你来了。
6: 周焕胜的声音平静之中带有一丝不容拒绝的威严。程拓忙不迭地解释说：
7: 周老师，今天警局那边的事情很多，我不好脱身。今天可出了大乱子。
6: 是，汪东林的逃脱让我们很是头疼。周焕胜却摆了摆手，打断了程拓继续想说的话。
7: 不，真正的乱子比这严重的多。今天出现了罕有的时序失控现象。
6: 什么？时序失控？程拓的反问并不是因为他听不懂，而是因为他过于惊讶。作为组织的成员，他很清楚什么叫时序失控，干扰时间的正常工作，这可是弥天大罪。
7: 在正常时间流的6月2日，背叛者们启动了时间流退回，强行让时间退到5月31日，也就是今天凌晨10分。因此我们正处于一段不合法的时间流之内，而且时序失控现象愈演愈烈，多处出现了时间紊乱。
6: 那我们该怎么办？程拓并非感知者，因此他到这一刻才意识到情况到底有多严峻。
7: 找出关键变量，尽快将其去除。
6: 是汪东林吗？
4: 程拓的脸上露出了难色。如今有上千名警察在追捕汪东林，却依然不见其踪影，光凭他自己的力量也很难成事啊。周焕胜说道：
7: 关键变量有两个，除了汪东林之外还有陆天峰，这两个人都要斩草除根。
6: 他们非常狡猾，我今天追查了一整天，却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着。
7: 光凭你做不到的事情，还有组织在幕后替你撑腰。
4: 周焕胜递给程拓一个文件袋，拍了拍他的肩膀，
7: 里面有追逐汪东林的关键线索，抓紧时间去办。
4: 程拓掂量了一下文件袋，
6: 沉甸甸的，里面至少有上百页的资料，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7: 是，我立即就去。记住，一切都要干净利落。
6: 周欢生做了个劈掌的手势，
7: 绝对不能留有后患。
6: 明白。程拓低头应道，因为在组织面前，无论是谁都只能选择低头，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低头。6月1日凌晨3点，汽车旅馆内，陆天峰睡得迷迷糊糊的，只听见耳边时不时传来一阵

0: 噼里啪啦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呢？陆天峰心里直嘀咕，是敲击键盘的声音。我在什么地方？我在做什么？一想到这个问题，陆天峰立即清醒了不少。陆天峰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1: 别跑！
0: 张之奇在一旁淡淡地问道：“你没事了？”陆天峰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又用力地眨了眨。只见张之奇在另外一张床上盘膝而坐，大腿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应该是在连夜搜集资料。陆天峰调侃道：“哎，你不是说要睡到自然醒吗？”“
2: 哼，确实是自然醒啊，这不醒来就工作了呗。”
1: 呵呵，
2: 哎，我说，既然你睡够了，要不换我睡一下？
0: 陆天峰注意到张之奇的眼中布满了血丝，看来他应该是一分钟都没合眼。
2: 行，你去歇会儿吧。不过，先说一下最新的情况怎么样了？
0: 陆天峰看了看时间，原来他已经睡了4个多小时了。
2: 啊，你刚睡着不久，就有出大戏上演了。汪东林的微博账号突然更新，发布了一条挑衅警方的信息。
0: 张之奇转过屏幕，好让陆天峰看得更清楚一点。
2: 快来抓我吧！
0: 陆天峰边读边皱眉，这种失去理智的举动不太像他所认识的那个汪东林呢。
2: 那这部手机立即就被警方定位追踪了吧？
3: 没错，但是现场可是人来人往的加油站，汪东林也不是傻瓜，还会把手机带在自己身上吗？在凌晨0:25，警方在一辆长途客车的行李架上找到了这部手机，但是没有汪东林的踪影。他只是趁着客车停靠在加油站，让乘客们去上洗手间的空档，把手机偷偷放到了车上而已。哎呀，他还真是原封不动地抄袭我呀！
0: 看来是名师出高徒嘛。汪东林使用的招数跟昨天上午陆天峰借助电子脚镣定位器误导警方的手法如出一辙，真是让人头痛不已。张之奇又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说：“
1: 资料都在这儿了，你慢慢看着。哎呦，我这年纪大了，熬不住了，先睡一会儿啊。”
0: 陆天峰点了点头，调暗了床头的灯光。眼看张之奇似乎一倒下就睡了过去，又想起他表妹的遭遇，不由得感慨万千。
2: 我还认真研究一下吧。
0: 陆天峰低声嘀咕着，将注意力重新放到了屏幕上。
2: 快来抓我吧！
0: 微博内容被截图放大后，这5个黑色的大字加上一个大大的感叹号，让陆天峰突发奇想，这句话里头会不会隐含着什么别的重要信息呢？汪东林是个冷静的有点可怕的人，他为什么要蓄意挑衅警方呢？除非他有一个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然而在短短的5个字之中还能藏着什么信息呢？
2: 不对，一定还有其他信息。
0: 汪东林发布的微博包含了地理信息，这让警方能够更方便地锁定他的位置，从而增加了被抓获的风险。但他依然选择了这样的发布方式，因此这个地理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X25 省道红枫加油站。陆天峰下意识地胡乱晃动着鼠标，看着光标在屏幕上跑来跑去。
2: 逃跑就逃跑，为什么非要留下地理位置呢？莫非他希望除了警方以外的人也能知道他在哪儿？但是陆天峰随即就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
0: 无论是汪东林躲在哪里，都不可能停留在这个加油站附近。

0: 莫非是张之奇刚才说过的话回响在陆天峰的耳边，名师出高徒，汪东离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陆天峰的刻意模仿。他还知道我的另外一种手法，数字索引密码，最简单而有效的密码手法之一。定位信息里面只有两个数字，二和五，对应快来抓我吧这句话，结果就是来吧。来吧，去哪儿呢？陆天峰觉得自己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到底还有什么信息被忽略了吗？来吧，来吧，来吧。陆天峰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随手在索引引擎里面输入这两个字，歌曲、漫画、电影，一大堆毫无关联的搜索结果当中，有一个网址令陆天峰眼前一亮，来吧烤串，地址在华联路，离地城大学校区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这应该算是汪东林最熟悉的区域了。陆天峰连忙打开网址，那是一个美食点评平台，除了地址、电话、人均消费、推荐的菜式等店家资料外，还有不少顾客的留言，其中最新一条留言发布在1小时前，内容为：好难找的地方啊，差点就迷路，找了我大半天，幸亏最后还是顺利吃上了，东西非常赞，可以说是本地烤串店的巅峰。 PS 冒号，老板说上午11点开门，那时候顾客少，不需要排队，推荐大家这个时间过来哦。前三行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陆天峰，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汪东林，你是想要跟我见面吗？上午11点，这就是汪东林所指定的时间。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胆敢主动找自己，但是陆天峰相信这是只有他才能够解读出来的信息。他犹豫了一下，放弃了回复这条留言的念头，强迫自己躺回床上，闭上眼睛，尽可能地放松身体。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彻底的休息，因为他的身体又开始莫名的疼痛起来了。6月1日凌晨3点30分，摩云镇的酒吧街，马不停蹄地连续勘察了好几个现场的严禁，回到了警车内，一屁股重重地坐了下来，又长叹一声。这时后座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1: 情况如何？
0: 一团糟。严禁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看了一眼，又塞了回去。
1: 老大，这次案情过于棘手，我这才需要麻烦你亲自出马。
2: 哎呀，严重了，严队，我现在已经是半个废人啊，参与行动的时候不拖累大家那就足够好了。
0: 原来车内的另外一个人正是第4支队的老刑警，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戴春华。他一边揉着自己的大腿一边说：
2: 哎，我这条老腿啊，每逢这风雨天呢就隐隐作痛，哎呀，不得不服老啊。
1: 老大，这车里就咱们俩，我就直说了啊。
0: 严禁回过头，一脸严肃地看着戴春华：
1: 当初要不是靠着你的火眼金睛，我们根本就抓不住那王东林。
0: 戴春华淡淡地笑了笑说：
2: 功劳是大家的，我只是出了一份力。
1: 哎呀，老戴，论查案你永远是我的老师。
2: 行了行了，说案情吧。
1: 先说于永生的案子吧。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啊，他被一把尖细的匕首之类的锐器一下就刺穿了心脏，随后大出血而死。根据伤口的角度和深度推测，凶手是在极近的距离内行刺，而且凶手的身高

0: 高在1米5到1米6之间。女人，戴春华言简意赅地说道。老大，为什么这么说？于永生是队内的格斗好手，放眼整个刑警大队，也没几个人敢说单挑他能稳赢的。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被刺中了心脏，那一定是对方让他完全放下了戒心呢。你比如说，对方是个柔弱的女子，结合你刚才所说的凶手身高，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下的手。哎呀，老戴啊，老戴，你真不该退休啊。严进翻开档案的某一页，见证的同事已经证实了，刺杀于永生的凶器就是在另外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发现的杀死女调酒师朱迪的那把匕首。根据目前的线索推测，朱迪很有可能就是杀害于永生的凶手，但是他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同伴所杀。他的同伴就是汪东林。戴春华眯着眼看着车窗上的雨滴，匕首上涂了朱迪的指纹，还有汪东林的指纹。割喉，这不符合汪东林的杀人哲学啊。是啊，从伤口分析的状况来看，这刀似乎是朱迪主动迎上去送死的。一个身世成谜、身份资料全是虚构、视死如归的女人，让你想起了什么吗？职业杀手雇佣兵，反正不是等闲之辈。昨天上午在铁道新村的行动里面也发现了一具雇佣兵的尸体，对不对？戴春华边说边用力地捶着自己的大腿。你还记得我们上次顺利拘捕汪东林之后我说过什么话吗？当然记得。你说汪东林的最后一次犯案模式有不合常理的变化，案子没那么简单。这些神秘的雇佣兵让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汪东林和他们之间到底有何瓜葛，将会是案情的重要突破口。这时候严进突然拍了拍脑门，对了，我想起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哦，说说看。就是陆天峰跟童瑶说过，他之所以选择劫囚车带走汪东林，是想证明汪东林一案背后隐藏的真相。戴春华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光芒。哦，陆天峰也觉得案件有隐情。没错，可奇怪的是，他又没有参与汪东林案的侦查工作，为什么能够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案件背后有问题呢？而且啊，昨天上午他劫囚车的行动时间点也掐得太巧妙了，巧妙的就像是未卜先知。戴春华说出了严进心中的疑惑。警队内部也有不少人对陆天峰那位深藏不露的线人相当好奇，甚至流传着陆天峰的真正身份其实是算命先生这样的玩笑。当然了，他们都很清楚陆天峰的情报绝对不是靠算命得来的，这才更加让人觉得可怕呀。哎呀，咱这话题啊别扯远了，我们还是要专注于追捕汪东林呢。戴春华闭上眼睛，用手指按压着太阳穴。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发那条莫名其妙的微博啊？扰乱我们的视线，趁乱逃跑。那个加油站本来就不在我们的重点搜查范围内，他跑到那儿再发条微博，就有点画蛇添足了。我相信汪东林绝对不会做这么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啊，我知道你一直对那两件至今未发现的纪念品耿耿于怀。 所有看起来是多余的东西都是破案的关键。这消失的纪念品是汪东林所发的微博，
1: 也是。
0: 戴春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嘴唇上下合动着，反复默念那五个字：快来抓我吧，快来抓我吧。戴春华冷哼一声，用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的音量说：让我来满足你的愿望吧。6月1日早上7点，地城郊外 T-Mail 露天停车场，这座身处郊区却24小时营业的大型购物中心坐落在高速公路旁。每当入夜的时候，整栋建筑物灯火辉煌，被附近的居民戏称为大灯塔。虽然现在天色刚亮，却正好是超市部门把新鲜蔬菜和肉类更新上架的时间，熟悉门路的家庭主妇掐着钟点结伴而来。在一辆灰色的小轿车上，汪东林伸了个懒腰，揉了揉因为在驾驶座上趴着睡着了一整晚就有点隐隐作痛的腰眼位置。他半夜离开红枫加油站后，把车子开到了最近的共享汽车租车点，又换了另外一张身份证租了个新车，然后一口气开到 T-Mail 这里，在停车场就这么待了一整晚。他不敢去旅馆投诉，因为即使是非法的小旅馆也很可能是警方搜索排查的重点对象，反倒是睡在车里更安全一些。汪东林拍打着自己的脸颊，好让自己更快清醒过来。他听见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地抗议着，于是在朱迪的包里他翻出一点零钱，跳下车跑到 T-Mail 门外的快餐店里买了一份三明治早餐。由于担心被路人认出来，他不敢坐在快餐店里吃东西，买好早餐后又急匆匆地折返车内，直到重新锁好车门才放心地咬了一大口三明治。然而他还没能把嘴里的早餐咽下去，就感觉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着自己的后脑勺。不许动！一个低沉而冷酷的声音从后座传来。汪东林全身上下的血液一瞬间就凝固了，他不知道来者是谁，更不明白自己到底在什么环节出了错。刚才去买早餐的时候，他明明已经锁好了车子呀。
1: 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你要是敢乱动，脑袋马上开花。
0: 你是什么人？汪东林终于艰难地挤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1: 我是刑警大队程拓。汪东林，你被捕了。
0: 警察？汪东林的头脑飞速地运转着，整件事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他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徐骁推动全省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请听《男人战争》第78到第79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事情完全如邱仲成所预料的那样，滕松柏在传播出孙长川的水泥消息之后，再次向余曼传播了商州市长有关小青山水坝事故肇事者王兴明的某种想法。同时滕松柏还向余曼做了某种看起来合理的建议，似乎是他自己的思考结果，实际上都是邱仲成对他的暗示。滕松柏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被他的领导玩弄于掌骨之间了。但是余曼在听了滕松柏的建议之后，立刻觉得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可能，将极大地减轻余氏建筑公司的责任和压力，并且能够转移一些事故处理小组的注意力，最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一段缓冲的时间。在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余曼拨通了唐中的电话。对于余曼的建议，唐中几乎没有丝毫迟疑就表示赞成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个建议看起来是如此的疯狂，同时也是一种对法律的触犯。此时他们只知道利益。电话那端，唐中说道，余总啊，我看这要多拜托您了，必须是首先从这次事故中要脱身，要安全上岸，然后才谈得上利润啊，才谈得上我跟您的分成啊。余曼沉默了一下，依然是淡淡地说，是啊，你能够理解这就好啊，你这样明白事理，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跟你合作的原因，但是我希望你现在能够做点什么来证明你当时的承诺呀，证明我当初选择跟你合作没有选错。那这样我来试试看看，来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

于曼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十分钟后，于曼出现在了商州宾馆孙长川的卧室。虽然这个时候孙长川还没有休息，但是这么晚了于曼来拜见，还是让他感到很诧异。考虑到于曼的身份和此时特殊的时期，孙长川的第一反应是不见，但是这种拒绝的话却无法说出口来，尤其是于曼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孙长川苦笑了一下，于总啊，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就不能等到明天再说呀？孙长川此时的心中是真的发苦啊，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官场磨练，他不用想就可以肯定，他们这次谈话绝对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间，虽然面前的女人是如此的美丽。于曼笑了一下，客气的道歉，我有一些想法想向孙局长反映，因为事关小青山水坝事故，所以不敢拖得太晚，只好打扰您的休息了，真是对不起啊。没事，工作的事情又是非常时期嘛。于总坐说吧。孙长川为于曼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下来。幸好客房的沙发是并列放着的，他用不着跟这个女人面对面。于曼坐了下来，开始从容不迫地汇报了。他首先对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选址表示了质疑，并且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据。根据拦河坝一般选址的原则，会考虑到口小肚大，以求修坝工程质量小积水大，但现在的坝址似乎并不具备这个特点，坝址必须考虑地质良好基础稳固无下陷的情况，但根据这半年来的施工，似乎出现了一些地质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影响了施工进程，并且浪费了很多金钱，这说明当初的选址并不完善，选择坝址的时候还要考虑到附近有良好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土料和石料的料场，而且要运输方便，但是这些小青山水坝都不具备，这一点又一点原因造成了工程资金实际的使用远远超过预算。于曼在这里顺便还为他的工程预算追加款解释了一下，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工程追加款的事儿。然后于曼又指出拦水坝的溢洪道设计并非十分合理，他曾经和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交换过意见，但是没有结果，但是恰恰可能就是这个溢洪道的设计造成了这次洪峰到来的时候对围堰的考验，否则游船也不会轻易就撞垮了围堰，也不会有那么多工人一下子就被卷走。接着于曼提到了商一司的问题，他提到了由于商一司不按施工计划抢先入场，导致整个水坝工地的施工场地准备，包括土石的料场、运送土石的路线、交通道路、堆放物资的临时仓库和工人休息的工棚等等等等，都出现了混乱。最后于曼毫不客气地指出，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对于这次洪峰到来的准备是不够的，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发当晚，整个商州的大小官员都集集一堂，在广电大楼的演播大厅观看端午晚会。孙长川认真地倾听完于曼的情况反应，几乎跟几个小时前马建生听完邱仲成的汇报相差无几，他感到十分的恼火。毫无疑问，于曼跟邱仲成一样，又提出了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啊。要求证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有各方面的专家，甚至还可能在求证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会涌现出其他的更多的新的问题来，从而使这次事故的处理复杂化，最后的发展方向谁都难以预料。孙长川不得不承认，他面对的都是一些才干出众的人呐。

而现在，这些才干出众的人一下子都卷入到这场事故中来了。那么为了自救，只好把对方置于死地了。一场惨死的短兵相接的战争不可避免。孙长川完全清楚于曼这一情况反应意味着什么，同时也像马建生对邱仲成那样厌恶的同时，也有一些同情和理解。最后他只好客气地表示，他会马上把这些情况向有关领导反映，并且在接下来的事故分析会上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就在于曼自我拯救行动的同时，唐中也开始了他的行动。他和余光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讨论了余曼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消息，同时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还隐藏着什么。他们不是权力场中的人，但是他们的分析除了一些小的地方不够准确之外，居然跟真相相差无几啊。他们甚至猜到了这可能是邱仲成借刀杀人、借力打力的伎俩。虽然如此，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被邱仲成利用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像一辆马车，他们最多只是车身而已，连马都不是，而邱仲成至少是根鞭子。当鞭子击打在马身上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的会被马拉着前行，无法抗拒。但是他们幸好还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做某种规避，绕过路上的障碍。在如何处理于曼的要求上，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战术，那就是打草惊蛇，隔山打牛。唐中启动了他埋伏在王向阳身边的一个卧底，他让这位兄弟直接向郭建涛暗示，他听到风声，市委书记决心拿下他，不仅是移交看守所的工作，而是要直接免去他的职务。也许包括唐中在内的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用来恐吓郭建涛的谎言竟然是真实的。郭建涛被吓住了，他立刻给王向阳打电话，然后王向阳毫不例外的立刻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赵文东。赵文东有些意外，但是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呀。郭建涛分管看守所的工作，出现杜玉民这样的案子，光是领导责任他就可能会被免职。赵文东立刻跟组织部长通了话，组织部长当年是他的副手，他们一向有某种默契和配合。在赵文东巧妙的询问下，他探到了情况确实是这样，许乔刚刚跟组织部长进行了电话沟通，准备拿下郭建涛。赵文东考虑了几分钟，决定对市委书记进行阻击，打一场保卫郭建涛的战斗。不仅是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郭建涛的作用会凸现出来，杜玉民的案子还压在那里，他们需要一位公安局的直接权力人物。同时，赵文东还想借此再度试探邱仲成。虽然邱仲成现在正处在某种危机中，但是赵文东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认为邱仲成不会这样轻易坐看自己的政治生命结束的。加上省长严宇的关系，这位漩涡中心的商州市长完全有可能安全着陆，化解危机啊。他此时向邱仲成散发某种善意，绝对是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投资啊。还有一点，如果真的是要在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做某种选择，那他会毫不迟疑地选择邱仲成的。现在他做出的就是这种选择。赵文东放下自尊，亲自给邱仲成打了个电话。赵文东亲切地关怀道，怎么样，还没睡吧？邱仲成在电话中倒显得气定神闲，这个时候谁能睡得着啊？似乎邱仲成对赵文东此时打电话并不奇怪，实际上邱仲成的心中还是充满了诧异的。他的计划是通过

0: 场中的某种努力实现自己的战术目标，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扯动了赵文东。看来唐中和余曼的联合阵营不仅具有强大的能量，而且具有一定的头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做出这种漂亮的战术动作。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巧妙地逼出了赵文东。但是这种情况对邱仲成有利无害啊，只要能够达到最后的战术目的，他用不着去跟过程计较。而且此时邱仲成也正想找个机会试探一下这位老狐狸的底，如果能够顺便弥补一下这半年多来对赵文东的不理不睬，修复一下他们曾经的政治联盟，那绝对是一件好事啊。老赵，有什么事尽管说吧，毕竟咱们一起共事几年了，算得上是知根知底的同志啊。听到邱仲成毫不含糊的双关语，赵文东迟疑了一下，决定直接出动。的确如邱仲成所说，他们两个之间玩花招，那是浪费彼此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侮辱彼此的智商，一切最后还会落到实处，他们都太清楚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了。赵文东直接说道，杜玉民的案子还没有破，又出了小青山事故，真是多事之秋啊。两个工作小组都驻扎在商州，我认为这种时候公安方面的领导工作尤其要加强啊。对，是应该加强，万明同志关于公安局内部的工作调整就是为了加强嘛。邱仲成立刻接了话，他先拿出温万明做个幌子，然后话音一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以大局为重，尤其目前的工作必须要围绕目前小青山水坝事故这个中心来展开，比如要加强对遇难工人家属的安抚工作，万一家属对处理不满，或者有些特殊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难保不会出现恶劣的群体事件啊。还有就是对事故肇事者的审讯工作，我听说那个王兴明是开发区的下岗工人，家里的环境很差，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隐情啊？会不会对这个社会和政府怀有某种不满和仇恨呢？是不是可以建议办案的同志从这一点上进行一下深挖呀？因为计划出现了一些变化，唐中自己躲在后面，而赵文东冒了出来。此时邱仲成只好直接提出自己的战术目的了，同时也是因为情况紧迫，他不希望这个时候出现什么误解而耽误时间，只好赤膊上阵，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赵文东沉默了一下，他完全听懂了邱仲成的意思，这是商州市市长开出的价码呀，但是他显然不会一口就答应下来，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向来都是这个道理吗？让他再次发动针对市委书记的群体事件，他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他也还不值得如此冒失的为邱仲成去当什么急先锋。但是邱仲成后面的那个要求似乎还可以尝试一下。对，邱市长啊，这个肇事者的确可恶啊，这个工作的确需要去做呀，而且应该马上去做，我跟市局的小郭很熟悉，可以给他提个醒。赵文东这么说着，他既不是政法委书记，也不是公安局长，这些工作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此时这位市委副书记跟市长却谈得一本正经啊。小郭呀，啊，我知道前几天杜玉民的案子他恐怕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吧，但是本着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本着保护干部的思路啊，如果这个同志真的表现不错，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下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啊，不要一棒子打死嘛。在将来的常委会上，我恐怕要对这个问题谈一下我的考虑啊。在得到赵文东的承诺之后，邱仲成也做出了自己的相应保证，虽然赵文东没有完全答应他的条件，但他目前迫切需要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于将来如果真的上了常委会，谁又能够强迫他说什么呢？ 而且赵文东这个电话至少可以保证目前他们是有非敌。电话也就到此结束了。正如《黑客帝国》中所描述的那样，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矩阵，每个人都是矩阵中的一个点。这一串由邱仲成这个质点引发的震动，经过滕松柏、于曼、唐中、郭建涛、王向阳、赵文东的层层传递，最后又终结于邱仲成，形成了一个回路。但是能量并没有由此消失，而是积蓄扩大，然后向外震荡发散，影响到整个商周权力的矩阵。同时在这个回路迅速形成的过程中，电话尤其是移动电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犹如矩阵中的网络。电话让一切变得及时直接，包括权力斗争。在这个夜晚，通过无数的电话，一个又一个信息在这些权力人物之间流通着，同时产生新的信息，融进整个流通链条。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信息传播，商周市长的政治智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取得了完美的效果。这天晚上，得到赵文东指示的郭建涛，在王向阳和黄源的协助下，成功地对王兴明进行了威逼利诱。第二天一早，王兴明向关押的警察要求招供，十分钟后对他进行了重新审讯，半个小时后，一份王兴明的最新口供摆到了孙长川的面前。十分钟后，马副省长和省委书记省长还有市委书记都得到了这个最新的情况。王兴明招认，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对下岗心怀不满，故意斩断了纪元木的绳索。当然，他的本意不是想造成小青山水坝的事故，而只是想给那些他认为的贪官污吏出出难题，看看跑了一条游船会有什么后果。许乔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接连的震惊已经让他有些麻木，或者是这两天没有休息好，他木然面对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有这种可能啊。可是只用了一分钟，他就确定这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人为的变化，甚至跟杜聿明一样，他甚至能够隐隐地看见那只在幕后操纵的黑手。而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出台扶持政策，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发挥其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当许乔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他甚至能够隐隐看见那只在幕后操纵的黑手，而这一切毫无疑问是针对自己而来的。许乔感到无比的沮丧还有悲哀。仅仅一个夜晚呢，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杨修为曹操造的那句话：主公非梦中杀人，而是此君死在梦中。虽然不太贴切，可是却真实地切合他现在的心情。邱仲成那样的反击应该可以让自己惊醒了，可是自己却没有想到对手会使用这种无耻的、下作的，甚至是罪不可恕的招数。许乔再次深刻地学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那就是不讲道德，没有底线。有好一阵子，许乔全身乏力，说不出的疲劳。恢复一会儿之后，他才开始思考。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事故处理小组知道这个情况后是什么反应，马副省长甚至顾少义书记和严宇省长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但是他得不到答案。突然之间，许乔想到了凌明山。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前任是不是也遭遇过这种情况，那么他当时又是如何的一种心情，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他确实不知道。或许这个王兴明就是另一个杜聿明，或许自己就是另一个凌明山呢。许乔想到这一点，感到了一丝恐惧，因为他认识到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他拿起茶杯猛喝了一口，希望能够提提神，振作一下。许乔决心自救，决心反击了。他虽然不知道马副省长他们对这个新情况的态度，但是至少他不能坐在这儿等候这些意见吧。在这之前确实应该做点什么。带着这样的愤怒，许乔狠狠地想到，好吧，那就来吧，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不是那个懦弱和愚蠢的所谓的面团儿。许乔的第一反应是想拨打温万明的电话，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行动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除了催促一下公安局长还能说些什么呢？只会暴露自己的惊慌无措呀。何况这个事故并不是只有水泥一个组成部分，他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途径进行反击。他准备开始思考的时候，古月把今天的报纸拿了进来，放在了桌子上。喝茶和读报是许乔养成的一个固定习惯，除非有什么工作安排必须一早离开办公室，他是不会改变这个每天的定式的。但是今天许乔拿过报纸的时候，心中突然感到一丝忐忑。虽然明知报纸肯定会像昨晚的电视一样只是简短地报道一下这个事故，可他还是看完了商周报和西川日报的头版新闻后才稍稍有些安心。对于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的权力人物来说，那是一个显要的位置，同时也是一个极具风险的位置。就像能够预告政治天气的晴雨表， 人们总是能够从这些头版头条的一些细微的用词的差别以及排列的顺序看出隐藏在背后的政治的风暴来。许乔放下报纸，尽量用一种平淡的跟平时一样的口气问他旁边站着的秘书，办公室今天有什么安排？他不能在古月面前暴露自己的某种情绪，依然是从前的做派。但是当他刻意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已经透露了某种信息。就像女人开始注意年华的时候，那终究说明她的年华正在失去，无论她再怎么掩饰，也依然正在失去。特别是你身边的人，哪怕你伪装的功夫再高明，他们都可能通过一种微妙的或者说是神秘的气息感觉到你内心真实的情感。这一次毫不例外，古月完全感觉到了市委书记心里的某种情绪波动。古月平静地回答，老陆知道这是非常时期，其他的活动都推掉了，只有一个事故新闻发布会由您决定。然后古月又似乎是不经意地加上了一句，啊，这个会是由邱市长主持的。许乔抬起头看着面无表情的古月，然后他明白了古月的意思，他不希望自己参加。如果古月希望自己参加的话，他肯定不会加上这最后一句的，也不会在前面加上由您决定这四个字。许乔考虑了一下，他决定接受秘书的这个建议。小青山水坝事故新闻发布会肯定是要由邱仲成向省内外新闻媒体通报情况，接受现场提问做解释。现在的记者越来越厉害，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同时作为商州市长，邱仲成还将在摄像机镜头面前代表商州市委市政府公开道歉，这是昨天紧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就在昨天，市委书记许乔还存在着某些想法，觉得这也是他这位市委书记义不容辞的工作。作为一位市委书记的责任感和良知，他甚至会觉得他这个市委书记应该主动去做这个道歉工作。但是现在许乔决定躲避那些刺眼的灯光吧，让这个市长去独自承担这些吧，这本来就是邱仲成应该承担的嘛。许乔淡淡地说道，你让老陆告诉政府那边，我另外有事就不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了啊，你再让老陆跟军分区的啊，算了吧，我亲自给海司令员打电话，你通知宣传部长还有文东书记，让他们陪我去慰问部队的官兵，让政府那边来一位副市长代表一下，还有电视台的几家新闻媒体都要通知到。还有就是你转告邱市长，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想跟他见个面，让他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地点就在我办公室。这个时候许乔的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了，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奇怪的心理，他决定跟邱仲成以及跟赵文东在接下来的权力战争中几乎毫无疑问的这两位对手要正面的接触一下，或者这其中有一些是不甘示弱，是一种男人的尊严吧。古月轻快地答应着，好的，他觉得许乔的安排和借口都非常的好，别无选择呀。现在对于古月来说，他必须要跟市委书记保持一致，共同战斗。在他看来，许乔似乎是一个具有政治洁癖的人。事实证明，这种具有政治洁癖的人常常会轻易地丧失他所拥有的优势。如果许乔不做某些改变，这很可能在这场权力斗争的一开始就会注定胜负的结局。现在好像许乔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好像正在做着某种改变，古月因此增添了一些信心。两个小时之后，接近中午的时候，商州市长邱仲成踏进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老许啊， 有什么安排啊？邱仲成依然是那副永远不变的气宇轩昂和从容不迫。在沙发上坐下，他表情轻松，目光淡定，根本不像一位处在漩涡中的焦点人物，似乎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场事故，似乎他从来没有对眼前的这位书记亮出过掌中雪亮的匕首。古月掩门而去了，许乔亲自给邱仲成倒了一杯纯水，自己端了茶杯坐了过来。邱仲成从来不像普通的来宾那样坐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并且今天的见面也跟以往两个人的任何一次见面都不同，不再是从前了，他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许乔把当天的《西川日报》递了过去，你先看看这个吧。哦，什么内容啊？哎呀，这两天忙得我呀，连看报的时间都没有。邱仲成略感意外，他猜到了一些许乔的意图，但是他没有料到，今天他们的谈话会从报纸上的内容开始。看看这个，哎，这个三杆干部的评论。许乔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头版的社论。邱仲成哦了一声，开始阅读起来。许乔。

坐在邱仲成的对面，毫无顾忌地看着他，捕捉着他脸上的表情，考虑着接下来的谈话。这是许乔灵机一动的战术。今天西川日报的社论谈到了三敢干部，敢是勇敢的敢。所谓三敢干部，指的是那种敢花钱、敢贷款、敢不还钱的政府官员。社论猛批痛斥了这种有钱就花光、无钱就借贷、还钱靠下借的执政理念和在位的动机，指出只求任上花光，不管身后负债，而有些债务甚至换了几届官员还没有还清的情况并非少见。文章中特别提到了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许乔准备从这里先打击一下对手，他做了一些准备，希望先从气势和心理上取得一些战术成果，这也算是他为邱仲成准备的下马威吧。几百字的社论，邱仲成看了接近十分钟，显然在思考社论之外的问题，或者说是在考虑如何应对市委书记的进攻。他们彼此都心知肚明。看完以后，邱仲成把报纸缓缓地放在了茶几上，带着深思的表情缓缓地说道，这个社论很有见地啊，很有水平，很及时，有针对性。老许啊，其实在咱们商州也有一些这种不良风气和不良现象，也有这种三敢干部，尤其是在各个基层乡镇，这种情况特别的突出啊。不顾自身经济条件怎么样，专门修超级豪华的办公大楼，买高级轿车，还天天胡吃海喝滥发福利，同时为了谋私利呢，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或者盲目上项目，一味追求做大，不认真进行市场调查，凡此种种，造成本届政府债台高筑，到头来还不起债务。这当领导的呢拍屁股走人，而继任者呢却振振有词啊，说那是上届借的，与自己无关，然后再继续又一轮新的举债。这种怪圈啊，已经成为挥霍改革发展成果的巨大的漏斗了，成为当今环境下典型的腐败，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啊，也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怨声载道啊。老许啊，这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绝不能等闲视之。听着邱仲成的侃侃而谈，许乔有些失望。邱仲成仅仅一句，尤其是在各基层乡镇，就轻轻化解了许乔蓄势已久的进攻，巧妙地把社论圈定在了与他无关的对象之上，柔软地避开了市委书记的锋芒。这可以说是市长的巧妙战术规避吧，也可以说是一种成竹在胸的表示。也许邱仲成根本就不屑跟你许乔在这种问题上纠缠，做没有把握的战斗。许乔考虑着是不是该把邱仲成的话改正过来，但是邱仲成已经滔滔不绝地再把话题深化下去，或者说扯远开来。老许啊，我觉得这个三敢干部能够存在甚至大行其道，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畸形的政绩官作祟啊，官员的考核考评机制不科学。概括起来啊，我个人总结啊，就是四重四轻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重表面文章轻基础工作，重靠财政招商引资等数据说话，轻对这些数据真实性以及如何取得这些成绩的考察啊，也就是所谓的重数字不重过程。最后就是重经济上的成就轻人文上的关怀啊。一些三敢干部靠假大空而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得到重用，相反啊，那些俯下身子不求名利踏踏实实做事的干部却因为所谓的政绩不彰而受到了冷落。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啊，那些干实事的干部能不心灰意冷吗？还有这三敢干部在一些地方啊能够成气候，还有一个原因啊，那就是其在任上的挥霍亏空没有与其本人的利益甚至是政绩挂钩。
不是经常说要任前审计离任审计吗？现在这都变成空话了。同时现实的情况就是，一般的离任大部分都是高升嘛，只有少数是平调。咱们试想一下，哪个债权者敢去摸老虎的屁股向他要债啊？听邱仲成这么说着，许乔有些发愣啊。他盯着侃侃而谈的商州市市长，情不自禁地在想，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几乎跟自己一样具有杰出个人能力和理想，并准备为这种理想奉献一切的政府官员。虽然他们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似乎走的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也正因为如此，他曾经对真理和逻辑的坚持也被一种谬论取代。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用谬论扭曲所有的事实。比如说现在，实际上邱仲成的理想称为个人野心则更为妥当。为了达成个人野心，实现他所谓的政绩，他无视这个城市的全面的民计民生，忽略一位市长应该做的正确工作，只顾全力以赴地进行他的权力宫殿的建设。他看似待人热情诚恳，偶尔也会表现一下他的谦和，但是从内心来说，他非常的骄傲。他的安静其实是一种惊人的傲慢。他轻言细语表达的观点一针见血，铿锵有力，不容更正。他明目张胆地把其他人看作是比自己低一等的人，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肯定的语气，不能容忍反驳。他也确实有能力啊，为这个城市做过一些人人都看得见的工作。可这不正是他刻意追求的政绩吗？他也为这个城市创造了财富，可这不是为了他的某种需要，他会挥霍的更多呀。他有那种气魄，把这个城市以前的积蓄一下子就花光，同时还预支这个城市以后很多年的收入，不折不扣的像那篇社论中的三杆干部那样。而这些钱是不是应该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花的是不是合理，花的是不是有价值，这一系列的问题他是从来不会考虑的。他也不希望其他的人去考虑，他要的只是结果，过程往往被他忽略。遇上这样一位强势的市长，那是所有与他搭档的市委书记的无奈啊。毫无疑问，这个市长一直是权力之神垂青的宠儿，是权力场中的天才。那作为他对手的人只有两个命运了，那就是继续神化这个天才，或者是颠覆这个天才。前任凌明山已经给这位明星市长抹上了一笔猩红的华彩，那自己呢？继续为他增添这华丽之血吗？许乔想起两天前的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坐在广电大楼的演播厅中谈论关于巴黎斗鸡的那番话，似乎真有一种一语成谶的味道。这半年来，似乎整个商州官场都知道，这个市长被市委书记压得偃旗息鼓，默默无闻。但是只有许乔自己知道，他这几个月的沉默并不是因为惧怕自己的权力和惧怕自己这个人，而是想用一种保持低调的行为来减轻上一次击败凌明山那场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自己这半年来并没有侵犯到他的权力领地，触及到他的根本，所以他们能够保持相安无事。可是突然之间，这场事故改变了一切，打破了这种均衡，或者说挤掉了他们的某种缓冲地带，就像一片树叶上存在的两只虫子，本来各守一边，但是一场意外的大风吹去了那一半树叶，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好互相撕咬，就像他现在和邱仲成这样。事实上，许乔一直希望避免与这位明星市长对抗，
而现在，他们都被

0: 忽然地逼上了权力的擂台，不得不向对方亮出森寒的白刃，进行一场无可选择、无法避免的殊死决斗啊！忽然之间，一股悲凉之气涌上了许乔的心头，就像在武侠小说里看见的那句话那样，原来天下英雄的相遇总是这样猝不及防。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

0: 黄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百年家风润桑田系列报道，带您走进广东揭阳新寮村。这里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故乡，也是他少年时汲取家风养分的地方。在村落之中，一座名为崇德堂的潮汕老宅静静矗立，门楣上镌刻着乾光引德四字，道尽了黄氏家族千年的精神传承，隐忍奉献，不慕浮华。黄氏家风不仅塑造了黄旭华，更浸润了新寮村的民风。明清时期，黄氏族人建乡约亭，将家训升华为乡规，倡导忠孝清廉，读书修礼。如今的新寮村仍保留着生米炒油饭的朴素饮食传统，如同黄氏家风的写照，质朴无华，却底蕴深厚。黄氏家族用千年时光证明，真正的光芒无需张扬。正如核潜艇深潜于海，无声却守护着万里海疆。
3: 崇德堂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但是直到90年代以后，黄旭华这个名字才逐渐被人们熟知和了解。
2: 黄旭华院士的弟弟黄少赞回到新寮村。过去几年，黄少赞常常陪哥哥回乡。
7: 你戴个口罩。
8: 哎，师傅，哎，你好，
9: 师傅，辛苦了。
10: 哎，贵啊！
2: 在崇德堂后巷，一侧门楣上题写着“乾光”两个字，另一侧因年久失修。门楣上的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黄少赞这次回乡正好赶上工匠们修复门楣上的题字。随着工匠小心翼翼的清理，引德两个字逐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看着家族这块带着时光印记的题字，勾起了老人的很多回忆。
11: 引德的德跟我们崇德堂的德连在一起，要崇德。

0: 饶村很有名望，父母希望子女不追求功名，潜心做事。1938年，在后巷的门楣上写下了乾光引德，寄托皇家长辈对晚辈的期许。那一年黄旭华院士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
1: 我们从小啊都在这里跟自己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这里玩，每天都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一进进出出一抬头一看，乾光引德，时间一长这4个字很深刻地留在心里边。
0: 每天从门下走过，乾光引德4个字就刻印在少年心里，也成为黄旭华院士一生的写照。黄旭华院士读书的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他目睹同胞被日寇欺凌，内心深受触动，便立下志愿弃医从工，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的核潜艇先后下水，那时迫切需要依靠自己力量强大起来的中国却是一穷二白，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黄旭华被选中来到北京参与共和国核潜艇的研制。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不能向家人透露单位的名称、地点和工作内容。接受任务的黄雪华甚至来不及和亲人告别，就在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
1: 那我们九兄弟姐妹老是九缺一，为什么说九缺一呢？他隐姓埋名，他不能回来，不能露面，所以就是剩下就是我们8兄弟姐妹。
0: 那个年年缺席的老三成为黄家兄弟姐妹每年相聚时心里的遗憾。而奔波在科研一线的黄雪华心里同样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1961年的一天，黄雪华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他无法回家，甚至不能向家人多解释几句，只能把那份心痛深藏心底。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黄旭华院士也曾提到当时的心情。
1: 难道我的心里面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吗？不是的，我忍住，我忍住，我第一，我不能向组织上说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和组织上让组织感觉很被动？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我说这一切啊，我自己承担下来。我忍住啊，这忍住的信心，我只有我自己晓得。
0: 忍住了泪，也忍住了痛。黄旭华把对家人的愧疚化作对共和国核潜艇事业的孜孜以求。时间一年年过去，直到1987年，他给母亲寄回了一本《文汇月刊》。已经近30年没见过儿子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儿子为何要寄一本杂志回来？他翻来翻去，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1: 我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一看再看再看，仿佛看了几遍，就从中就看出了这个赫赫无名的人生，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儿子。
0: 已经90多岁的母亲泪流满面，在这篇报告文学里，通篇没有提到黄旭华3个字，也没有照片。母亲却确信，文章里写的人就是自己那个30年没有回家的儿子。

0: 那一天，母亲把所有孩子叫回家里，拿着杂志激动地说，这就是你们的三哥，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埋怨三哥，他是国家的大功臣。1988年，黄旭华院士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直到今天，黄少赞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1: 高考，
2: 当时大家很高兴，激动不已。回到家里以后，是抱住我的老母亲，眼泪都流出来了。对，我老母亲是说，老是看着他，摸摸他的头，哎，摸他的头，是啊。30年啊，过去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一个小老头了。
3: 那当时黄院士有说什么吗？
2: 我回来看你了，啊，我回来看你，
0: 回来看你了。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是母子亲人长达30年的等待。当年那个在后巷无忧无虑玩耍的少年，远离了亲人，抛却了名利，用一生寂寂无名又无怨无悔的选择，诠释了前光引得的家风传承。就像那篇文章中写的，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像他负责设计的潜艇，久久地潜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2019年，黄旭华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 黄院士从青丝到白发，用一生的时间实现了对国家的诺言，他把对亲人的思念都化作了对国家的一片深情。这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更是一段关于无私奉献和爱国情怀的动人篇章。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家人所在的揭阳市新寮村有着400多年的历史，至今生活着5000多人，村民大多姓黄。
4: 永安新农呢，就是新寮村黄氏
0: 族。黄明光对家族历史了解颇多，这本族谱记载着黄氏家族的迁徙往事。
4: 大概他们的始祖朔江夏之家谱，考少武之中土，说明这支黄氏它最早来自湖北的江夏，然后进入福建以后呢，来自于福建的少武，是翘山公的后裔。
0: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而立之年的黄孝任工部侍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黄孝弃官归隐田园。晋王深知黄孝文武兼备，才识过人，一年后想请他出山辅政，黄孝却回答道，量力而尽，哪能与量德而退相比。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环翘认为呢，出世为官呢，就要为国尽忠，要造福一方，要为百姓着想。但当时局动荡、时局不明的时候呢，就要懂得适时的归隐。
1: 黄巧深感时局难以扭转，在乱世中出仕为官，难以实现胸中抱负，不如退隐山林，潜心教育后人。回到家乡的黄巧创办书院，传道授业，开启一方文脉。他写下了借诸子以养晦韬光，无媚时而躁进的家训。
4: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诫孩子们呢，要懂得韬光养晦，然后不要看不清时局的大势而急躁冒进。
5: 那么韬光养晦的目标或者是说终极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呢？
4: 他韬光养晦的终极目标就是说，不是说你无所事事，清淡无为，而是在隐藏自己的光芒的同时，能够就实实在在的为国家做点事，为当地百姓做点事的意思。
1: 黄巧归隐山林，尽己所能造福一方。晚年时，黄巧留下长子侍奉双亲，让其余的儿子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黄氏子孙带着长辈的期许，迁徙四方，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黄巧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已达近千万。明万历年间，一支黄氏族人迁徙到揭阳一处群山环抱、两溪交汇的河谷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新寮村。
5: 根扎的越深，叶就会更茂；地踩的越实，田才会更高。就像我面前的旗杆甲，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它既是一份荣耀，更像是一盏明灯，一灯即明，灯灯相续。
1: 古人在考取功名后，族人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旗杆甲，以此激励后人。
6: 这个旗杆甲呢，是两兄弟，这个是大哥，这边是弟弟，大哥呢是光绪11年考上的，弟弟是6年之后考上的，再隔了几年，大哥的儿子也考上了，就成为村里的佳话，一王室一门三几人。儿子的就没有。
1: 每当有客人来，黄占奎都会讲起祖上一门三举人的故事。揭阳自古就有习武传统，清康熙年间还曾出过武状元，但自道光8年起，10多年来无人考中武举。新寮村的黄国祥、黄吉祥兄弟为了不让这份荣耀蒙羞，每天苦练功夫，准备参加武举考试。为此，兄弟俩特意请石匠打制了一块重300斤的练武石。
5: 这就是当时黄氏兄弟练功的地方吗？
6: 对，这个石柱就是几人练功的，就是300斤是很难托起的。他的功夫不是一朝一日能成的，是经过了多少岁月磨练困苦练出来的。
1: 经过辛苦的练习，道光28年，24岁的黄国祥考中武秀才，但之后的几次乡试却接连落榜。黄国祥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的血脉，性格里既有黄家人的那股韧劲儿，也有潮汕人的拼劲儿和闯劲儿。为了给家族后辈树立榜样，给家乡赢得荣誉，黄国祥和弟弟始终没有放弃。 他们闭门苦练，寒暑不息，这一练就是30多年。先光绪11年，3年一度的乡试在省城举行。已经61岁的黄国祥力挫群雄，一举成名。主考官对他赞赏有加，并亲自为他题写一块五魁匾。
6: 黄国祥中举之后凯旋而归，揭阳的县令亲自出来迎接，老百姓也投奔相告，也为揭阳增光，增添了揭阳的光彩。他有一把
1: 金旗。黄国祥用30多年的时间为家族赢得一块五魁匾，光耀了门楣。几年后，他的弟弟和儿子也相继考取武举人，成就一门三举人的佳话。后来，黄氏兄弟在家乡开馆授徒，既教授家乡人武术，也打磨年轻人的心性，这种习武之风延续至今。相传当年黄家兄弟每日苦练功夫，饭量特别大，母亲便用猪油把生米炒熟，再放入豆干香菇，做成炒撩饭，既饱腹又可口。
6: 新辽传统炒捞饭来了。新辽炒捞饭吃这个饭比较耐饱啊，那几人呢，他又练功，他饭量大，吃个耐饱，练3-5个小时都不觉得肚饿。
1: 一道炒撩饭流传上100年。黄家人不张扬不显耀，认真做事的家风就这样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无论炒撩饭还是日常饮食，酱油都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黄贵胜的酱油房里弥漫着浓郁的豆香。
7: 您好，
8: 这
7: 是在做什么工序呢？
8: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豆那个天然发酵，其中一道工序就是淋油。
1: 揭阳酱油酿造技艺历史悠久，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家从清代就开始了酱油的酿造，如今已经传承了4代。这些年，很多外地客商看中了揭阳酱油的历史文化和品牌价值，想收购黄贵胜的酱油作坊进行工业化生产，但都被他一一拒之门外。
7: 但不心动吗？
8: 心动是心动，但是也要保持这种传统，这种东西留下来啊。其实做是一种是比较辛苦比较慢，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做好了，其实以后前景也利润也是可以的。从我太爷那边啊，到我现在是第4代了，做的就是一直是传统，就做这古法的酱油嘛。
1: 揭阳酱油的传统制作工序繁琐，产量低，但黄贵胜并没有为了追求产量而急躁冒进，扩大规模。在他看来，坚持古法酿造既是传统也是传承。在他的酱油生产车间最醒目的位置写着乾光饮药力学笃行8个大字。
7: 为什么把那么大的字给放到最显眼的位置？
8: 浅光饮要是四个字的意思，就也就是说要把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呢、认真去做，不要搞那么太多花里胡哨。

0: 东西，认认真 真做好我们产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凡事手中留下来一种精神嘛。
1: 无论是乾光引耀还是乾光引德，都在提醒后人不为短期目标而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方能长久。
2: 好，包边包边，快来成功。
1: 这一天黄凯急匆匆地从单位赶回家中。
3: 嗨
2: 嗨，
3: 哎呀，可久这个
2: 不知啊，我也弄得进步的在等来呢。
1: 妻子林燕燕为即将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丈夫出差去哪儿，林燕燕并不询问，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黄凯和林燕燕2012年结婚，新婚后不久，身为网警的黄凯接到一起网络虚拟货币传销案，由于案件复杂，需要马上出差，这也意味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更不能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工作。
4: 好整洁呀。
3: 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4: 就会瞎想。
3: 对对对，就会想，可能是没有那么忙的。那你不会连到忙到吃饭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吧？至少给我个电话，回复个信息啊，就是那种生气、那种愤怒。别人嫁个老公，我也嫁个老公，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是没有的一样。
1: 那段时间，黄凯与家人断了联系。新婚妻子知道警察的工作忙碌，但是没想到一出差连个电话也不打给家里，这让林燕燕很不理解，因此常常抱怨丈夫。
2: 那这种心情我肯定自己也很难受的，特别我们出去任务的时候经过家门口，总之我的这里会崩一下，或者说凉一下，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又对不起这个小家了。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任务之前呢，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是整个团队的，我们在警情面前，在命令面前，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1: 为了弥补心里的愧疚，2017年5月，黄凯提前请好了年假，打算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单位通知黄凯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
3: 突然间就这样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因为又是跟老人又是跟小孩，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么不靠谱啊，突然说不来就不来啦，心里就很失落。
1: 情绪失落的妻子只能独自带着家人去旅行，但几天后丈夫突然打来电话，让妻子看当晚的新闻。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林燕燕才明白，原来黄凯去北京是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还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5: 金色大厅气氛隆重热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着装整齐，精神振奋，胸前的荣。
3: 我就是看到电视上，哇，觉得好自豪啊，好骄傲啊，这是我的老公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了，了解他们这个职责不容易。
1: 直到那一天，林燕燕才了解到，这些年丈夫黄凯和警队的同事侦破了大大小小的案件上百起，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4: 黄凯同志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感觉沉甸甸的。
3: 对，就是这一份荣耀，然后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不满、怨怒都突然就消失了。
6: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 暖。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老一辈的隐姓埋名，为共和国的发展铸就一方和平之盾。今天，年轻一代的默默坚守，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筑起了一道安全之墙。新时代里，前光隐德的古老家风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黄凯已经调离一线，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常常会带着孩子来到黄雪华故居，讲述黄院士的故事。人们也把那段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故事编成潮剧，在家乡传唱。今天的新寮村崇德堂的后巷里，孩子们依然在前光隐德的门楣下奔跑玩耍。新时代的年轻人以家风为基，筑起不倒的信念之墙。他守护着家国昌盛，庇佑着山河无恙，也在人们的心里留存一方宁静的天地。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才的节目里，我们一同领略了揭阳皇室家族流淌在血脉里的家风，如同无形的纽带，将古今的温暖与担当紧紧相连。而在承载着千年历史的故宫，也有一群特殊的守护者，他们就是备受喜爱的故宫猫。从威风凛凛的鳌拜到灵动可爱的如意，这些毛孩子用慵懒的姿态，灵动的身影，为庄严肃穆的宫墙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温情。他们的存在仿佛是历史与当下的温柔对话，就像那些代代相传的家风一样，在时光流转中传递着别样的韵味。你是否好奇，这些萌态可掬的故宫喵写真究竟是谁用镜头捕捉下来的？今天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阿朗特别邀请到知名动物影像创作者萌宠博主克查，和大家一同聊聊故宫喵爆火背后的故事。
14: 被帕帕可爱晕了，故宫初代顶流鳌拜又美又飒，全网都在磕超人气故宫喵。您知道这一只只性格迥异、生命力满满的故宫毛孩子的写真是他拍的吗？神趣动物在这里今天邀请知名动物影像创作者萌宠博主克查，和您聊一聊故宫喵爆火背后的故事。我们也会用声音记录帕帕、鳌拜、如意这一只只故宫喵。我们还想和您聊一聊猫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关于猫，我们想说的太多。马上请出克查老师，欢迎您。
15: Hello， 阿朗，您好。
14: 您好，柯老师，关注您很久了，我身边朋友啊也关注喜欢您的人特别的多，他们都想让我问问您，为什么会叫柯查？是我们拍照那个咔嚓那个声音吗？
15: 其实不是，
14: 其实不是啊。
15: 这个柯查这名字其实还挺有来头的，就是我是从98年开始接触网络，那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说你上网得要一个网名，就不能用你的真名。哎，我说我用什么网名呢？手边就翻到一盒这个磁带。是人猿泰山的那个原声集，就是那个动画片。
14: 嗯，明白。
15: 然后里边有一个人猿泰山的那个猩猩老爸叫可查，他的英文呢是叫 Kershak。 然后他的那个，因为那是中文版嘛，中文有一个翻译就叫刻茶的。我说，哎，这个挺生僻的，然后注册起来也比较方便，都没有重名的，
16: 直接
15: 我就
16: 一遍就过，
15: 直接就用这刻茶了，一直到现在。
16: 好，那明白了啊。那故宫喵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5: 嗯，
16: 就为什么会想到去拍故宫的猫呢？
15: 这个故宫的猫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我在转职做全职的宠物摄影师之后，然后呢，我就参加了一个我本地的一个小动物的救助的团队，然后那个团队呢每年有一个年夜饭的项目，流浪猫的年夜饭的项目，就是每年冬天给这些各大群护区的这些猫筹集一些善款，帮助他们过冬啊、绝育啊，或者这些医疗这方面的。然后呢，那个团队的那个一个朋友就说，哎，你知道吗，那个故宫也有猫，要不咱们去拍一拍。其实当时我们拍了很多个点，比如说北海公园，然后植物园、香山，还有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很多地区都有这个群护区志愿者去照顾当地的这些猫，来控制他们这个数量嘛。然后我们就说，哎，故宫也有，我们去看一看。这次就是我第一次拍故宫的猫，那个时候是2017年的二月。
16: 嗯，2017年
15: 的二月。
16: 那您刚才也说了，也去过北海，去过植物园什么的。
15: 对。
16: 就是感觉镜头下它这些地方的猫和故宫下的猫，镜头下的猫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脑海当中是不一样的。
15: 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6: 嗯，
15: 就是你会发现故宫的猫，尤其是游客我们能见到的这些猫，它们的身姿还有它们的这些体态都是特别淡定的，特别放松的，就是没有外界的威胁去威胁到它的健康和这个安全，所以我们能感受到它的那些灵气。
16: 嗯，
15: 但是在其他的公园呢，这些猫大多数来讲他们会比较警惕，警惕心比较强，或者说只有志愿者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来，
16: 就经常
15: 喂它的人他可能出来露一小脸，但是陌生的人一靠近他就呲溜就走了。
16: 而且有的地方那个树啊山啊特别多，可能真的搜一下就没影了。
15: 对的，是这样。
16: 故宫的猫有的网友就说，就是那个帝王的气质，有的时候真的就很神奇，它就是有的。
15: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拍故宫的猫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震撼，就是说这个游客，因为我拍猫拍了很多，你不光是户外的这些流浪猫啊，还是这种家猫，其实最让我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害怕，他们的这种敏感，只要这个猫一敏感，不管是我在家里边拍还是在户外拍，基本上很难拍出他们那种特别让我满意的这种姿态的这种写真，
16: 慵懒，
15: 特别慵懒的
16: 威严，
15: 对
16: 吧？那种气质确实在故宫猫身上体现的会更多一点，就很神奇。
15: 对，尤其是最早几年我拍的那几个故宫猫，一个是白点儿，一个是小崽儿，还有一个鳌拜，这三个猫就是在固定的区域，你甭管游客有多少，它都在人来人往的这个甬道上也好，它这个院落上也好，就在那儿自己在那儿待着，它就有一种它才是故宫的主人的这种感觉。
16: 嗯，就是它的地盘，
15: 对，
16: 流浪猫的地盘意识，包括家猫的地盘意识很强的，
15: 是，
16: 但有的就会躲起来。
15: 是，有的时候我去拍它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拿眼夹我，你爱拍不拍，你就在这拍，我反正就在这儿睡我觉。啊，像有的一些家庭的这些猫，它可能看着你那大镜头都觉得烦，一见你这镜头靠过来，它扭脸走了。尤其小狗也是这样，
16: 对对对，
15: 他们就是特别淡定，说明做过了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化了。
16: 嗯，就社会化，
15: 社会化、习惯化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游客呢，对他们来讲，员工对他们来讲，也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安全感。
16: 对，就是对于动物，特别是对于猫这种相对的神经质的动物，
15: 对
16: 它要有的安全感，我觉得很不容易，
15: 不容易，
16: 对吧？
15: 对，
16: 那您就觉得故宫的猫它就特别把自个儿当主人，就是这片地儿就是我的。
15: 对，
16: 那相对来说拍他们的照片，特别是就您刚才所说的小崽儿什么这几只猫，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不太费劲，就经常可以拍到？
15: 哎呦，当时那几年是我特别惬意的去拍摄、去创作故宫的猫这系列的这片子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些猫就是当时游客也不是特别的多。
16: 嗯，
15: 比如说我在一个冬天的上午。就我第一次拍摄小崽的时候，我在一个冬天的上午在那儿待了3个小时，就只有我和他。
16: 哦，
15: 我就畅拍的怎么就是各种角度，各种
16: 配合度太高了，
15: 配合度太高
16: 了。
15: 但是我觉得这太特别愉悦，就作为一个就是你喜欢这个拍猫的一个摄影师来讲，那个那一个瞬间是可能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16: 对，我也可以想那个画面，虽然我不是一个旁观者，我就会觉得特别的享受那个过程，
15: 特别享受，
16: 人和猫都特别的享受。
15: 对，而且我第一次拍到鳌拜的时候也是，当时我是在东六宫的甬道上面去，在那儿走，也是一早就进去了，我就在找这个猫，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哪儿有。

0: 猫，我就一直在找找，突然就发现了鳌拜的身影，他就跟真的就跟巡
1: 逻
0: 一样，然后从那个树趟的这个甬道一直拐弯，就拐到了景仁宫，然后到景仁宫就一直在景仁宫就待着了。后来我知道景仁宫就是他出生的地方，这就是他的院子。当时我的那个相机还没有翻转屏，我穿着羽绒服，冬天，然后我就直接趴地上，从下往上拍的那个鳌拜，就是我最经典的那张照片，居高临下的那种特别威严的那种气质，
1: 就是那种王者的那种气质，
0: 王者气质，
1: 对吧？就是特别不屑，
0: 对，
1: 就是看着远方，
0: 特别自信，特别淡定，嗯，对。
1: 就其实给家里的猫拍照的人都会觉得特别费劲，
0: 对，
1: 就一个人负责逗，另外一个人拍都不行，
0: 对，
1: 就您基本上前期都是一个人。
0: 我到现在我也是一个人，
1: 也是一个人。
0: 虽然我跟我搭档两个人去做这个工作室，但是我一般在拍猫的时候、执行上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
1: 那也会趴下什么倒下什么卧匍匐的，
0: 会的，
1: 类似于这样
0: 的，会的，会的。
1: 嗯嗯。那故宫喵火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为什么一下子就火了？是因为那个故宫的点赞？
0: 我的这一系列作品，其实在网络上发布之后，就第一组小枣的照片，就国务院那个官博就帮我点了一个赞。当时我的那个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浏览量的一个帖子，就是那一帖，就小仔的那个帖子，然后后来呢，我就持续的在网络上去发布故宫的猫的这个照片，然后大家都很欢迎，都很喜欢啊，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发。
1: 小仔是
0: 小仔是那个就是圆圆的那个短毛猫，梨花猫，那个就是从背后拍就跟一个大西瓜似的，
1: 对，
0: 就是特别可爱的那个圆圆的那个短毛的梨花猫。
1: 这故宫的猫是哪儿来的？很多人特别好奇，就他们会是羽毛的后代吗？这个问题估计很多人都问过你，
0: 很多人都问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有猫。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而且这个故宫其实自古以来，从明清时期，它这个紫禁城里边它就是有猫的。那明代的时候，我听说是有一个叫专门管这个猫的一个部门，就叫猫儿房。他们是豢养这个不同的这种猫，然后品相好的猫呢去给皇帝，然后品相一般的猫呢可能就是分封给这个大臣啊、亲属啊什么的这些。
6: 哦，那也算非常贵重的赏赐了。
5: 对，那很贵重了。
6: 对，
5: 所以说包括清代也，我们从那个宫廷的这些绘画呀，还有说那些这个工艺品上面都能看到猫的身影。
6: 嗯
5: 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字画上面有猫，然后我还关注过那个故宫有很多的那个和田玉的玉雕上面也有猫的这种形象。
6: 嗯，
5: 其实猫在古代其实是一个比较吉祥的一个象征，比如猫和蝴蝶，耄耋取这个谐音，就是比较吉祥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自古以来猫都是在故宫里是出现过的。
6: 嗯，
5: 但是你要说现在的这些猫是不是有没有古代的这个遗，就是后代
6: 留下来的，对，
5: 说不好。
6: 对，
5: 而且现在故宫虽然闭馆的时候咱们人进不去了，但是他那个甭管东华门、西华门，还有那个午门，还有北边的那个神武门，底下都有很大的缝儿。
6: 嗯，
5: 我们都知道猫的活动范围，
6: 水做的，就是有一个缝儿它都能给钻过去。
5: 对，
6: 对，
5: 而且它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夜里，它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
6: 嗯，
5: 我曾经还在中山公园见到过故宫的猫。
6: 哦，认识，
5: 我就知道见过。然后拍完之后就给那个故宫那猫姐姐，我给她发过去，我说：“哎，这是故宫的猫。”她说：“这嫌我们这儿伙食不好吗？怎么上中山公园去？”
6: 对，有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两个公园离得有多远。其实对于人来说不算太远，但对于猫来说，
5: 对，
6: 真的不近了，
5: 不近，
6: 就可见这个猫真的是
5: 对
6: 哪儿都能去，
5: 哪儿都能去，
6: 对吧？
5: 所以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周围的居民区里边跑过来的。
6: 嗯，
5: 再加上它这个故宫，它这个环境又好又清静，
6: 对，
5: 它可能是不是对于它的生存环境来讲会更好，它就留在这儿了。
6: 而且红墙绿瓦的，就是猫，就我们特别喜欢猫跟故宫的适配度，感觉也特别
5: 没错，
6: 啊，
5: 没错。
6: 那故宫的猫谁来照顾呢？这是很多朋友所这个好奇的，因为他们就觉得故宫的猫就是特别的肥美。就他们有的人真的用这个词来形容，
5: 对，确实是很肥美。
6: 嗯，
5: 啊，这些都是源于他们故宫员工的自发的照顾。
6: 哦，
5: 对，我因为拍的时间很多了，我也知道很多的这些有爱心的员工，他们其实都是自己掏腰包去给他们做救助、做绝育、做医疗、做领养，
6: 嗯，
5: 做一系列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见到的这些大多数的故宫猫，他们全都是已经被绝育过的，
6: 嗯，
5: 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况。每天就是晒晒太阳，吃吃喝喝，
6: 就是很多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5: 幸福生活，
6: 对，您刚才提到一个健康的状况，我就在想，真正的爱护动物的人，爱护流浪猫狗的人， 我们真的是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去做绝育，去找
5: 控制他们的数量。对
6: 对，这是对他们最好的一种方式啊。
5: 其实我有很多的粉丝都说，哎呦，这个猫长得那么好看，为什么不让它下一窝，不让它生一窝在你们，多可惜啊。其实这种观念对于流浪动物来讲是不正确的。
6: 嗯，
5: 对，因为流浪动物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猫。一只母猫如果你不做绝育的话，一年下来它的后代和后代加起来可能得一二百只。
6: 嗯，我因为我也养猫，在一个猫群里有一个让很多人想起来特别害怕的事儿，就他们家的小母猫四个月了，它出门，
5: 嗯，
6: 它就把猫寄养到了这个宠物店里边，
5: 嗯，
6: 结果猫怀孕了，
5: 哦，
6: 四个月，
5: 对，
6: 对，您看您特别淡定，我现在听起来这事我会很淡定，我会很心疼，
5: 嗯，
6: 但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5: 嗯，
6: 因为大概觉得猫八个月成熟，
5: 嗯，
6: 可以繁殖小猫，
5: 对，
6: 但六个月就算很早，四个月都会。
5: 是，
6: 对，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也会在稍后去聊，就是对于流浪动物来说，真的给它去做绝育，去找领养，对它对环境，
5: 对环境
6: 都是一个最好的。
5: 对我们本土的野生动物，
6: 动物
5: 也是
6: 鸟或者其他的。
5: 是的，
6: 故宫的猫也会去找领养，怎么领养呢？
5: 也会去找领养，但是这个一般都是朋友之间吧，
6: 嗯，
5: 发一发这种消息，应该是
6: 也手慢无的，
5: 对，是差不多，希望吧，也不敢说那么夸张，嗯，因为最近我刚才还跟您聊，就是这个猫姐姐，也就是他们一个员工，就是专门就是故宫猫的这些救助啊，都是他牵头去做。
6: 嗯，
5: 最近一段时间，故宫又他那边又找到了11只小猫，刚下回来的两窝。小猫其实虽然觉得我们出现在我们镜头中的这些猫哈并不多，可能手拿把掐都能数出来谁是谁，但是故宫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6: 对，
5: 它总有犄角旮旯那儿就有猫没有做过绝育，或者说外来的这些猫，
6: 外来的，
5: 对，就生的这些小猫，其实
6: 而且猫说实话，比如说在一个小区里边，你可能看到三只，可能背后有30只，
5: 没错，
6: 它特别警惕，有的真的你经常喂，其实我们也提倡喂，不要跟，即使你喂猫去给它做绝育，也不要跟它有太多的那个接触，这其实对于野生动物包括流浪的猫狗都是好的。
5: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去领养它，没有能力去给它做绝育，尽量你就不要接触这个流浪猫。
6: 对，
5: 如果你越多的话，可能越更多的流浪猫去到你的这个小区来，
6: 嗯，
5: 然后他们有可能你要不给它做绝育的话越来越多了。
6: 那给我们介绍故宫的毛孩子吧，
5: 嗯，
6: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的让大家期待的一件事啊，
5: 嗯。
6: 我们先来说一下初代网红鳌拜。
5: 我最早见到鳌拜的时候，他不叫鳌拜，
6: 嗯，
5: 他叫三随子
6: 啊，三随子。
5: 其实他有三个名字
6: 啊，嗯，
5: 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字。
6: 叫胖子，
5: 是叫胖子，因为它的体型比一般的猫都要大。
6: 嗯，
5: 就是你可能没见过真猫的，朋友不太清楚啊。它的体型那么大，再加上它的这个毛量特别的大，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毛蓬起来，
6: 嗯，
5: 就特别的威武，特别威严。所以它们呢，
6: 那它有十几斤吗？
5: 至少得十几斤。
6: 对，因为我家的猫6、7斤，有7、8斤的都觉得挺大的了。它再算上那个蓬松的毛发，
5: 对。它是属于那种像那种狮子猫，
6: 嗯，
5: 就那种狮子猫，它本来体型就大，再加上它那个，它肯定吃的也多，
6: 对，
5: 它就肯定体重是在那儿的，所以据员工管它叫胖子。后来是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名字叫三随子呢？这个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6: 因为有二随子，
5: 因为有一个员工原来，照顾的一只猫叫二随子，那个员工他的名字里边带一个随字儿，
6: 哦，
5: 啊，所以他照顾的这只猫就叫二随子。二随子这只猫呢，在故宫我没有拍到过，它也是一个传奇的猫，说它整个故宫所有区域它平
6: 哪都去，
5: 哪儿都去，
6: 哦，
5: 那最爱在御花园里边捞鱼吃，
6: 那
5: 但是
6: 野心太足了。
5: 它也正是因为这个，有一年冬天掉冰窟窿里去世了，
6: 哦，
5: 也是捞鱼去，哦，还是怎么着？也挺可惜的，
6: 嗯，
5: 但是呢，它的外貌跟那个二随子长得特别像，二随子也是头上面带一片黑，也是一只繁猫应该，
6: 嗯，
5: 然后它就叫三随子了，
6: 嗯，长得比较像，那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5: 应该没有关系，应该没有关系，
6: 嗯，
5: 对
6: 对，嗯，我在看到鳌拜的时候，我就跟柯佳老师，我说这是一只繁猫，
5: 您还挺懂的。
6: 对对对，因为我也养猫嘛，
5: 嗯，
6: 繁猫我们该怎么给大家解释？嗯，因为有净繁，
5: 有净繁和繁。
6: 对，
5: 嗯，
6: 对，它就是头上是有黑色的，因为我说话我没有近距离的接触，
5: 只有头部和尾部有颜色。
6: 这叫净饭，
5: 叫净饭。
6: 嗯，
5: 对，
6: 鳌拜就是这样。
5: 鳌拜是鳌拜，哎，鳌拜算不上净饭，
6: 嗯，
5: 还挺有意思的。
6: 您是哪年见的鳌拜？
5: 我是2017年，
6: 2017年，嗯，
5: 2017年，
6: 当时
5: 我第二次去故宫拍照，是主要拍的鳌拜，
6: 哦，
5: 就见到了鳌拜。
6: 见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还能够想起来吗？
5: 就是早上起来，就是我知道，因为我知道猫的习性，它肯定是一早一晚特别清静的时候才能去见到它们，所以一早我就进了故宫。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景仁宫门口的这条道上面，以夕，就是这个不是夕阳，是那个清晨的那个朝阳，
6: 朝阳
5: 洒在它的身上。然后呢，就是它一回头看了我一眼，
6: 哎，
5: 整个那一个画面，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个，
6: 哦，
5: 就是它一回头看我，整个就当时感觉就那时间就凝固了，整个故宫就我跟他两个人的那种感觉，
6: 嗯，
5: 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他到他的出生的这个，
6: 跟着他，
5: 我跟着他，我一直跟着他到他生活的这个院落，就是景仁宫，
6: 嗯，
5: 去在那儿给他拍了一组照片，
6: 哦，
5: 嗯，印象特别深。
6: 您说您跟着他是他在前面走，
5: 他在前面走，他就在那儿散步，
6: 嗯，
5: 我不知道他是在散步还是在哪儿遛弯儿，
6: 嗯，就是您跟在他后边，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就
5: 根本就不理
6: 你，想想跟就跟着吧，
5: 根本就不理我。
6: 哦，
5: 对，就那种当时的那种气质，就我觉得，哎，这有点东西，
6: 嗯，
5: 这跟一般的猫不一样。
6: 嗯，
5: 对，一般的猫可能见着你之后，呲溜呲溜的，耳朵背着就呲溜呲溜就走了，
6: 躲起来了。
5: 但是他就那个小猫步扭的那种气质，一看就见过大世面
6: 的猫。对
5: 对，
6: 就每只猫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您说鳌拜是出生在故宫的是吧？
5: 他出生在景仁宫
6: 啊，景仁宫。
5: 对，
6: 他是一个怎样的性格？就是特别的，
5: 他是
6: 威严。
5: 他就是，其实，在景仁宫那个周边有当时有很多只猫，
6: 嗯，
5: 比如说鳌拜、馒头、景小崽儿、小小崽儿，还有小二黑，这些猫当时都在景仁宫这块儿。当时鳌拜就是他们的猫头。哦，
7: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8: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9: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9: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9: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体虚有几种类型呢？分别有怎样的表现呢？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14: 由于经常熬夜、久坐、吹空调等等，现代人的小毛病啊，是一点都不少。明明按时休息了，可是总感觉到四肢无力，走路十分钟，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甚至是怕冷，说话有气无力，身体出汗多。现代人十人有九虚，这些小毛病往往与虚有关，等时间一长呢，全身都会感到不适，压力也会增大，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呢，这些都是虚的表现。我们的体虚呢，分为四种，分别是气虚、血虚、阳虚、阴虚。 它们与我们的五脏相对应，比如说肾虚、脾胃虚等等。那么你是属于哪种虚，应该怎么来进行调理呢？我们一起往下分享吧。第一，我们先来说一说气虚。气虚呢，特别容易疲劳。气虚就好比人体的燃料不足，便会导致动力不足。人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会失去活力，做什么呢都觉得有心无力。气虚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虚：肾虚、脾虚、肺虚。它的特征呢，气虚者平常呢少言懒语，不爱说话，多说两句话呢也觉得累，说话呢气儿也不足。第二呢就是腹胀，消化能力差，摄入食物容易引起腹胀，表现为呢常打嗝，甚至是反胃想吐。第三呢是舌头有齿痕、舌苔厚等等，这些呢都是气虚的表现，原因就是体内的湿气没有及时排出。第四呢是身子弱、体力差，站着或坐着的时候呢总想找东西靠一靠，爬楼梯走路也会气喘吁吁。第四呢，气虚者怕冷，动不动就感冒打喷嚏，尤其是小孩子。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推荐山药薏米芡实粥。它的做法呢，用薏米和芡实洗干净以后浸泡两个小时，大米洗干净以后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山药去皮切片备用。我们将薏米芡实放入锅内，倒入清水，大火煮开，调小火煮30分钟，再倒入大米用小火煮20分钟，山药放入锅中煮10分钟即可。下面推荐西洋参枸杞鸽子汤。鸽子清理干净以后呢，我们切块备用。葱洗干净以后呢，切段。西洋参洗干净以后去皮切片。砂锅中呢放水加热至沸腾，再放入鸽子、葱、料酒，转小火炖个一小时30分钟，再放入西洋参、枸杞炖20分钟，加盐调味即可。第二，血虚。血虚会造成营养不良。气呢能生血，血虚时间一长很可能就会引起血虚。血虚是一种机体内部阴血亏损的病症，一般呢是出现在失血久病之后。想要改善这种状况，最好是采用补血养血的办法。《本草纲目拾遗》

胸闷、常健忘、晚上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桂圆当归鸡汤。我们取桂圆肉20克，当归15克，鸡肉500克，将鸡肉炖至半熟，再下桂圆肉、当归与鸡肉一起炖熟以后呢，服用就可以了。我们推荐大家三七炖排骨。三七用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洗干净，将其敲成蚕豆大小，用纱布包好，锅中加水、排骨、三七、盐少许，我们用文火炖1到2个小时就可以食用了。第三呢是阳虚，腰膝冷痛这样的症状会出现。阳虚呢有寒的表现，又称为虚寒体质，它是指阳气不足，从而身体抵抗风寒的能力变差，比其他人呢更害怕寒冷。我们经常吃寒凉的食物，性生活过度，以及呢年龄增大等因素，也会导致阳虚体质。而阳虚呢一般表现在脾肾上呢，会出现腰部冷痛这样的症状。它的特征呢，男性容易阳痿早泄，性欲衰退，女性呢月经减少，情绪低落，出现宫寒不适的症状。还有呢就是怕冷怕风，手脚冰凉，吃凉食或者吹冷风，特别容易腹泻。第四呢是舌头肥大，呈现出淡白色，面色发白，体型偏瘦。第五呢就是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心慌气短。那么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冬虫草炖老鸭。我们将鸭处理干净，放入沸水中烫一会儿再捞出备用，将洗干净的核桃栗子放入鸭腹内，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鸭，再加水、黄酒、清水、姜，隔水炖蒸2个小时，然后呢加盐就可以了。再推荐大家做当归羊肉羹。羊肉去膻味切片，姜切片，葱切葱花，将羊肉片、姜、葱、当归一同放进锅中，加适量的水，再放入盐后搅拌均匀，把它煲2到3个小时。将当归、姜、葱从汤中捞出，留下羊肉片，继续烧沸，加水和面粉进行搅拌，面粉它呢要把它变成糊状，煮熟就可以了。第四呢是阴虚，容易上火燥热。阴虚又称为阴虚火旺，是体内虚火引起的燥热，最常见的呢是肺阴虚、肾阴虚。一般来说呢，女性最怕阴虚，因为呢阴虚啊它会导致长痘，皮肤呢也会变差等等，容易令人变丑。因此呢阴虚者要少吃上火的食物，要注意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并且呢能够保持情绪的稳定。它还会呈现出一些特征来。第一呢，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喜欢吃上火的食物，导致呢咽喉疼痛。第二呢，小便的尿液偏黄，还会有便秘、排便不畅这样的表现。第三呢，就是怕热，手心脚心发热，出汗多，特别爱喝冷饮。第四呢，是脾气很大，心烦易躁，一点点小事呢就容易发脾气上火。第五呢，是舌红少苔，舌少津液，面色潮红，皮肤爱长痘。这里我们推荐大家呢百合银耳粥。我们将银耳泡发洗干净，然后与大米、百合加入锅中，加适量的清水，文火煮到粥熟以后呢，再加入冰糖调味就可以了。再推荐大家呢做桃胶紫薯百合羹。桃胶紫薯百合羹

桃胶放入水中浸泡一夜，去除杂质，洗干净以后呢备用。锅中烧水，水烧开以后呢倒入红糖，待水滚烫后再倒入紫薯和百合，中火炖个十分钟。紫薯变软以后呢，我们放入泡发好的桃胶，大火再煮三分钟就可以吃了。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的头发健康吗？教您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快来学一学。
3: 你的头发健康吗？今天就教大家一种一杯水十秒钟就能检测出的方法。据说啊，外国人最羡慕中国人的头发，然而生发脱发正成为世界性的皮肤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男性。数据显示，50%的成年男子有脱发困扰，在中国，男性脱发发病率也达到了19.9%，超过1.3亿男性存在这问题。而2014年中国脱发人群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脱发人群有2亿以上。另一个时下国人常见的头发问题，是不少人在年少时就出现了很多白发。事实上，头发跟身体一样，会衰老也会伤病，但却很少有人会为头发而上医院治疗。那么，究竟如何简单测试你的头发究竟是否健康呢？有一个简单的测验，在家里、办公室甚至任何地方都能操作。一、用玻璃杯装约30毫升清水。二、取一小撮最干净的头发，将它放入杯子的水中。三、如果头发漂浮在水面，那么你的发质很健康，如果头发沉入水中，那么说明发质已经受损。原理非常简单，头发之所以下沉，意味着水能穿过头发角质层渗入内部，而头发的护膜受损后更容易卷曲打结甚至脱发，而且色素颗粒也会通过孔隙渗透快速流失，因此更易出现白发。保护头发健康的要领啊，事实上跟总体健康保健方法没有太大区别。一、合理饮食，注意营养搭配，少喝酒，不吸烟。二、保持良好心态，减少自我压力，多与人甚至与心理医生沟通。三、睡眠充足，尽量早睡早起。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夏天天热，不少人会有喘不上气儿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夏天天热的时候，经常有人觉得喘不上气，他们一般就自我诊断说气虚了。那喘不上气真的都是气虚吗？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喘不上气按西医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心肺功能不好，一种是神经调节失常。前者就是中医说的气虚，而后者则是中医说的肝郁。我们分别说说这两种情况。先说气虚，什么情况会导致气虚心肺功能不好呢？一种是使用过度，一种是从未开发。先要知道什么情况出现呢，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不好。很简单，一口气以平缓的速度爬三层楼，如果中间不用休息就爬上去了，一般问题不大。如果你是爬一层就要喘半天，这就提示你的心肺功能太弱了。心肺功能太弱可能是使用过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常年抽烟，已经有了慢性支气管炎，甚至慢阻肺了，他们的肺的使用超过了常人，肺功能不好就会累积到心功能。心和肺在循环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同等重要，互相影响的，其中一个不好都会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种喘不上气在上楼爬坡的时候会更明显。我就见过一个常年抽烟的老板，他的肺功能差到打高尔夫球的那个果岭那么一个和缓的坡他爬着都费劲。发展到这种情况的人一般已经是医院的常客了，他们自己也大多知道喘不上气的问题所在，所以对他们来说，去除加重心肺负担的错误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比如戒烟，同时还必须借助补气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黄芪、西洋参就适合他们。如果是肺部问题老慢支导致的喘不上气又很容易感冒，借助补气药的时候可以黄芪为主，因为黄芪除了补肺气还能补脾气，补脾气就相当于提高免疫力，就此可以减少上呼吸道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感冒发烧，因为一次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对心肺功能的一次损伤，就会使心肺功能再降低一个档次。如果已经是肺心病，或者原本是心脏问题引出的气虚，那么人参类的药物可能就比黄芪更适合他们，因为人参是入心经能强心的。而现在是夏天，可以把用的人参换成西洋参。西洋参除了能补心气，而且西洋参是所有人参里唯一一个性质偏凉的，它和黄芪配合着可以既补心又补肺，同时还能减少温性黄芪的上火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呼吸系统的老毛病，而且年纪很轻，但也是爬楼吃力，也有经常感觉喘不上气的问题，这可能就属于太缺乏运动了。 心肺的潜力一点都没有开发。对他们来说，和前面的治疗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运动才是治疗的关键。每天要快走30-40分钟，爬爬楼，让心肺功能启用，适应了也就没有这种爬楼或者说爬坡喘不上气的问题。而对他们来说，黄芪、香参这种药物最多是辅助。还有一种喘不上气，不是因为虚，而是因为瘀，这种情况女性更多见，而且越闲着待着不运动，憋气的感觉倒越明显，真要做起事儿来运动着反倒不憋了，或者说把这事儿忘了，这大多是肝郁。他们不是心肺功能不好，而是神经调节失常，是心肺的这个功能或者说呼吸系统的这种配合不能正常发挥了。那么同样是喘不上气，怎么能判断是肝郁和气虚呢？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劳累后加重不加重。气虚的喘不上气一定在劳累后加重，而肝郁的往往会在劳累或者说运动之后缓解，因为情绪转移了，身体的功能重启了。对这种肝郁导致的喘不上气，喜欢大出气，是不需要进补的，而是需要疏肝解郁，比如加味逍遥丸、柴胡疏肝丸都可以。这两个药一般吃一周左右就见效了。除了药物的不同，气虚和肝郁的喘不上气在日常

养护上也要有所区别。气虚的，特别是已经有器质性的心肺疾病的，运动锻炼要特别适量，甚至需要减少运动，就此减轻心肺的负荷。但对于肝郁导致的这种喘不上气，反倒要加强运动，特别是扩胸以及伸展类的运动，因为它们能帮助你肝经舒展打开，而肝郁导致的憋屈也就因此得到了缓解。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皮肤干燥，咽喉干涩，大量补水却收效甚微，该如何对症调理呢？
3: 皮肤缺水的时候会生皱纹，会没有弹性，很多人为此会用补水面膜，但就算敷了面膜，有效维持的时间也非常短，最多一天就会又被打回原形了。为什么这样的补水不管用？因为皮肤没弹性时候缺的水，不是通过多敷面膜或者多喝水就能补到的。

0: 没弹性的皮肤缺的是结合水，而这种水只能通过入肾经的中药或者食物才能补到。我们喝进去的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再通过肾脏的过滤最后尿出去，这些水叫做自由水。还有一部分水被蛋白质结合了，这就是结合水。我们心肝脾肺肾乃至皮肤都是蛋白质组成，那么这些部位的蛋白质必须要抓住水，才能保证器官组织的丰盈饱满。我们平时去超市买肉都有经验，新鲜的肉的标准就是看着鲜灵挺实，这就是这些肉里含有结合水的缘故。而这种水你是怎么挤也挤不出来的，因为它被肉里的蛋白结合住了。但是就算你平时喝水少，一般也不会直接累积到这种结合水，反过来就算你喝水再多也不会直接补充结合水，因为这个结合水的多少决定于你器官组织对水的结合能力，它们能抓住多少水，这个能力是身体最根基也是最深层的机能。所以如果你想补到结合水，必须要靠能补到这个层面的药物或者食物才能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喝水。在中医里，只有入肾经的药物或者食物才有这种能补到根基的能力。很多人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容易感冒，中医叫干燥伤肺，这个时候感冒的人也容易口干舌燥，甚至干咳无痰。治疗这种情况的口干舌燥呢，中医常用的一个方子叫桑杏汤，其中的桑叶、杏仁、沙参、贝母、梨皮都是滋润的，但是这个方子只是润燥的最初级阶段，治疗的也是症状比较轻的干燥之症。如果干燥引起的病很重，严重到干咳、干燥甚至咳血的程度，中医就会用到清燥救肺汤。这个汤或者说这个方子是润燥的高级阶段，因为清燥救肺汤中不仅包含了前面我们说的初级的这种桑杏汤，还用到了入肾经的药物，一个是地骨皮，一个是阿胶。地骨皮是清肾经虚热的，防止虚热再度伤阴，而阿胶就是从根本上给呼吸系统的各个器官组织补充结合水的，以此来改善因为结合水不足引起的深度的干燥，也就是说所谓干燥伤阴的程度。从这两个常用的润燥方剂的差异上就可以看出，当干燥引起的病严重的时候，我们要使用入肾经的药物，因为这样的药物才能补足结合水，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干燥。唐代的杨贵妃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一般我们都以为她是天生丽质，但有一首古诗透露了杨贵妃的驻颜之道。这是一句唐诗，诗是这么写的：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言生来为君容。让后宫粉黛都对比的毫无颜色的杨贵妃，原来她私底下靠的是偷偷吃阿胶来美容驻颜的。为什么杨贵妃唯独将阿胶视为自己的美容秘诀？显然是因为这个药有其他药物不能比的疗效，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阿胶入肾经，能补到结合水，能真正的从内里从根本改善腐质，保持皮肤弹性，从而达到美容驻颜的效果。这也就是杨贵妃能坐稳四大美女的位置，牢牢抓住唐明皇的心的原因。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远征蝴蝶泉边。这首歌由季康作词，雷振邦作曲，是1959年电影《五朵金花》中的经典插曲。歌曲以云南大理蝴蝶泉的浪漫传说为灵感源泉，相传苍山云弄风下，曾有白族青年男女为爱殉情，死后化作蝴蝶，于是每年春末夏初，万千蝴蝶便会相聚泉边，演绎永恒的爱情。创作者将这一传说融入音符式编织成歌，让浪漫与诗意在旋律中流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凤凰传奇奢香夫人。600年前那位披星赶路的彝族夫人仿佛踏月归来，她翻过高山，跨过江河，用智慧与包容打通闭塞的群山，让不同民族彼此靠近。一介彝家女子凭胸襟与智慧消弭战火，连通闭塞山河，攻过足以抵10万雄师。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牛报永远有你的影子。

水浪打浪，人贵真。这首歌曲创作于1958年，最初是歌剧《洪湖赤卫队》中一个场次的主题曲，后来在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时成为电影主题曲，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喜爱。任桂珍的演唱也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更加生动感人，深入人心。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这首歌巧妙融合了抒情与民谣风格，旋律优美动听且质朴真挚，蒋大为的嗓音高亢嘹亮，极具穿透力，如同嘹亮的号角，把歌曲中对故乡的炽热热爱，对驻守边疆战士的崇高赞美，生动形象地勾勒出来，深深引发无数听众的强烈共鸣，成为了永恒不朽的经典。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愿苍天变了心，方继伟。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作为影片《孟姜女》的主题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四季的变换来描绘花开花落、爱情离合的情景，表达了人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奚秀兰《百花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中国娃，谢晓东。

国娃谢晓东。1997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谢晓东以一首《中国娃》惊艳亮相。谢晓东凭借阳光活力的形象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炽热的情感完美诠释，让《中国娃》从春晚舞台迅速火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夜毛歌声彩虹。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2: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2: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费翔好好爱我。费翔是一位中美混血的流行歌手和演员，因横跨中西方文化和音乐风格而成名。作为费翔翻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自发行以来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成为了费翔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之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胡小晴《大宅门》。

胡晓晴大宅门。2001年伴随着历史剧大宅门在央视的热播，赵季平作曲的同名主题曲也受到观众的喜爱。为贴合剧集百年精卫的气质，赵季平打破常规，大胆将京剧板鼓、京胡文场、五场锣鼓与西洋大提琴和声相融，刚柔并济，古今交汇。导演郭宝昌更是亲自增补京剧打击乐段落，圆了自己数十年的京剧创作梦，让整首歌曲兼具戏剧张力与历史纵深。歌曲跳出普通家国颂歌的局限，以一座宅院的兴衰衬托出时代的浮沉，短短一曲道尽中国人历经风雨依旧甜言而立的精神底色。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房。那么得下不请铺大当赛亲自赠我，既要大落我诸位两的漏梦梦，继续为您送出廖白薇白云深处。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

0: 是非的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夏天的浪花《高凌风》。作为高凌风的一首代表作，复古的 disco 节奏和流行的电子元素，使得这首歌曲在当时具有很高的流行度和传唱度，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还带动了那个年代 disco 音乐热潮。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牟炫甫，索宝丽，生日歌。

提到80年代的歌坛搭档所保利羽谋炫富的名字，总让人想起1983年的首届春晚。他们以男女生二重唱站上舞台，一开口就圈粉无数。谋炫富的声线像春日暖阳，明亮又温暖。索宝利的嗓音似清甜泉水，圆润又灵动。这对老搭档常以默契合作打动听众，就像这首生日歌被他们唱得满是欢喜，每一个音符都带着生日的热闹气氛。谋炫富，索宝利，生日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路，韩红。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丽君《小城故事》。邓丽君在演唱这首《小城故事》时，将她对家乡小城的热爱和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都融入到了歌声中。她的声音和情感表达深深地打动了听众，使这首歌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周华健《刀剑如梦》。

周华健刀剑如梦。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的人生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对他来说，做个隐士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于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人间最逍遥的事儿。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正仪，红杉树。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月圆花好，周璇。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月圆花好》是由周璇演唱的一首经典古风歌曲。周璇被誉为金嗓子，他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韵味和情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喜爱。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行《小

虽然张行演唱的《小秘密》广为人知，但这首歌最早是由台湾歌星刘文正演唱的。张行的翻唱版本赋予了这首歌新的风格和魅力，使他在中国大陆地区广为流传。张行《小秘密》，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小小少年，小小烦恼，海音切。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朱明英早年间深耕民族声乐与民间歌舞，嗓音明亮鲜活，他既能驾驭典雅的艺术歌曲，也能把民间小调唱得活色生香。在1984年春晚的舞台上，朱明英用灵动俏皮的唱腔，把小媳妇儿回娘家的得意、淋雨的狼狈演绎得活灵活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唱词，配上他生动的舞台神态，让这首歌跳出了原有的温婉风格，多了几分北方姑娘的爽朗泼辣，也让他的演唱版本成为无可替代的经典。朱明英回娘家，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不能这样活，

能这样活，刘欢。1991年，电视剧《农村三部曲》之一的《露露》《女人何景》开播，片尾曲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刘欢演唱。刘欢的嗓音自带沧桑感，像从黑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呐喊，将剧中的农村女性对命运的不甘化作穿透屏幕的时代叩问，震撼人心，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程琳的美妙歌声《故乡情》。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